0: 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环，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环。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1: 那是一份荣光。
0: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0: 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0: 负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2: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寿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头
0: 一次
2: 已经没有弹药了。
1: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2: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1: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

0: 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1: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0: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1: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0: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1: 他们两位
2: 是
1: 说过对吧？
2: 对，
1: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0: 但是我们胜利了。
1: 是。
0: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对
0: 了。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0: 啊，
1: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0: 哦，
1: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0: 啊，你好，编大姐，
1: 玉田的对吧？
0: 哦，
1: 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封刃玉田尊化。
0: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1: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0: 这是
2: 做下去
0: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1: 是的，
2: 是
1: 的，是的。
0: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

0: 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1: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0: 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1: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0: 啊！
1: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1: 对，
2: 姚尚云，
1: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想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0: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0: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1: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6: 主持人好。
0: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

0: 担子很重。
1: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0: 谢谢新力，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力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2: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1: 是的，
3: 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嗯，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3: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2: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捧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它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0: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青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2: 对，
0: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2: 对，
0: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两种可爱的动物。身姿矫健的豹是如何成为一代跑步冠军的？在对话萌宠中，一位爱冒险的女骑手带着自己的爱马旅行，旅途中遭遇意外，她的爱马是她唯一的生存希望。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在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中，白外叶蝠为何选择在树叶下筑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豹是一种体型中等的野生猫科动物。雪豹、云豹以及花豹的九个亚种，它们普遍体型修长，腿短而粗壮，颅骨大而发达。带有斑点的毛皮有时会呈现大圆环形状的玫瑰花图案或者实心点。与美洲豹不同的是，它们的斑点更小，数量更多，色泽更浅。云豹身上搭配的是大块的圆形黑斑而不是点，这种伪装可融入周边变化的环境中。它们大多活跃在雨林、热带大草原和温带森林，分布于非洲大陆、中东、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人们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现了雪豹的踪迹，和美洲豹一样，花豹中偶尔也会出现毛皮全黑的个体，但是这种豹的数量极其稀少。豹家族中体型最大要数波斯豹，它们从头至尾的长度达到 2.5 米，体重90公斤。体型最小的云豹体长 1.3 米，体重仅有11公斤。在所有种类中，雄性的身量和体重都明显超过雌性，它们是攀爬好手，经常爬到树上睡觉，保护自己。豹从树上下来一般是为了捕猎或社交，它们是栖息地上的顶级捕食者，拥有猫科家族中最大的领地。猎物包括有蹄类动物，比如角马、瞪羚和其他羚羊，它们对猴子、蜥蜴、鱼甚至昆虫也感兴趣，有时还猎杀其他捕食者，比如豺、猎狗和狐狸。在某些地区，他们唯一的竞争对手是顶级掠食者虎和狮子。豹擅长跟踪猎物出奇制胜而非追逐，他们凭借自身巧妙的伪装逐渐靠近猎物然后出击。豹具有极强的耐心，而且善于投机，他们不仅捕捉活物也食用腐肉，经常把美味储存在树上供日后享用，有时会把比他们大许多的猎物搬到高处。因为其他大猫和猎狗经常占的上风，吓走豹子，盗走它们的猎物。在与老虎共享的区域，猎物共享的情况时有发生，豹可食用被老虎遗弃的小猎物。豹主要在夜里或早晚活动，通常在傍晚捕猎。白天，趴在选好的地点休息。每只豹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雄性拥有30平方公里到80平方公里，而雌豹的领地小得多，通常是13到16平方公里。雄性的领地常与周边雌性的领地重叠，甚至被雌性的领地包围。虽然一天大部分时间独自活动，但是因为领地重叠，雌性与雄性难免发生交集。除了交配，雄性也常与雌性相遇，偶尔还一起

享用猎物。雄豹极少与同性碰面，除非是为了争夺领地或配偶，而这样的争斗极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丧命。豹用自己的利爪或尿液在树上标记领地边界，它们的嗅觉灵敏程度远远超出人类。豹还用各种叫声来交流，因为它们的听觉也高度发达。咆哮、低吼和嘶嘶声表示敌意，咕哝声表示认可，而轻柔的猫叫声和咕噜声表明它心情很好。和其他猫科动物一样，它们也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操控或顺从，拱起后背或倒地翻滚表示恭敬。幼豹通过玩耍性质的打斗学习社交技巧。豹全年都可交配，因为雌性隔一两个月就会发情，气候和品种会造成微小差别。在寒冷地区，豹的交配时间集中在一月和二月，这样产崽时正好是夏天，食物充足。雌豹通常发情五到八天，它们释放出强烈的外激素，用尿液标记领地，呼唤伴侣。大部分豹既可以一夫多妻，一只雄性配多只雌性，也可以一夫一妻。因为短时间内雄性难以找到多个异性，雄性随后返回自己的领地，不参与抚养孩子，雌性则要找一处岩缝、洞穴或灌木丛待产。怀孕90到105天后，雌豹产下2到6只幼崽，大部分豹平均一窝产崽3只。新生的幼豹很弱小，眼睛闭着，一周后才能看见，两个月时能吃固体食物，但是第一年都需要妈妈的精心喂养。它们的毛比成年豹的毛长而厚，斑点还没有完全形成。3个月时，幼豹开始跟着妈妈去捕猎，1岁时勉强可以保护自己了。幼豹还要再和妈妈待上1年，以抵御天敌。在此期间，他们要学习捕捉大型猎物，选择和守卫领地。学成后，他们就要离开妈妈去创建自己的家园，妈妈常常会守护在附近。幼豹的死亡率很高，第一年高达 50%， 这要归因于豺、猎狗、野狗、鳄鱼、狒狒甚至其他大猫的猎杀。这不奇怪，成年豹有时也会捕食幼狮。不过雄豹很少攻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豹。正常情况下，雌豹在2岁达到成熟，雄豹则是3岁。在野外，豹的寿命通常是10到15年。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另外一种聪明的动物。森林里活跃着一种以狡猾著称的猎手——狐狸。狐亚科是犬科动物中独特的一只，它们在血缘上与豺和狼较为亲近。狐亚科主要分为5大类：灰狐、巴拉圭狐、大耳狐、石血狐、真狐。真狐属家族最为庞大，总共12种。赤狐亚属在其中位居首席，包含47种狐，广泛分布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狐狸几乎在每个大陆都留下了踪迹，唯有南极洲除外。从层峦起伏的多山地带到平坦的草原，从密林到荒芜的苔原，它们娇小的体型、抢眼的胡须和鲜明的毛色明显区别于其他犬科动物。狐狸有白、棕、灰、红4种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的种类、年龄和所处季节。生活在温带和较冷环境中的狐狸会随季节换毛，天冷了就会披上更厚、颜色更鲜亮的冬装。就体型而言，最大的赤狐重量可达14公斤，最小的耳廓狐体重仅有0.7公斤，因此狐狸是现存犬科动物中最小的成员。它们基本都是杂食动物，吃植物、鸟蛋、昆虫、蜗牛以及小型爬行动物和鸟类。捕猎时靠灵敏的嗅觉和视觉悄悄接近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吃剩的食物埋藏起来供日后享用，大多在夜间或黄昏出来活动。不同于其他犬科动物的是，狐狸没有关系特别紧密的族群，一般只是成双入对或者守着自己的小家庭，

北极狐更是喜欢独来独往。大部分的狐狸家庭组成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通常有两到四名成员。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也会有多只狐狸组成的大狐群。一只成年狐狸掌控家族，其他成员都是随从，他们大都是还不能离家的青少年。狐狸叫声可以表达它各种情感，当他们感到饥饿或者痛苦时，会发出哀鸣声，有时也会用这种声音表示顺从。幼崽玩闹时会发出短促的尖叫来表达快乐，而当父母教导孩子时，则是低声的咆哮。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的叫声，便于分辨彼此。如果发现了入侵和威胁，会发出厉声吼叫，爆发式的高频嚎叫，可以恐吓同类或者其他动物。叫阵介于吼叫与嚎叫之间，在与同类正面交锋时使用。还有些狐狸面对与配偶分离时会哭嚎。许多狐狸都有自己的地盘，并用标志划定边界，使外来者望而却步。他们在地面上挖掘一个或多个坑洞式巢穴，有的只简单挖洞，或利用天然岩洞，复杂些的会搞一个地下坑道系统，这取决于狐的种类以及天气。狐狸白天待在洞穴里，或在植物的掩盖下休息，下午才会出来捕猎或寻找配偶。如果附近食物短缺，青黄不接或者寄生虫大量滋生，它们就会更换巢穴。狐狸一年有一到两个交配季，北方的狐狸通常选在春天，而南方的狐狸则选在秋天。一切以雌狐的发情期为准，雌狐的性质持续一天到三周不等。雌狐会发出独特的鸣叫来吸引异性。雄狐闻声赶来，并在雌狐身边打转求爱，一直等到雌狐愿意接受或者明确拒绝。当然，为爱大打出手也是常事。几只雄性为抱得美人归，会争斗得头破血流。最终，有位勇士成功俘获雌性芳心，顺利成为配偶。独享二人世界。大多数狐狸感情专一，遵循一夫一妻制，结合后双方的领地会合二为一。雌狐的妊娠期通常为五个星期到两个月不等，然后雌狐会产下一窝二到六只幼崽。某些种类的狐狸一次产崽多达13只。幼狐刚出生时全身是黑灰色，而且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只能依靠母亲的喂养和保护。父亲则是外出为妻而觅食。如果家里的大孩子还没有出去独立门户，他们也会帮忙照顾弟弟妹妹们。幼崽们长得飞快，一两个月后他们就可以到巢穴外探险了。他们在打斗玩耍中学习知识。等到三四个月大时，父母就会带着他们外出捕猎。幼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独立，等到八到十二个月大时，他们的身体已经趋近成熟。这时他们会离开父母，去寻找自己的伴侣，然后占领地盘，开启自己的生活。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有些小狐狸会选择继续留在家中和父母生活，推迟自己的生育时间。由于狐狸先天不占优势，它们的体型小，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导致幼狐的存活率并不高。即便是成年后的狐狸也需要提防很多天敌，例如隼和鹰。还有很多大型猫科动物，豹、狮子、老虎。同时，疾病对他们的打击也不容忽视，比如狂犬病和寄生虫。他们大多数能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一到五年的光阴，人类所知的最高寿的狐狸。

0: 活到了十五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1949年，19岁的芭芭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进行一次横越加拿大的旅行。一匹名叫扎奇的马与他结伴而行。这匹马曾两次救芭芭拉于危难之中。芭芭拉是在蒙特利尔市附近好友查理和佩格多伯森的农场上认识扎奇的。
2: 当时查理很喜欢扎奇，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教扎奇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时候查理也会让我骑坐扎奇，或是让扎奇带我去灌木丛，然后他会在那里教我骑马。
0: 由于经济困难，查理和佩格不得不考虑搬到西部。佩格的父母在林顿有块农场，查理和佩格可以住在那里，但麻烦的是查理没钱把牲畜一起带走。
2: 他们必须拿出个解决方案，当时房间里没有电，他们就点着蜡烛围坐在桌旁认真地商量此事。对于扎奇，查理说如果万不得已只好杀了他。
3: 不，你不能那么做。
0: 芭芭拉无法接受失去扎奇的想法，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拯救扎奇。第二天，芭芭拉找到查理和佩格，准备提出自己的想法。
3: 我知道怎么办，我想好了。
2: 我说我要骑着扎奇去林顿。佩格一直在说，哦，芭芭拉，你是不是疯了？查理知道我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儿来，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之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筹划着接下来的行程。
0: 查理和佩格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芭芭拉骑着扎奇去林顿的请求，因为这段旅途长达4000多公里，他们知道路上会有很多危险，也知道自己无法说服芭芭拉放弃。
2: 有人给了我一个马鞍，有人给了我一把枪，我自己带了100元，然后我和扎奇就上路了。
0: 扎奇有一部分加拿大马的血统，跟谢恩和帕蒂、朱蒂养的马一样，属于稀少健硕的本地品种。
4: 加拿大马非常健壮，它们的腿和蹄子非常有力，而且加拿大马的大脑很发达，他们会思考。以前我们也养过其他品种的马，我们让这些马和加拿大马进行交配，这是因为加拿大马多才多艺，而且很健壮。我要横穿加拿大的话，我会选择加拿大马。
0: 2个月后，芭芭拉和扎奇走了1000多公里时无法再找到水源，芭芭拉意识到麻烦来了。
2: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地表水非常稀少，很难找到。既然找不到水喝，我们就在路边的白杨树底下睡觉。但问题是，可能你也知道，母马是需要经常饮水的，至少每天傍晚要喝一次水。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出发了，起得很早，到处找水喝，还是没找到。之后我们在无意间发现了一片蓝色的小湖，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
3: 扎奇，前面有小湖，有水了，快走。
2: 然而扎奇走到草地边上，就一步不肯再往前走了。
3: 快走啊，扎奇，
2: 我快渴死了，所以我决定自己走过去，然后狂饮一番。如果扎奇不过去好好喝一顿的话，那他真是太没有福气了。我跳下马走了过去，第一步没什么事，然后我又迈了一步，

0: 这时芭芭拉才明白扎奇为何止步不前，原来这片泥土是要命的沼泽，
1: 我们必须得离开那地方。陷进去太可怕了，一旦你开始往下沉，你就脱不了身了，根本就无法逃出去，因为下面是空洞。凭借强劲有力的后腿，扎奇拼命向后退去，把我从沼泽里拉到了草地上，多亏了扎奇，我们才脱离了危险。当我们回到那条小路的时候，我一言不发，非常沮丧。
0: 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后的考验，芭芭拉和扎奇继续向西前行，途经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在气候恶劣的大草原城堡区里，他们再次受到了考验。
1: 那天酷热无比，那种天气，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在炎热的中午顶着太阳骑在马背上的。当时扎奇非常渴，实际上我更渴。我们走在一个农场边的小路上，看到一口井，还有一个水泵。可井里一滴水也没有。然后我又走到房前，
2: 请问，
1: 敲了敲门，但没有人。
2: 有人在家吗？
1: 我又走了过去，瘫倒在阴凉处。当时我只想躺一会儿，等有了一些力气再往前走。扎奇始终在一旁看着我。
0: 此时此刻，芭芭拉和扎奇严重脱水，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他们滴水未进，如果不能尽快补充水分，他们都会渴死。
1: 我觉得我的身体糟透了。
0: 温迪·麦克利兰是兽医学博士，他知道身体脱水所面临的危险。
3: 正常情况下，一匹马一天能喝40升水，如果天气较热并且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它的饮水量能达到平时的3倍。马一旦脱水，也会像人类一样感到头痛、头昏眼花、走路不稳。在这种情况下，骑马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时马的警惕性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1: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清醒过来。这时扎奇开始用嘴推我，鼓励着我。
0: 意识到芭芭拉有危险后，扎奇绝不放弃。
1: 扎奇推了一阵子后，我渐渐能够感觉到我的腿了，然后我站了起来，不知怎么的就爬到了马鞍上。然后扎奇又回到了路上，虽然身心俱疲，饥渴难耐，但我们还是沿着小路往前走。
0: 扎奇和芭芭拉步履蹒跚地走着，前方的路似乎没有尽头，骄阳仍旧炙烤着他们。然后奇迹终于出现了。
1: 好在扎奇走对了路，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有个小商店，于是我们终于喝到了水，扎奇再次救了我一命。在大草原上，人是很容易脱水的。我想扎奇当时已经意识到我快渴死了，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地推我，想让我站起来。
3: 扎奇和芭芭拉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扎奇非常了解芭芭拉的生活习惯，因此当他看到芭芭拉在树下没有反应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芭芭拉出事儿了。在这种情况下，当芭芭拉没有做出扎奇预期的回应后，扎奇就会不断地用鼻子和前腿来推芭芭拉。马是非常执着的，正是这点救了芭芭拉一命。
1: 扎奇会照顾人类，他知道该怎么照顾我，他会用自己的直觉来照顾我，这点我得向他学习。
0: 在距离查理和佩克

0: 在林顿的家60公里的时候，芭芭拉发现扎奇走不动了，因为马鞍把他的背磨得很厉害，扎奇疼得受不了了。
1: 我给他摘掉了马鞍，以后再也没鞍过，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0: 这是一次冒险之旅，行程超过5000公里，芭芭拉和他挚爱的伙伴并肩走完了最后一段路。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是许多动物栖息的乐园，有一种小动物生活在帐篷里，它叫白外夜蝠，是世界上唯一的白色蝙蝠。蝙蝠通常生活在洞穴里，但白外夜蝠却选择生活在海里康树叶制成的帐篷里。一片大树叶底下生活着蝙蝠的一家。白外夜蝠的体型很小，只有3厘米长。它们和其他蝙蝠一样，都是夜猫子，晚上才出来活动。不过啊，它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树叶底下生活呢？其实是因为在雨林里很难找到洞穴，但树叶处处可见。即便是树叶枯萎了，他们也能很快搬到一个新家。作为熬夜达人的他们，搭建房屋自然也是在晚上进行。他们的建筑很是简单，他们用牙齿咬开树叶的脉络，然后把树叶弯曲成帐篷的模样，这样一个舒适的住宅就完成了。而且有了树叶的伪装，他们也很难被捕猎者发现，这是他们理想的家园。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车没问题。
1: 好，准备走。老六，你背小军。
2: 好，
1: 果皮，你抓着那个受伤的警察，让这帮人质围着我们一起走。你们背靠着背，身体粘着一起下车，这样他们狙击手不敢开枪。手上再抓着一个，他们就更不敢突击。
3: 哎，大哥，那你呢？
1: 我来守护这对爱情，我抓着他，你，前面走。

0: 快走！站住！快走！站住！都别走了！你进去！大哥，进去！大哥，还想进去？大哥，不进去！大哥，求求你了！大哥，进去！大哥，求求你了！大哥，进去！大哥，进去！
1: 撤！快撤！

医生，你还笑什么？啊！你看着我，我在身上，我在疼啊！医生，救救我！他应该是刺到了索菲，是水泡漏进，形成了肠易性气胸，生理盐水瓶，用管子把空气放出来，试一试，试一管。

0: 你醒了，你什么时候醒来都不喊我呀？啊？你是谁呀？
1: 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还是假不知道我是谁啊？

0: 进得来。我是你妈。你别笑，你什么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的呀？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被刺了一刀了，脑子不好。
1: 我睡多久？
0: 我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1: 你不会一直没睡吧？
0: 我没醒，不敢合眼。闭上眼就是那个滑蛋童的样子。

0: 两年没见，我看看会少点什么。啊，都在。
1: 你说肚子上的肉吧。

0: 你看啊，要这么算的话，你已经救过我两次了，我才救过你一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现在只能以身相许。医生，你就收了我吧。
1: 收是可以收，是你这些。

0: 是为了救我呀，我拿射平了。你说，你说为什么我们在一起总会遇到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儿呢？跟电影一样。
1: 可能因为你是医生。

总是这么傻，是刀子来了的，不是刀哥回来了，都两天没见面，怎么一见面就变成这样了呢？别走。

Voyage Moulin.

0: 克磊的伤怎么样？
1: 好多啦，已经能活蹦乱跳、祸害人间了。不过主要祸害米卡，说米卡请了半个月假陪克磊呢。
0: 嚯！
1: 刚才看的那个咖啡杯，你觉得送一千行吗？
0: 啊，咖啡杯啊，算了，就去年生日我送过他。
1: 哎呀，谁能想到1000这个大光棍居然闪婚了？
0: 哪只是闪婚啊，再过小半年人都当爸，人家这弯道超车吧，还挺急速的，特别厉害。
1: 超谁的速啊？
0: 超谁的速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明儿去民政局吧。
1: 去民政局干嘛？
0: 领证，结婚。
1: 邵医生啊，我觉得你说领证这个事儿呢，说的特别的不走心。这个结婚戒指呢，就是在逛街的时候逛着，你就买了个戒指。现在说领证，说的像吃一顿饭一样，你是不是每个事儿都是灵机一动？
0: 我们两个这么多年，有了足够的默契，不需要这些花样。
1: 不需要。
0: 认真的吗？有点仪式感是吧？可以，单膝跪地吧，没问题。
1: 干嘛？
2: 什么东西啊？
1: 我起来行吗？
2: 我想让你嫁给我。
1: 你起来。
2: 嫁不嫁？
1: 你起来，
0: 可以了啊！还要怎么样？
1: 一千钱喝红酒，给他买个红酒杯吧。
0: 不用再跪了。
1: 你要再跪，我就这样了。
0: 你选吧，都定好了。选香槟杯吧。
1: 选这吧。
0: 好啊，都挺好的嘛，这
1: 个挺适合他。好的。
0: 你选东西就是好。选什么都完美，就要选我。
1: 对，我主要是因为选了。

0: 他们是不是很久没见了？
1: 也没多久吧，也就2年1个月03天。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昨天。
1: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去接你的。
0: 不用啦，急诊也没那么好请假吧？你不怕魏主任扒了你的皮呀？
1: 我现在今非昔比了，我是他的得力左右手，他少不了我。
0: 就吹牛呗。
1: 你这次打算待多久啊？
0: 不知道啊，要看人心收不收我啦。
1: 你要回人心？你不回学校了？
0: 嗯，反正简历已经递上去了，等通知呗。
1: 肯定没问题。
0: 那么相信我呀？
1: 我一直就相信你。
2: 周末好去处，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小夏带你去巷子里寻找满汉全席。
3: OK，
2: 好了，小夏姐姐，我们可喜欢你了，我们以后全面不老的红了影吗？
4: 好呀，好呀，好呀，
2: 谢谢。
4: 我们在哪儿？
2: 在那儿吧。在这儿吧。
3: 3、2、1，好。
2: 谢谢姐姐，
4: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3: 小夏姐，
2: 啊，
3: 你专属司机来了。
2: 哎，快快快，帮我搞个进口来！来
5: 来来来，阿公，这公共场合你怎么这么夸张啊？
2: 这叫夸张吗？公共场合我还是有分寸的，否则的话……
6: 停！说了一早上了，喝口水，润润嗓子。
2: 阿哥，你真好。
6: 一会儿没事的话，帮个忙吧。
2: 什么忙还需要我伺候啊？
6: 别问那么多，没你去了你就知道了。
2: 爸。
6: 嗯。
2: 嗯，我真的累了。
6: 一会儿回去给你按摩。
2: 真的？嗯。你说的啊。
6: 必须的。怎么了？你不舒服啊？我是想吐。

0: 哎，你放那儿，我来收拾。你别动了，你这刚手术完没两天，他来看看我。
1: 您能收拾好自己就不错了，还帮我收拾。就这箱子，回国以后就没看你打开过。
0: 那我不是把它从国外好好带回来了吗？

0: 正常，这箱子嘛，也会运气。
1: 就是，整理整理就好。
0: 怎么这么乱呢？

0: 我来吧。怎么这么乱？看什么呢？
1: 贤良淑德。
0: 那您打算怎么打赏我呀？
1: 我啊，我陪你玩啊。
0: 就陪我玩
1: 啊。
0: 我为了这次出国可是一年半都没休假，您给我当丫鬟吧。
1: 我给你当丫鬟，你舍得吗？
0: 舍得。哎，对
1: 了，你带豆浆机干嘛？
0: 你不老是说国外的饭不好吃吗？我带这么多吃的到那边好给你做。
1: 邢队长，你真的是自驾旅行必备啊！我这次项目完了之后，我保证我再不跟你分开了。
2: 你少说这种话，我不信。见谁呢？
0: 对了，我一会儿可能要回趟队，你陪我。
1: 你回队了吗？
0: 出国嘛，有很多手续要办。
1: 那你自己去。
0: 你去不去？
1: 不去。
0: 就这样。
1: 你吓唬我干嘛？
0: 换衣服，赶紧走。
1: 不，分手非要让我陪你去。
2: 快点啊！

0: 什么？
1: 戒指呢？
0: 戒指？你放哪儿了？
1: 我刚才上厕所之前，我就上车了。
0: 上厕所了？不会掉厕所了吧？
1: 那我去厕所。
2: 来不及了，先走吧，咱这丢不了，丢在家里。
1: 我不会呢。

0: 永生难忘。我应该是唯一一个不合格的学员。
1: 还真是。
0: 你是不是打算笑话我一辈子？
1: 没有。
0: 你看看。
1: 你后来不是已经克服了吗？你看啊，那么危险的货车你都敢爬，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把结账补给你。
0: 谢谢啊。

0: 当时我就想，这女孩怎么这么倔呀？以后可怎么办？
1: 什么叫怎么办？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责任。再说了，我身边不还有你？
0: 你不会那时候就看上我了？
1: 什么东西？
0: 啊？你听听。
1: 真没看上。
0: 那你现在敢不敢再上去一次？
1: 你是让我索性下来吗？你穿着高跟鞋，
0: 我就要把你搞上去。走。
1: 哎，这不是当时李教官教我练绳索的地方吗？
0: 我跟你说啊，你们俩在这做的事情我可全都看见。
1: 我们俩在这做什么事情呀？
0: 教你绳索。
1: 你看这一副小肚鸡肠的样子。
0: 本身呢，我是想自己亲自教的，而且我都去找你，没想到被这臭小子抢先一步。
1: 你多吃点，这羊排特别补。哎，
2: 谢谢谢谢。
1: 给，我你也吃。
3: 你说你这可真是体贴啊，是要做你男朋友，可真是好福气啊。
4: 哎，你这话说的没毛病，真的。
1: 然后就公报私仇，啊，找人散打，然后把人打趴下了，是不是？
0: 他就是欠揍，而且啊，你那时候对我态度好像也不太好吧？
1: 你对我态度好吗？你对我多凶啊！你都把我凶哭了，还让我打扫厕所，还让我打扫浴室。
0: 让你打扫浴室是为了给你一个理由洗澡，好不好？

0: 真是，不想我点好，傻不傻？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有点喜欢我了，是不是？大概是吧。
1: 什么叫大概啊？
0: 就算是吧。哎，你看这。
1: 什么？
0: 门口啊，你记不记着有一次你突然跑过来，什么话都没说，一把就抱住我。 整整哭了一晚上，
1: 不至于哭了一晚上吧？哎呦，就是有时候工作有压力，或者是病人有什么问题我解决不了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无助，心里又憋屈，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想着我能见到你，不用说什么，抱抱你，可能我就好了。
1: 你呀，总是因为别人的病痛而悲伤，但我还是喜欢你笑的呀。每次执行任务，即便是再危险的事，只要想一想你的笑容，我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呢，多笑笑。那你现在敢不敢再去那边看一眼？
0: 现在作为邢队长的女朋友，都敢。

之前和我说，我们两个在一块儿，总没有什么好事发生。事实证明，好像也确实是这样。可对我而言，能和你相遇，已经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我想把这份幸福延续下去。不知道这枚戒指掐一个帅气的我，能不能要求你医生给我一个名分呢，让我陪你走完这一生。

0: 你们说，这会儿邢队跟迷生干嘛呢？在上面这么久了。
1: 高处不胜寒啊，我觉得风应该挺大的。
2: 这招不错，这以后我娶我老公的时候也用这招。什么？

0: 来，你们看看，看看，
1: 这也太浪漫了。
2: 现在一定特别甜蜜，
3: 咋咱俩不甜蜜呗？
2: 还行。
4: 看什么呢？哎，行队。
5: 这是大喜事儿，晚上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饭啊？
6: 对
5: 啊，
6: 对啊，
4: 这是你的事儿。
0: 走。
6: 哎，
4: 那么抠的。
0: 哎，啊，舒顿，
3: 嗯，
0: 他当时是不是答应请我们吃饭了？
3: 见色忘义。
2: 阿公，今天休息不是说好去我爸妈家吃晚饭吗？你是不是忘了？
3: 我
2: 是不是忘了？
3: 我没忘啊。
2: 是忘了？
6: 啊，哎，
7: 别忘了。
0: 那咱们一块儿去。
8: 我们那个下午约好一块儿去五黑呢。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等着我。
0: 朱姐，那咱们
11: 我也有约。
0: 非常好。
8: 你就是
0: 失宠了，
8: 你约谁呀？谁啊？
12: 一直都很想带你来这儿看一看。从小我的父母都不在我身边，所以我对家庭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概念。可每次来到这儿，看到这里万家灯火，看到这座城市里面忙碌的人们，我都有一种特别的归属感。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这么多默默守护我们的人。有像你这样的医生，有消防人员，有老师，有送外卖的小哥，而我呢，选择了警察这样一个身份。但也因为这样的身份，我觉得有些愧疚，因为我不能把你永远放在第一位。你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不完全属于你的我吗？
2: 我不接受了，能怎么样呢？我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我也控制不了我担心你，我们控制不了生老病死，就像医生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了一场手术的失败。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就尽力而为吧。所以我理解你，你要守护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而是这整个城市。

0: 何姐，这次您可真是帮大忙。哎呀，我们只是负责提供线索，真正冲锋陷阵还得靠你们。
1: 没错，您别谦虚，要是没志愿者提供线索，这帮人堵在社区里，还真是难救。
2: 林书记、何姐，我先回所里，赶明儿我专门过来接大伙。哎，
1: 得嘞，
0: 辛苦啊，小罗。哎，
1: 慢着点啊。
3: 回去吧，回去吧，散了吧，散了吧，没事吧，散了，散了吧。哎呀妈呀！散了吧啊！行了，都回各家吧。哎，何姐，啊，不是，你家不是在这边吗？你干嘛去？
1: 李奶奶不是不会网购吗？我帮她订的东西到了，在余海洋超市放着呢，我取一趟，给送过去。
3: 我跟你一起去吧，闲着也是闲的。
1: 行。
4: 咱们这么大社区，其实之前工作做得不错。可最近呢，有几件事还是没处理好，闹心呢。有几辆车停了好几个月了，你说真当成自家停车场吧？这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每天都有活要张罗，不能松懈。快到年底了，任务多，光靠社工根本忙不过来，幸亏有你们志愿者帮忙啊。
5: 那王志云。

0: 鬼鬼祟祟的掩人耳目，一准就是来晚了，都不知道窝都已经被端了。不是，何姐，你干嘛去？
1: 还不知道是不是漏网之鱼呢，我跟人去看看去。
0: 你
2: 赶紧给卢警官先打个电话，快点！
0: 注意安全啊！
1: 姐姐，快打个打。
0: 小罗，你赶紧再回来一趟吧。

0: 文静，文静，你干嘛呀？
1: 我没干嘛，我录个视频留个证据啊！你不用找，你谁呀你？你不是我们小区的吧？你找谁呀？
0: 我走错了，
1: 你把视频删了行吗？留证据还真不能删，对不住了啊！
0: 你把视频删了。
1: 嘿，我警告你啊！你要再抢我手机，我还真给你还手了。
0: 我告诉你别拍我啊！姑娘，你手没事吧？你放心啊，人民警察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你跟我说说呗，这么晚去709找谁啊？
2: 哎呀，姑娘，配合调查是对你权利的最好保障。你要是觉得自个儿被冤枉了，就更得配合警察同志了。
3: 我要见律师。
4: 父亲，您来一下。
3: 哦。
4: 刚去笔录室问过
3: 啊，
4: 那帮人不认识这姑娘。刚那姑娘说要找的人，我也联系上了，确实就住在咱刚端掉那户隔壁。那这事就清楚了，完全是误会，这姑娘就是走错门了。
2: 我看着她走的是藏头露尾的，没说两句话上来就抢手机，我才怀疑她的。哎呀，怨我，怨我，怨我！我看走眼了。
4: 这事儿也不能全怨你。这姑娘也出了点事儿，跟惊弓之鸟似的，状态肯定跟普通人不一样。
2: 怎么回事儿啊？
4: 给你看看吧。这是他公司泄露私人信息，导致用户被骚扰，他出来道歉，最后被迫提出辞职。我刚跟他家门口派出所的同事了解了一下，说是他们家门口都让人破了红旗。
2: 姑娘，姑娘，看着您这脸色也不太好，我叫我车送您回家吧。
1: 我看着你脸色能好吗？别跟着我。
2: 哎，姑娘，姑娘，今天这事儿我真对不住您，对不起啊。刚才您也看我手机了，我根本就没录像。您要是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咱们俩好好聊聊成不成？就是别用言语伤人。
1: 你抓我的时候怎么没说好好聊聊吗？啊，你搞清楚事实了吗？你把我当成坏人，把我带到这儿来，好人坏人全凭你一张嘴是吧？
2: 我没这个意思，我就是看着您脸色不大好，想找您好好聊聊，这万一有什么事儿，我能帮着您忙呢，是不是？您不是因为那个事情被骚扰了吗？
1: 你查我？
2: 没有。
1: 你凭什么查我？你不是好人吗？好人不是应该行行好吗？话都说完了，你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哎
2: 呀，咱俩是谁不依不饶的呀？您今天受的委屈都是我的错。您别往心里去，行不行？
5: 北京，哎，何姐
2: 啊，
5: 你也在啊？
1: 你再缠着我，我也报警。不信你试试。
5: 何姐，再见啊！
2: 哎，
5: 对不住啊，我有一个朋友有急事儿，我送他去机场了，就把你这边给耽误了。说清楚了吗？嗯。那我刚才看见你跟何姐，你们俩怎么了？
1: 就是他把我弄那儿去了。
5: 何姐人挺好的，我估计是误会吧。你别跟我提他。怎么了？哎。

0: 没事，我可能这两天吧，神经过于紧张，所以身体不适应吧。
1: 晨昌，晨昌，晨昌。回来了，咱们回屋睡好吗？来，咱们回屋啊。妈，对对，来，啊，走。

0: 不好意思啊，情况紧急，我只能来找你了。谁想到后面发生这些事？
1: 你找我就对了呀，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你不找我，你找谁？再说就咱俩这关系，你就别跟我说这些了。
0: 哎，咱俩这关系，以前呢，我工作太忙了。你搬的这个新家，我还没有来过呢。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在你这儿，影响到你们，我可马上就搬走。
1: 说什么呢你啊！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直到你老公临近来接你，明白吗？这么大的事儿，你不会没有跟林姐说吧？啊？
2: 这是媒体见面会，不是道歉会。你代表的是公司，不是客户。
0: 黄总，我们得对那个女孩负责，得给所有用户一个交代。
2: 什么交代？新用户都要先点击同意隐私协议才能注册。
0: 隐私协议并没有走决策流程，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3: 你的期权协议就在这儿，如果我不签字，你这五年就白干。咱们都是普通人，别老想着当英雄。
4: 请您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5: 我仅代表我个人，向这件事情的受害者

0: 你吵死了！
1: 下来！
0: 吵死了！
1: 人裴佳怡还在睡觉呢，
2: 闹什么呢？
1: 哎呀，大早上起来什么声音啊？
2: 吵你了吧？
1: 谁家装修呢？
2: 没人装修，就是楼下又犯毛病了。
1: 犯什么毛病呢？
2: 说程程练钢琴，平常吵着他了。
1: 大早上起来让不让人睡觉？
3: 哎，北京，哎，你别惹事儿啊！
4: 哎呀，上幼儿园去啊？
3: 哎，上学。
4: 你好，真懂礼貌。
3: 哎。

0: 嗨，
1: 嗨，
0: 哎，快走吧，快走吧，走了。
2: 哎呀，张叔啊，管道那个事儿，漏水的事儿已经解决了，下午家里留个人啊。
3: 哎，好嘞。
2: 哎，你买菜去啊？

0: 120说，给我带3斤5花，别说各半，活馅儿有。
1: 吓唬谁呢？
2: 哪有大早上6点做馅儿的？
3: 太好了，
4: 做饺子，
3: 咱俩去吧。
4: 哎，不打了，不打了，你们玩。
3: 好好好。

0: 喂，哎呀，又犯浑啊他！行了，马上到啊。哟，又见面了，
1: 这是你家。
0: 嗨，
2: 李海洋，你听见我说话了吧？我数五个数，你给我开门啊！一、二。
3: 海杰，惊动您大家了呀！
0: 你少废话。
3: 对，
0: 多大动静啊？我能不知道啊？你干嘛呢？做什么样呢？
3: 我是自卫反击，他们家孩子大晚上弹钢琴。
0: 大晚上弹钢琴，你大晚上给人提意见啊？一大早上你逗什么馅儿呢？
3: 谁让我醒得早呢？我晚上晚睡，哎，他早上早起，这不正好吗？
1: 你胡说八道。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弹琴了？
3: 你谁啊？我不认识他，轮着你说话吗？
1: 你吵着我休息了，你有点功德行不行？
3: 我愿意吃饺子，你管得着吗？
0: 哎呀，
1: 你这耍无赖，你吼什么呀你？
3: 我耍无赖？何姐，我昨天在住户群里可打过招呼了，没人说什么。
0: 你快行了吧你，给我闭嘴！什么住户群打招呼呀？谁愿意跟你在群里吵啊？我问你，你吃饺子不是吗？什么饺子呀？什么馅儿啊？把馅儿给我拿出来，我看看。
3: 哎呦，我刚刚冻上的
0: 啊！你家冰箱刚关门就结冰啊？
3: 我说何姐，你怎么帮着外人说我呢？我这东西吵不着你啊！
0: 你少废话，我跟你不熟。告诉你海洋啊，你要再给我折腾，真收拾你。
3: 老罗姐，我楼上弹钢琴的，你管不管？
0: 管，你先把自个儿给我管好了。
3: 哦，
0: 这事儿我找文静商量去。
1: 喂，我要报警。
3: 哎，
1: 有人寻衅滋事。
0: 哎，咱先别急着报警啊，我这不正批评他呢吗？
1: 行，你报警不行我报警，报警是我的自由，你无权干涉。
0: 嗨，我没
3: 事。何姐何姐何姐，报报。哎，谁怕谁孙子啊？
0: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1: 喂
0: 啊，你少说几句。
1: 朝阳家园26号楼606。
0: 哎，
1: 请您尽快到。
4: 岳阳，我是小罗，麻烦出来一下。
5: 哎呀，我拉肚啊！
4: 先把门打开。
1: 警察同志，刚刚可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是没有顾上录音。刚才那敲案板的声音跟那震楼器都差不多了。
4: 您不用解释，我相信你。岳阳这人啊，肯定能做出这种事儿。
1: 他这算不算寻衅滋事啊？
4: 这就不好界定了。
6: 他到底真是包饺子？还是故意扰民，都得先取证才能定。
0: 罗儿，你看你这样行不行啊？你们都那么忙，这事儿呢先别操心了。于海洋那个人你们也知道，心眼小爱犯浑的，是不是？不过这都是咱们街坊邻居的小矛盾，我一会儿上门再说说他，让他保准不再闹腾，行不行？

0: 成，那麻烦你了。
1: 哎呀，麻烦什么？您该的，您来等会儿，这你们就不管了。
0: 啊，这何姐啊，是咱社区的志愿者，也是调解员。这类邻里纠纷通常都是请何姐处理，要不您跟何姐商量一下，看怎么解决。

0: 樊女士，不是我们放纵无赖。假如今天他举报您谈情扰民，我们也会先请和解，了解情况，进行调解，不能随意执法。
1: 那现在人都不出来，和解，你有什么办法？怎么调解啊？出来，跟人好好道个歉行不行啊？啊，你说你们窝在家里边，事情能解决吗？喂，喜子妹。啊，妙云，把您音箱砸了。您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啊。哎，那个，我那边有点急事要去处理一下。这边能不能我一会儿再过来调解？
2: 算了，您这调解有没有都一样。
0: 樊女士，您稍等。今天这事儿是我没有给你解决好，跟你说声对不起。您家那边派出所的同事也跟我说了一下您的情况，如果再有什么异常，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2: 哦，谢谢。
3: 你们一半，我们一半，我们为什么不能跳舞？
4: 是不是？
5: 各位大妈们、大爷们，我们好不容易凑七人，想打个全场球，您这占我们位置，我们怎么打？
3: 我们也好不容易凑七人跳广场舞，你知道凑齐这30多人有多难吗？怎么就不能跳了？
6: 你们白天也跳舞，晚上也跳舞，那你们到别处跳行不行？
3: 别处，你说的好听，哪有地方？
7: 这小区哪有位置让我们跳广场舞啊？南广场都让汽车给占了，我们去哪儿啊？
6: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块篮球场是打篮球的地方，不是跳舞的地方。
3: 王妙云，小姑娘尖牙利齿是吧？哎，你们年轻人怎么就不知道尊老的？
6: 那尊老后面还有爱幼，你们也不知道爱幼啊？
8: 跟你们吵架真没劲，动不动就打小报告。我们走。
6: 怎么了你、啊？说怎么回事？
3: 哎呦，小郭，你看看，你看看，你来的时候
6: 看到没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
3: 你看到吧？
6: 啊，
3: 你那姑娘你管不管？
6: 管。
3: 对呀、
6: 啊，那肯定得管啊。
3: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跳舞？
6: 是是是，孩子，别跟他一般见识，行不行？
9: 回家我送回去。
10: 好，
9: 好，
10: 好，
9: 给你们出出气。
10: 哦，是这样的。
9: 行，那咱现在可以开始了。来来来。
6: 音箱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没事，你甭管了。
6: 哎呀，好，
3: 没事。来来来来来，还好哈、啊。队伍站好啊，
11: 站好
3: 啊。来来来，开始啊。
12: 他怎么不公开他自清白了呀？
13: 想的也太近了，都是表演。
12: 发布会道个歉，
14: 还是个女总监，还有哥这种员工，哪个公司敢？
12: 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15: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6: 林健，
17: 林健。
16: 哎，
17: 樊先生在呢吧？
16: 在呢，在呢。
17: 媳妇儿，我回来了啊！
16: 老公，你怎么回来了？
17: 你怎么了？
16: 看见你激动了，啊？
17: 激动的想吐啊！我知道你怕我担心，所以瞒着我，对吧？但是我在贵州啊，都看见你的那些热搜了。你说这会儿我不陪着你，我能放心吗？
16: 那你贵州工作怎么办呀、
17: 啊？工作正好告一段落，我把事儿都交给同事了，而且我跟总部说，我先不接受外派的工作，我留在北京，我陪你。
16: 好了，来吃吧。
18: 受不了这味儿。
16: 哎，我发现你这两天都吐了好几回了。

0: 他就是情绪波动吧。
1: 林姐，你上次什么时候回来的？
2: 1个多月之前吧，那会儿还没这些事儿呢。
1: 大江，哎，我觉得吧，你得测测了。
2: 测什么？

0: 呀？
1: 有了，有了。
0: 这能看出男女来吗？这个？
1: 这往哪看去啊？
0: 那咱明天上医院约个产检去吧。
1: 你不先晃我？看来还是情绪有点波动啊。
0: 啊，是。哎，我要当爸。

0: 晚上吃什么呀？
1: 你想吃什么呀？
0: 您做什么我吃什么。
1: 你说说你啊，跟许大妈他们今天怎么闹成那样？
0: 哎妈，我从店里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红松茸蛋糕，尝尝吗？
1: 你得了吧你，我还不知道你啊，今年卖不完清仓处理的。
0: 那您不吃我自己吃了。
1: 别给我打岔啊！说你多少回了，在长辈面前得守规矩，啊，不能那么说话。来洗手吃饭。
0: 他们来晚了还撵人，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人老年人好不容易有个地方活动活动，啊，你们年轻人就不能给让让啊？
0: 我们年轻人天天工作，好不容易得空打个球，他们老年人怎么就不能让一让？
1: 这孩子，说一句怼我一句啊！哦，对了，吃饭。嗯，你这月花费怎么那么多啊？
0: 买了个球鞋。
1: 什么球鞋那么贵？3000多。
0: 你能别什么事儿都跑到那点吗？
1: 我给你花的花费，我怎么不问不行啊？你说说你，这咖啡厅打工挣那点钱，将将够你一个人吃饭。什么叫独立生活？独立生活，房租你都凑不齐，你怎么独立生活呀你？嗯，
0: 妈，咱楼上那套房子是不是空出来了？我搬过去住呗，省得整天气你。
1: 谁说空啊？
0: 那上个房客都搬出去一个多月了，我过去住呗。
1: 赶紧吃吃吃，有营养的吃。哎，给你拍视频那小子，你男朋友？
0: 嗯，我都快23了，不能有男朋友吗？
1: 还知道自个儿都快23了？正经工作不找啊，整天就这儿打球拍视频，你想当网红啊？是没想撺掇你，干嘛的呀？
0: 画画的。
1: 画画的，那就是说没有稳定工作喽。
0: 人家是自由画师，微博粉丝10几万呢。
1: 得了，就是他撺掇你。
0: 我吃饱了。
1: 你吃这么点啊？
0: 我减肥。

0: 这挺好哎。
1: 看什么了？
0: 你看看这房子。
1: 你看房子干嘛呀？
0: 我想呢，咱之前那房子肯定是不能住了，啊，索性呢，咱就跟这小区里找一个。看看。
1: 你做任何决定之前，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0: 不好意思啊，我是想呢，咱之前那房子呢，让人给泼油漆了，你再住那儿吧，它不安全了。就是你不也辞职了吗？咱也不用考虑这来回通勤的事儿了，咱索性就跟文静这儿近点，到时候家里还有人能照顾。
1: 这你都替我想好了，不工作不出门，整天在家养胎。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觉得这风波过去之前，你想再找份新的工作也挺难的。
1: 那你好歹得问我一下吧，我喜不喜欢这儿？我喜不喜欢这个社区？
0: 是是是，媳妇儿，你说的对啊。慢点啊。
1: 林静，你觉不觉着现在不是要宝宝最好的时机？
0: 那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啊？哎，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呢，是因为这工作上的事儿闹的，在这会儿呢，这个宝宝来了，你肯定觉得压力挺大的。但是，我是觉得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这要宝宝的最好的时机，这宝宝来了，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1: 我知道我这么说有点矫情了，我还是很担心，咱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得对他的未来负责任，让他在好的环境下成长。
0: 行了，你不用瞎想了啊，这船到桥头，自然就知道，啊。
1: 喂，
2: 电视机前
1: 你
2: 的观
1: 去
2: 众朋
1: 哪
2: 友
1: 儿
2: 们，大
1: 了？
2: 家好！
3: 中介说呀，有一个房间降价了，他问我进去看房去。我看了看，还真挺适合咱们住的。听说呀，这房东因为家里边的原因想尽快租出去，我想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呀？治疗的女性用户也已经得到了
4: 相应的赔偿。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让企业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持续发展，已经成了摆在全社会面前的新课题。
3: 是不是？不说话了。本台将持
1: 续关注。你能陪我去趟医院吗？让我们把目光聚焦西城，一起来关注。不是见他。
5: 放心吧。
6: 这位阿姨您好，请问您贵姓？
7: 啊，您客气了，我叫何东东，叫我何姐就行。
6: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何姐，那您是来自？
7: 我是朝阳家园社区的社区志愿者。也是我们居委会的一名人民调解员。
6: 那您作为这个先进的党员、优秀志愿者，在咱们社区肯定做了不少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事儿，能跟大家说说吗？
7: 排忧解难我可当不起。就是大家伙有什么不好办、说不清的事儿，就来找我。我呢，就帮着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其实说白了呀，大家伙都是街坊邻居，凡事呢，别光顾着想自个儿，多想想别人，哪那么多解决不了的矛盾？
6: 是啊，那您做志愿者工作有多久了？
7: 算起来得有15年了。
6: 15年啊，那这时间可不短。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7: 坚持？这不用坚持啊。这当志愿者呢，有时候是挺累的，但是没有那么苦，自自然然的就过去了。年轻人不都有那么一句话吗？说，要是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那就是最成功的。我觉着我这15年就特成功。
6: 您这思想还挺新潮的，那您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说的吗？来说几句。

0: 我也不会说新话，那我就说两句老话吧。第一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第二句，凡事呢，别光顾着想自个儿，心里多想想别人。
1: 对不起，有点冒昧了。我从前同事那儿打听到您在这个病房，所以想过来看看你。你要是不方便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2: 没关系，我已经没事了。不信你看。你过来看我，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吧。发布会的视频我看了，那句对不起真的对我很重要。不过你放心，出院之后我不会再伤害自己了。
3: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你不怕流言，我也不怕。
1: 谢谢你。
4: 怎么了？

0: 这地儿真好啊！以后咱俩终于不用挤在小客房了。
1: 嘿，说什么呢你？我收留你住我们家，你还嫌我们家房小啊？切，我还在这儿呢。
2: 哎，这房子比咱原来那房还大。
1: 嗯。
2: 啊，回头好好收拾收拾啊！明天，咱俩买点家具，买点床上用，咱都用心的。
0: 行。谁呀？
2: 应该是房东，他说他过来看一眼，来喽。
1: 确实
0: 还不错吧？
2: 喂，大姐，
3: 怎么样？房子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
1: 何姐，
3: 哎，姐儿，
1: 这是您的房子
3: 啊？
0: 是你？
2: 这我媳妇儿，这你们见过呀？
3: 你媳妇儿？
2: 啊。
3: 嘿，见过。嗯。
0: 妈。你信您亲闺女还是信外面那些胡传八传啊？哪有人泼红油漆？法治社会了这是？啊？啊？为什么搬家呀？啊？临近的工作不是调到北京总部了吗？然后呢，我们得找一个离他工作单位近点的房子。正好呢，他有一个朋友要出租，便宜又合适。那如果我们不租下来的话，不就便宜别人了吗？啊啊，是是，好好感谢那个朋友，啊，不是我们搬家呢，您过来干嘛呀？乱糟糟的，那甭过来了啊啊，临近啊，
1: 临，
0: 他开车呢，不方便接电话。行了，马上进隧道了啊，没信号了，挂了，拜拜。
2: 不是让我跟妈说两句怎么了？
0: 你说呀，三句话就露馅了。
2: 是，但是我可以不报忧，咱光报报喜啊！那您再记上。

0: 哎，媳妇儿，咱这不是刚搬的家，你这还看房子呀？
1: 现在只是应急，等以后稳定了，还是得找长期的房子。
0: 还搬呢？
1: 当然得搬了，我没有办法跟这种房东长久相处下去了。
0: 那天晚上这事儿啊，我听说了啊，这何姐呢，她是有点这不分青红皂白的，但是也不至于说。

0: 就给人上升到这人品有问题的这程度了，何解释？这个有点爱张罗事儿啊，有点过分的热情。但是我觉得人还挺好的。我最
1: 烦的就是这种没有边界意识的人，老嫌自己不够忙，非得掺和别人的事儿。我都替他累得慌，租他的房子指不定因为什么事儿过来说教你一番。我要不是因为太急了，我才不租他的房子呢。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媳妇儿啊，你说的对啊，别生气啊。
2: 车停的，
3: 哎，往前来，往前来，这边没事，再往这边来点，来，往这边来，好嘞，过来了。

0: 这谁开的车啊？哎，
1: 对不起啊！
2: 我开车。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啊？这长没长眼啊？
2: 你说谁没长眼呢？
1: 哎呦，这不是报警小能手吗？怎么着，撞了我摊儿还报不报警啊？
2: 我跟你讲，你这非法占道停车啊！
1: 我就是报了警，那你给我修保险杠？
2: 保护现场啊！保护现场。
1: 不是，
2: 我您收起来，收起来啊！
1: 你撞了我摊儿，你还跟我这儿，
2: 梗脖子红脸的。
1: 你这不摆正！
0: 别！咱别吵去，那有什么话好好商量啊！咱边上商量。
1: 商量什么商量啊？这样，
3: 什么人啊？这是啊？
1: 哎哎哎！想赖账啊？啊哎，想赖账是吧？好，停！别动！停！
0: 这车赔我啊！谁都甭想走！
3: 不是大爷。
4: 我不是要跑，我把车挪旁边，咱别挡别人道，好不好啊？
5: 临近各种不讲理的人，没法讲道理，你赶紧打电话报警。
3: 别，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不行？
4: 怕是不动啊，你报警啊！你下来，
3: 报警！哎呀，好好好。
4: 哎呀，大家伙都散了吧，散了吧。
5: 哎，对对对，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啊！这不就是都吊起来了吗？咱扶上去不就完了？哎呀，
3: 对，班上就不就得了吗？
5: 哎呀，真行，这两个多大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啊？为这点事儿急赤白脸的。
3: 来来来，我来，
5: 羞不羞啊？哎，慢点慢点。于海洋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这摊儿不能占用公用车道，你就是不听，你说一回，你挪一回。
1: 你跟我玩过家家呢，
5: 玩捉迷藏呢？
1: 那还不是因为老蒋这车吗？堵在我这门口，我要不把摊摆出来，哪有什么？
5: 哎，你承认违规占道经营了？
1: 这你们家车道啊？
3: 哎哎哎！
1: 你喊一声，他应你吗？
3: 别别别！
5: 这车道是小区居民公用的。
1: 哦，对呀、啊，哎，既然是公用的，啊，那凭什么我不能用啊？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立等格局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全面提速；
0: 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这一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改革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前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17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3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6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

0: 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 92%， 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我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1: 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
2: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引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实业情怀，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主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锦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所作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17届执委会第1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7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李金兵、范丹宇、焦健出席会议。
3: 8月28号，2026年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继续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激战。在关键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以2-0战胜阜新代表队，取得胜利，斩获关键积分。在当晚比赛中，北镇市精心打造辽超第二现场的观赛场景，巧妙融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为广大球迷打造出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2: 当晚19时35分，本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锦州队气势如虹，对阵身穿白色球衣的阜新队，双方攻防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钟，锦州队率先打破僵局，通过精准角球配合，禁区内争顶拼抢后完成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锦州队持续掌控赛场节奏，进攻端状态火热。第53分钟，锦州队凭借一脚精彩远射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牢牢锁定场上优势。经过90分钟的鏖战，裁判吹响

0: 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为了让更多球迷能够共享辽超锦州对战阜新这场足球赛事，北镇市精心布局，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立三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将赛场的炽热氛围从球场延伸至城市的街头巷尾。
1: 夜市看球赛的氛围简直太棒了，跟朋友一起品尝美食，一起看大屏幕直播，太过瘾了。大伙一起给球队加油助威，烟火气配上精彩的足球比赛，可比在家看爽多了。最后祝愿，真心的祝愿我们球队越踢越好，越来越厉害。
0: 记者走进北镇庙夜市，看到这里不仅为球迷们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观赛环境，更精心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市美食，大家聚在一起，完全沉浸在这热闹的赛事氛围中，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
2: 今天有辽超的球赛，生意特别好，大家看球都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放松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对烧烤和啤酒简直没有抵抗力。这足球赛可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北镇庙夜市汇聚了最具特色的风味美食，从香气四溢的烧烤到令人垂涎的小吃，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为了迎接辽超赛事，夜市更是精心布置，融入了浓厚的足球氛围。
3: 我们夜市专门打造了辽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既助力本土足球，在充满烟火气的环境中为球队加油助威。
0: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开启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日前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
4: 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我们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
0: 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开渔前，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
5: 伏季休渔即将结束，我们已完成对渔港安全设备严控排查，开渔后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严格违规捕捞，提醒渔民务必正舰齐船，落实安全末设备依法依规出海作业。最后祝愿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千帆整装待发，金秋耕海牧渔。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迎接又一个渔业丰收季。
6: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0: 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7: 结合秋季的气候特点，筛选花期长、抗应强的花卉品种，通过道路分车带、公园广场多点布局，

0: 让市民出行散步时随处可以看到繁华景致，切实提升城市的宜居感。下一步在这完成后，我们也会同步做好浇水、管护等后期养护工作，保障花卉的观赏效果，把秋日的城市装点得更加精致亮丽。
1: 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日前，黑山县就昆河广场北侧夜市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检查，全力保障夜市干净整洁、安全稳定。检查中，执法人员逐渐挨户排查，向商户发放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经营告知书，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商户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及时清理摊位周边杂物，杜绝垃圾乱推乱放，治理商户占道经营、越线经营行为。同时，对商户燃气报警器安装使用、用电布线情况进行细致检查，针对未正常使用设备、线路裸露老化、布线不规范等用电隐患，及时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夜市安全底线。
2: 公司配合住建部门，保障好县域的整体环境卫生，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1: 黑山县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夜市经营秩序、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规范夜市经营业态，守护群众夜间消费安全。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1: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

0: 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蚕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0: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2: 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质改数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5: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100万基础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4: 近年来，细河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细河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细河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100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细河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

0: 2026年上半年，西河区协助复鑫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程，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西河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1: 下一步，西河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西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2: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3: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2吨，规格涵盖 1.5 两至 2.5 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零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4: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产销提供参考。
3: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万吨。
4: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5: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千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让酿酒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您来厂里几年了？
6: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5: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

0: 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1: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 99.5%， 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2: 您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3: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于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2: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4: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两栋，商业建筑一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6: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5: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0: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

0: 市的到消防站来参观。哎，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对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哎，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对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哎，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
1: 灭
0: 这
1: 火。
0: 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1: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地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地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0: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哎，让他们自己直观地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1: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2: 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1: 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2: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0: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哎，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哎，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哎，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要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0: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哎，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山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山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

0: 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0: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0: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2: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
3: 对对。
1: 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3: 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1: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不能点蚊香，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3: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

0: 你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1: 对，
0: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0: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0: 对，
3: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西，
0: 弄个火锅了，
3: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0: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4: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4: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0: 28万，
4: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3: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0: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

0: 气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1: 对，
0: 报警电话要会打，
1: 对
0: 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2: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0: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3: 是是。
0: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3: 重要信息。
0: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3: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0: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3: 是是是，觉得自己会点像
0: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2: 对对对。
0: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争少侠，本场比赛正式开打。沈阳队与长春队的这场比赛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沈阳队客场作战，身穿白色球衣，由屏幕的右向左来进攻，而长春队身穿的是一身红色的主场球衣，从屏幕的左向右来进攻。随着比赛的进程，我们给大家陆陆续续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型啊。我们看到沈阳队首先利用一次快速的进攻，想打长春队的一个身后，但是长春队的后防站位还是非常的扎实啊。首先来介绍一下沈阳队的首发阵型。沈阳队呢，今天守门员还是鞠明泽，五名后卫分别是三名中卫，是13号文俊和9号杨炫业，也是场上队长。41号张志强今天回到了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两个边翼位分别是4号潘子玉和17号陈俊林。刚才提到了，因为41号张志强回归到了首发阵容当中呢，那么上一场打在后防线上的许瑞就可以回归到后腰的位置。沈阳队的四名中场分别是3号许瑞和7号陈子华，以及52号王瑞乐，以及39号黄胜业。王瑞乐也是在上一场并没有出现在大名单当中啊，这场比赛之前也是迅速的恢复，回到了首发名单中。而顶在最前面的还是明星球员马兴波，而且马兴波到目前为止啊，仍旧是东北超联赛当中射手榜排在最前面的队员啊。刚才我们看到镜头给到的就是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高指导啊。这场比赛对于高指导来说，哎呀，多多少少也是有些考验的。确实像中场的10号球员马俊杰没办法登场。

所以说这个中场大脑，中场跟前后场的梳理该如何进行，对于高指导可能也是一个考验。我们跟大家再介绍一下长春队的首发阵容。长春队呢，守门员是刘振义，后防线的四名队员分别是38号罗任卓、39号伊利亚尔、26号刘以阳、29号长春队长武博阳。中前场队员分别是14号张福刚、9号张嘉欣、10号尚金豪、11号李嘉诚、30号傅子豪、16号阿利胡提啊。长春队我们等会儿要通过比赛进程看看他的阵型，因为以往长春队排出的阵型都是4-3-3，但是从首发阵容当中来看，张嘉欣今天出现在名单当中，看看在锋线上该如何调配这几名攻击手啊。红外沈阳队利用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将球送到中间，但是长春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的扎实啊，因为长春队的两个中后卫分别是39号伊利亚尔和26号刘义阳，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85米啊，两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擎天柱一般立在了长春队的防线当中。就这个中后卫组合特别像中超联赛当中河南队他们的中后卫的组合马亚和麦当纳啊，都是两个大高个处在里面，所以说你冷不丁看一下伊利亚尔和刘以阳两个大高个的中后卫，特别像什么呢？像长春有代表性的一个铁塔叫做吉塔，就是吉林广播电视塔啊，非常的高啊，站在整个后防线当中，基本上高空球和正面的进攻都能够凭借两个人的防守经验啊来一一的化解，所以沈阳队今天可能想打破长春队的防线，要多考虑考虑就是马兴郭来进行两个边路的反复插上。镜头给到的是傅子豪，傅子豪也是长春队目前在联赛当中进球数最多的长春队员。因为今天10号马俊杰并不能登场，所以说沈阳队有可能会把他们的中后卫也是场上队长杨炫业的位置稍微的往前提提。别看杨炫业踢的是后卫的位置，但是杨炫业的这脚脚法在过往的6轮比赛当中确实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我们看到沈阳队在往前推进阵型的时候摆出的是3号位啊，刚才在最中间向右边招手的就是场上队长杨炫业，但是沈阳队在左边路被长春队迅速的反抢。我相信长春队贾文鹏指导也会对沈阳队两个边路啊，尤其是陈子华边路的这个进攻有更多的一些安排。

然后也再次获得前场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但这个球稍稍有点靠后，所以说更多的进攻选择应该是找第二点，最后给到了刘振义。小球开出来之后，刘振义高高的将球突了一下之后，稳稳的将球抱在了怀里。祥队的队员也是利用一个战术的合理性啊，适当的干扰了一下刘振义快发，然后迅速的回归到防线当中。看到整条防线五个人现在是整整齐齐的，已经退防到了后边，但是长春队的边路推进还是非常快的，传到中间，飞点过掉，但是长春队还是将球碰在禁区里边。但是这个第二点传到后点，包抄队员跟上来并不是特别的及时，应该是阿里胡迪。看到阿里胡迪的这个身材也是非常的魁梧啊。刘振义这个球判断还是非常的出色，而且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经验，首先将单手将球卸下来之后呢，马上跟进啊，双手稳稳的将球抱在怀里。当然沈阳队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啊，马上利用合理的规则性，两个队员挡在了刘振义的前面，不让他快发。

长春队还是采用前场比赛当中自己非常习惯的打法，就是这个射门，一个非常突然的近距离射门，来自于16号阿利胡提啊。我们看到阿利胡提身形比较魁梧，所以说贾文鹏主教练一定也会有所交代，适时有机会尝试一脚远射。你就看阿利胡提两条大粗腿一定是发力非常的有劲呢、啊。长春队一直以来都是打法非常简练，在半场或者是自己的后场直接通过这种长传冲吊打对方防线的身后。刚才这个球就是他们比较习惯的这种战术打法，确实收效特别好，而且不需要自己整个的防线，包括拖在后腰位置的张富刚太强的向前这样一个冲击。沈阳队有没有这次沈阳队防守这块确实沈阳队的进攻还是有点拖沓，但是两个边路现在已经开始慢慢起速了。沈阳队再次在左边，这就是陈子华，所以沈阳队在开场8分钟之后有意识的刻意会在长春队的防区内增加一定的逼抢压力。其实我们通过这波进攻就能看得出来，长春队投入到进攻的人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但是就是有限的进攻人数就能够给对方的防线造成不小的杀伤。

应该是硬伤，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两个队员起跳争顶过程当中，应该是头碰到了头。现在是沈阳队的场上队长杨炫业今天拿球，在杨炫业的推进之下，两个边上的中后卫也在慢慢的向前推进。沈阳队马兴波，但是这球没有打正力量。看看沈阳队还没有二次的机会，长春队要打转换，前面的助攻队员已经开始跑了，球能不能从左边路转到右边路，过渡到中间，左边路在插上，并没有传，这个球稍微犹豫，但是突进突出带进来之后，带到禁区里面，想倒三角，但是被沈阳队的防守队员迅速的干扰，这个球被挡出了底线。所以长春队在刚才打反击、打转换的过程当中，持球队员并没有着急向前快速的推进，而是等到左边路的队员往前套边，以及右边路弱侧的队员来到开阔地之后，会给沈阳队的防守队员造成一个错觉，会把防守的阵型往两侧拉开，然后中间持球的队员迅速向前突进啊，这也是一个声东击西的打法。我们看看左手单臂上举开出来，许明泽将球挡出去之后再来一脚，这脚补射打得势大力沉呐、啊！所以长春队过往的很多进球全部都是利用啊，绝大多数都是利用定位球，所以说在定位球的安排上以及设置上，我相信贾文鹏贾指导一定会有更多的这种套路啊。就像之前沈阳队的队员曾经说，每个队可能会有两三百种的进攻套路吧，当然虽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在东北超的赛场，我相信每个队一定会有更多的定位球战术啊。小球又开出来，低点被沈阳队破坏，打到解围，

大声的跟队员在进行相关的交流。贾乐农，贾指导，贾指导在球员阶段啊，曾经在八一队效力，当时也是跟大连队的主教练王索龙在八一队也是队友，所以说东北超，各支球队不管是教练员还是队员之间有好多好多过往的交集啊，也是东北超赛场当中比较有意思的看点啊。哎，长春队现在整个阵型压上的是比较靠前，所以说就要求长春队的持球一定要相对而言更加的稳固，要不然沈阳队有可能会打你的身后了。沈阳队在边路拿球之后吧，还是有点着急，对，从把这个球从强侧转移到弱侧，稍微稳当一点，然后再转到两个边路往前突进，这是沈阳队比较有特点的打法啊。这是马新波拉到了右边路，刚才是38号罗任卓将球破坏出边线，现在双方的射门次数，长春队2次，沈阳队是0次啊。

大力抛出，别进球。还是沈阳队的球权。我们能够清晰看到，长春队在防守的时候，后防线足足安排了五名防守队员。看看这个球有没有机会。球从门前扫过，但是后点包抄的队员并没有及时的跟上。身穿蓝色的助威服是沈阳的球迷方阵。马兴波这球给的非常的漂亮啊，直接脚往后一抡，可能防守队员更多的注意力防守在与他背靠背之间的身体对抗上，而他这个球轻轻一挑，直接挑过了防守队员。脚后跟一磕，这球传得漂亮，但是跟进的队员两个人想岔劈了。我们今天看到长春队在防线上对于马兴波的关照也是特别多的啊，所以马兴波可以适当的往回稍微撤一撤。镜头当中是52号王瑞乐，王瑞乐可以往前稍微顶一顶，因为王瑞乐他的身体对抗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可以在前面更多的跟对方的后防线进行对抗搅和啊，吸引更多的防守兵力，给后排插上的马兴波创造更多的空档。球开出来，第一点长春队顶到，但是第二点被沈阳队解围。

里头是居民楼。现在能看得出来，长春队今天摆出来应该就是4-4-2的阵型，啊，跟上一场跟以往打的4-3-3还是有些小的变化，应该是把9号张嘉欣和傅子豪两个人顶在了最前面，啊，这是张嘉欣。相信长春队今天更多考虑的还是主场要拿分啊。不管是3分还是1分，只要在主场能够拿到分数，就会对下阶段的淘汰赛的这个排位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说，更多出于防守稳定的角度考虑，由4-3-3改为了今天的4-4-2阵型。傅子豪和张嘉欣两个人在前面，时不时的会滋扰一下沈阳队的防线。今天沈阳队的后腰许瑞，压的并。也是比较靠前的，因为沈阳队的三名中卫杨轩烨，他自己的这个出球能力啊，包括向前传送球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许瑞可以更多的时间在前面参与进攻。沈阳队能把这球拦下来，这球没有解围远，看看长春队能不能把转换。

将球推到左边路，中间有套边，带球队员有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示意起身。沈阳队因为长春队的反击刚才推得比较快，所以是中间有点空。马兴波应该采取了一个战术犯规吧，因为刚才长春队两波的这个反击确实打得有点太快了，有点跟不上，所以说适当的将节奏慢一慢，让比赛停一停。从现在的控球率来看，长春队是41.6%，沈阳队58.4%。虽然沈阳队的控球要明显占优，但是从场上的局面来看，过去的这17分钟，长春队打的可能会更有章法一点。沈阳队，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从上一场跟呼和浩特队的这场比赛当中没有完全走出来啊？是不是上一场呼和浩特送的这个羊腿还没有完全消化完？是不是有点不太清醒啊？沈阳队得赶紧找找状态了啊！沈阳队这个球发出来之后，我们也能够看到整个后防线应该是队长杨炫业已经顶在前面了。我相信可能沈阳队已经听到刚才我的这样一个建议了。确实，后防线的这个人有点多，前面能够送球的这个人比较少，那就得给杨炫业多多少少的往前滴了滴了了啊。因为在上一场跟呼和浩特比赛的后半段，也是沈阳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进攻章法的情况下，就是把杨炫业踢在前面。杨炫业的这脚直传以及这种长传的精准度还确实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也造就了沈阳队最后扳平的那个进球啊。

面对两名的防守队员，这个球确实不太好扔出。张志强，张志强上一场比赛并没有出现在球队当中，所以说许瑞就是拉回到防线，而今天张志强回到名单当中呢，那就可以释放许瑞在进攻这一方面的一些能量了。镜头给到了鞠明泽，鞠明泽面相看起来很年轻啊，但是在这几轮的比赛当中确实给沈阳队的防线提供了非常多的支撑和帮助。小球开到中路，低点被沈阳的防守队员破坏，让你看看能不能打转换。这是王瑞乐来到了左边路，但这个球并没有停好。罗仁卓，罗仁卓在边路向前插上的能力也是比较强啊，也是时不时助攻到边路之后呢，也会套到中间尝试一脚远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20分钟，现在上半场双方还是0-0。就是踢了这20分钟之后吧，我们感觉没有我们赛前想的双方那么的保守，那么的去巩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防守。踢的进攻方面吧，还是有一定特色。沈阳队有几次比较好的机会，但是没有抓住。这就是许瑞，许瑞将球给到了右边路，看看能不能起球。啊，这球如果选择一个高球的话，是不是会更好呢？但是长春队要的就是这种身后的空档。但是球传的稍微有一点点太靠前了，进攻队员没有插上。对，沈阳队这块就是特别好，他并不是特别着急将球直接送到前面，而是由后场稍微梳理一下，等到前面的包括王瑞乐还有这个马兴波站位站妥之后，然后再一点的向前推进。我们现在看到长春队在整个防守阵型当中又改成了五后卫，因为长春队刚才被沈阳队攻了两轮之后也稍微有点忌惮，就是沈阳队打身后，尤其是从边儿转到中路的这种前插的配合，人数稍微

少有点跟不上，看看长春队推进速度是比较快的，前插面对防守队员一 v 一一 v 二，在有人数的防守优势之上，队利用身体卡住，并不着急看球，而是先把注意力放在人的上面。因为刚才沈阳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比较清晰地认识到，就是人数沈阳队是有优势，所以说不需要完全的去关注球，而是一个队员去扛住阿里胡提，另外有队员可以跟进，然后去解决球的问题。一个很漂亮的果仁，前面应该是三打三，左边路起速稍微有点慢，这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你开车啊，冷不丁的旁边突然有个什么东西障碍物，你就心里头咯噔剧灵一下啊，所以说刚才沈阳队就没有完全的加速在边路突起来啊。刚才应该是左边路的陈子华，陈子华在左边路的进攻尤其是突破还是非常犀利的。长春队这个球不敢怠慢，直接大脚将球踢出了边线。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他场次实时的比分。现在大连队呼浩特队还是0-0。哟，鸡西队对阵哈尔滨队，现在已经是1-2了啊！进行了20多分钟，现在已经有3个进球了，可见这场比赛确实双方的压力几乎为零，所以说彻底是放开了啊！再来看一下。通辽队对延边队的比赛，现在通辽队1-0领先延边队。那要这样一来的话，那么通辽队现在是占据了一定的晋级优势啊。

长春队还是大脚找申后，但沈阳队在边路的防守已经防出经验了啊，可能想都是千年的狐狸，跟我玩什么聊斋？所以说在边路的防守上面，不是直接用速度去拦你，而是用身体对抗去找，让你失去重心，丢掉控球权。我相信沈阳队在两个边路的防守一定也是越来越有心得经验了啊。长春队还是在中场拿球，一个漂亮的撞墙式过人，但是这个球阿里胡提并没有跟上。沈阳队就在左边路，前面已经开始前插了，但是这球就没送过去啊，差的就是这脚。如果用个外脚背往外兜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就会出来呢？长春队尝试着在右边路想一点点的往前渗透，但毕竟这个打阵地吧，长春队的优势不是很明显了，有点五龙不明白。还是又是在右边路想慢慢渗透，但是被沈阳队将球拦截下来。这边有犯规，从现在的这个积分榜来看，通辽队应该是10分，而呼和浩特队应该只有8分，那么通辽队应该就是晋级的那一个。从现在的这个比赛的比分，现在的情况来看，沈阳队应该还是排在第一位。当然，比赛只踢了20多分钟啊。哎，王文乐这球控的比较好，但是塞给马兴波这一下差那么一点点呐。双方在拼。后面应该有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认为这个犯规，还是给了长春队的边线球。一片火红的球迷助威团呐。

火辣辣的，看的就是特别的过瘾，看的就是特别的兴奋啊！这是长春队主队球迷的拉拉队。当然，等会儿如果镜头扫到身穿蓝色球服的，那就是沈阳队的客场球迷。

对，长人队球员踢球非常聪明，就是第一点吧，他不是去奔着球去，而是找身体对抗。沈阳队在右边路接传45度到中间，但是面对两名防守队员，还是稳稳的把球给顶了出去。就像我刚才说的，伊利亚尔跟刘易阳啊，就像两座高塔一样伫立在长春队的防线上。就是你要想斜向45度正面的这种长传冲吊，很难能够逾越伊利亚尔和刘易阳这两座高塔啊。就这两个人放在防线上，就像长春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叫什么，这有山，能把山整到商场里头，人家那个山呐、啊，层峦叠嶂的，看得满满登登。这也是毛瑞乐一脚射门，距离比较远，而且要刻意的找到防守队员中间的那个空当，就看中间那个缝儿，能把这个球踢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打得太正，尝试了一脚射门了。对，沈阳队也可以稍微尝试着在禁区外面冷不丁的啊，邦邦远射两下，因为这样一来呢，长春队的防线他就会适当的往外扩一扩，就不是五名防守队员全都缩在禁区里面，这样一来就能够给马兴波也好，或者是从边路插上的陈子华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间隙。今天沈阳队和长春队的两名场上队长杨炫业和武博洋两个人虽然都是踢的中后卫，但是两个人的任意球脚法还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精确制导性不敢说指哪打哪吧，但是八九不离十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杨炫业也在刻意的往前，自己的位置在往前前移，而且沈阳队两个边路的球员，右边路是王瑞乐，左边应该是陈子华，他们刻意的向场的两个边线往这边扩一扩，尽可能的将自己整个的这个进攻阵型往边上拉的尽可能的宽，利用场地的这样的一个宽度优势。张志强刚才手上有动作，比赛已经来到第30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0-0。长春队在进攻的时候，两名中后卫在中间压阵。啊，刚才张志强因为手上动作，被主裁判孟祥坤出示了一张黄牌。长春队这边来了，射门！想找后脚，想法非常好，但是吧，这脚有点没掰开。如果内脚背吧掰的角度再大一点，就会搓出一个弧线，就会奔着门里头旋了。你看，因为掰的不是很大，所以说相当于是内脚背直接一个推射，直接按照直线直不愣登的就干出去了。就这个时候吧，可以适当的脑筋急转弯一下。现在场上的射门还是长春队两次，沈阳队一次。你看，像我说的，沈阳队现在在刻意找两个边路，利用两个边路尽可能的靠边线去拉扯整个的进攻阵型，然后长春队因为它不会特别的扩张开来，所以说在两个边路往前突进的机会就比较多，然后到了大概禁区前45度的那个位置再往前送，那马兴波的跑位就会比较灵活了，这个拿球的机会就比较多了。你像这种阵地吧，往里头凿。

长征队还真不怕。就是你打这种阵地阵型吧，打着打着，沈阳队自己可能都有点蒙圈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你像刚才那个远射，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就尝试一脚远射吧。所以我觉得沈阳队还是要坚持两个边路，就用王睿乐和陈子华两个人反复的套边，反复的套边，就跟什么，就跟咱过去那个农村拉那风匣子似的，就是反复的推拉，反复的推拉，就是你反复的这么折腾几次之后，肯定能够创造出一个机会来。都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达沃苏克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说这个脚啊可以拉小提琴，但是咱的队员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啊，咱可以拉二胡，咱可以拉风匣战术啊。长春队这球没有卸下来，

有好多朋友可能在说，哈尔滨跟鸡西的那场比赛完全是一场欢乐的比赛。确实，两个队虽然没有了晋级的可能，但是在场上也没有太多的包袱和压力了啊，那完全就是享受东北朝舞台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快乐啊。所以可能更多的人期待的就是，鸡西队已经完成了在东北超赛场上的进球，那东北超的赛场鸡西队能不能拿分，甚至咱再大胆的设想一下，鸡西队能不能拿到一个三分，可能也都是这场比赛啊，这个黑龙江同省德比最大的一个看点啊。再给大家实时介绍一下其他场次的比分，现在大连队跟呼和浩特的比分还是0-0。事关晋级的这场比赛，通辽队与延边队还是通辽队1-0。长春队扫到中间，长春队还在试图进攻，有右边路，面对两个队的队员插进来之后，中间有人倒地，但是裁判明显示意这个球并不犯规，沈阳队要大脚解围，不要让战火尽可能的在自己的半场烧得太猛啊。对这种球处理吧，还是以稳妥起见。你看看这个球一旦被断，就是让对方打转换，非常的危险。看看这个球啊，鞠明泽错进错出，看看这个球权还是在沈阳队的控制范围之内啊。长春队队员手上有动作，这个球应该是个犯规。但是我们看到，长春队的这个场地，尤其是在沈阳队的这个禁区吧，如果蹬的次数比较多，这个草皮就很容易翻起来。所以说，对于鞠明泽来说，这得稍稍的注意一下了啊。当然，对于长春队来说呢，可能禁区里面越混乱，他们这个进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接下来应该是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利用补水时间，我们看到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指导也是马上跟队员面授技艺啊。反过来看，长春队这边贾文鹏贾指导倒是非常的淡定从容啊。镜头再次给到了现场的球迷方阵。放在镜头左下角，穿黑色，我们暂且说黑色助威服吧。你如果仔细看，应该是穿黑色东北话讲叫跨栏背心的，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再不知道这是这个健美方阵呢，还是这个壮硕小伙方阵呢？看起来都是东北话讲，个把个都是绑汉儿啊。所以我们说，在东北超的赛场啊，包括在东北超的这个看台上面，什么样的有意思的、有我们东北特色的这样的一些元素，都会展现出来啊。

名锋线球员顶在最前面，但是他把两个人顶在最前面吧，不会给沈阳队的三名中后卫施加太多的防守压力。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障眼法，就是最开始让你觉得是放松警惕的，不会特别的紧张，冷不丁的突然两个人围抢你一下，还可能三个后卫当中真有人有点吃不消，也可能是长春队的一个打法，

比赛踢到第38分钟，今天长春队的傅子豪，感觉出镜率并不像前几轮比赛当中那么明显，但我在猜想有没有可能是刻意的，贾文峰指导将阿里胡提，因为阿里胡提他的这个身体比较壮硕，所以说在对抗方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说把阿里胡提顶在最前面，相当于一个碉堡，作为一个掩护，然后傅子豪呢是躲在阿里胡提的后面，来进行这个二次寻觅机会的。沈阳队想找身后，但是像这种球速比较慢而且高度比较高的这个球，对于长春队的防线来说还是比较好防的。伊利亚尔刚才也说了，身高超过1.85米的，就像长春的吉塔一样啊，处在禁区里头，确实你看的都有点晕得慌。沈阳队在尝试脚下，但是面对防守队员人数有优势，沈阳队也是不太好把球摘出来。

这是沈阳队的场上队长杨轩烨。我们看到杨轩烨，踢到将近40分钟的时候，确实向前助攻的幅度已经明显开始很大了。沈阳队获得前场的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距离稍微有点远。球开出来，落在比较靠前的位置，被长春队拿下来，但是沈阳队还是非常机敏的将球权摘出来。刚才只有一个中后卫拖在后面，对于沈阳队的防线来说是有点危险啊。

古柏杨。古柏杨到目前为止已经为长春队打入了两粒进球了，作为一个带刀中后卫啊，这个进球率也是比较高的。

往瑞热拿球，挑了一下，但是还是前面没有人。在右路到底线，看看能不能到三角，传到中间，还是这种从底线传到中间找过顶球，长春队的两名中卫并不是特别的害怕，就是这种小范围的这种小配合，我觉得对于长春队的防线来说才是有一定的考验。沈阳队斜向四十五度大范围的转移，对，就是这种倒三角，哎呀，这个球如果再射，这个球如果倒三角的幅度再大一点，包抄队员明显就能跟上了。这是来自于十七号的陈俊霖，陈俊霖跟陈子华左边路确实能上能下啊。补射应该是马兴波，对，马兴波对于这种二次机会以及这种往前前插的这种把握的机会能力还是非常贼的。所以沈阳队刚才那个进攻套路，我觉得就是特别典型的，你由斜向四十五度，然后去调动整个防线，由弱侧发起这波进攻，然后到底下倒三角，这样的机会会慢慢的出来。反倒是这种可能落点比较明确，而且球相对而言比较飘，长春队倒不是特别的忌惮啊。看长春队利用这次反击机会，中后卫顶出来一个，应该是张子强，张子强还没有回去，但是中路的沈阳防守队员也已经跟进了啊。对，长春队就会放慢节奏，因为打边路的反击，长春队确实并不是特别擅长。哎，这个球

0: 的比较贼，传到中间。
1: 哎呀，果然，中间的应该是场上队长吧？中间的解围还是非常的及时的。这个球沈阳队在防守的时候明显就是漏人了，因为在陈子华的身后没有看到陈俊霖，所以说陈子华身后一旦没有边翼位上去没回来，那么长春队就会利用你身后的这个空当，他不会带球突进，而是直接前插前塞这个空当。比赛来到第43分钟，长春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角球的机会啊。排出来，这边是王瑞乐，来到了右边路，来到左边路，长春队迅速的将球摘出来之后，球权在自己脚下，送到前面，差一点点啊！包抄的队员应该是伊利亚。也就是伊利亚尔并不像马兴波那种很灵巧的队员的，所以说就慢了那半步，就慢了那半步。但是刚才连续两波进攻，沈阳队的左路防守都出现了问题。这好在是沈阳队的队员还在前面荡了一下，如果是没荡这下，很有可能就会直接落到阿里胡提的脚下。看到陈俊霖现在也有意识的在自己的左边路稍微的往回撤一撤了。长春队现在并不着急，因为对于长春队来说，现在的积分榜的情况他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拿不拿冠军长春队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看重，但是只要在主场能拿到一分，那很有可能在排位赛当中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长春队现在是10分，按照大连队现在的比分也是10分，大连队应该是在净胜球方面相比于长春队有一定的优势。张班长补时2分钟，越是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在东北超的前几轮比赛当中越容易出现这种进球，因为我们的队员都是比较年轻的，所以说在体能分配方面吧经验并不是很足，尤其是到了比赛快结束的这个时候，注意力稍微的有一些怠慢，所以就容易产生进球。所以说在这儿也要给双方的小伙子们提个醒啊，就差2分钟了，咬咬牙就到中场了。现在双方队员在禁区里边也是在忙着卡位，虽然卡位有动作，但是还是非常友好的，面带笑容。马兴波也是重点盯防的人员，这个球被刘振义打住，长春队想要打分机了，前面应该是2打2，伊利亚尔在往前跑，右边左边有空档，传进来之后，但是这球没停好啊，这个球不应该呀，但是球权还在长春队的脚下，掉到中间，这个球应该就没了。但是从上半场来看，长春队2点拿球的机会特别好，这点我觉得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沈阳队这边要考虑一下了。掉到中间，应该是个犯规，好，现在大连跟呼和浩特的比分好像发生了改变，大连队现在在上半场即将结束之前将比分改写为1-0。那么按照现在的这个积分排名来看，大连队如果是1-0领先的话，那么大连队将会是13分，沈阳队也是13分，那么双方就要去比净胜球，大连队应该是有优势的啊。好了，随着主裁判孟祥坤的一声哨响，长春队对沈阳队的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

半场比赛开始的首胜。双方调换场地，沈阳队身穿白色球衣，由屏幕的左向右进攻，而长春队身穿红色的球衣，由屏幕的右向左来进攻。长春队还是在自己的后防线会堆很多的防守队员，确实场地现在看起来有点湿滑。长春队换下了九号张嘉欣，看来确实上半场张嘉欣在球场上的这个作用不是特别的明显，包括张嘉欣，包括傅子豪。沈阳队应该是换上了马玉轩，我们等会儿从位置当中看看啊。张志强换上了马玉轩，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攻信号啊！撤掉了一个中后卫，换上了一个中场球员呐、啊！这沈阳队下半场是要撸胳膊挽袖子，要开干了啊！

我们通过镜头都看得出来，长春队这个半场禁区门前场地条件不是特别的好啊。当然了，这个足球是公平的，上半场可能沈阳队自己的半场在这块，下半场掉个之后呢，换作长春队遭罪了。徐明泽大脚开出来，长春队还是在肉搏战的过程当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沈阳队还是把球给拿了下来，球权还是在长春队。沈阳队看来还是没有解决好这个第二点的这个问题啊。下半场刚刚开始不久，大连队这边又取得了进球，已经2-0领先了呼和浩特队。那么看来大连队晋级应该是板上钉钉了。那就看看大连队能不能最终获得这个三分。净胜球这块明显比沈阳队有优势，那看来留给沈阳队的时间就剩下这40-50分钟了。那冠军能不能留在沈阳队这儿，还是拱手相让，那这个东西就看剩下这40多分钟了。所以我们刚才通过沈阳队的这个调整，马玉轩换来之后，应该就是吹响了沈阳队进攻的这个号角啊。王玉乐在右边路犯规。对，就像我们中场提到的，沈阳队可以在两个边路更多的、更肆无忌惮的、更想怎么突就怎么突，不要老集中在中间，中路确实堵得死死，对吧？咱就说高速堵车，咱不会换个思路吗？咱走国道不行吗？开车不方便，咱坐高铁，咱坐飞机不行吗？不能把自己框在这个框里头啊。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积分榜的排名，那么大连队应该是排在第一位，沈阳队排在第二，长春队第三，最后一个晋级的应该是通辽队，积10分。那么对阵的情况应该是大连队对阵通辽，沈阳队对阵长春。哎呀，两个球队可能都有点怀疑人生了，说不能换个对象吗？老是一个，看的都有点腻了。这是陈俊霖在左边路插上，两个边路可以反复的往前推进，但是推进之后

该怎么把球送到中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陈俊霖刚才那个球，你已经到了底线，到了底线之后找了一个长传掉到中间，对于沈阳队中间的不管是马兴波啊还是黄胜烨，好像这个球都不太好拿。如果要是倒三角，或者是能够从溜底线，哎，这样一来，我觉得这是沈阳队他比较最擅长的，也是最拿人的，也是最得劲的一个进攻方式。就为啥自己非要给自己弄得特别不舒服呢？就沈阳这个进攻吧，确实下半场开始吧，看着也让人感觉不是特别的语气。你看长春队始终在用自己的优势，就是自己抢第二点抢得非常凶，第二点拿球的这个效率非常高，快速推转换。

每一次长城队罚角球进球，总会给徐明泽很长很长时间啊。因为徐明泽确实在前几轮比赛当中，可以说上演了神奇扑救啊，挽救了沈阳队。长城队其实也是，面对沈阳队边路防守队员一旦多，一个进攻队员面对两个防守队员，长城队就没办法往前推进了。张福刚在场上更多出现的位置是比较靠后，就类似于后腰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原来长春队如果要是打四后卫，那么武博洋推到前面之后，张福刚就会拉到后面去补后防线少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我们看到长春队的球迷也是玩起了人浪啊，对这场比赛长春队的包袱相对而言要更轻一点，就只要在主场能够拿到分儿，能够确保自己接下来晋级到半决赛，位置相对而言比较好，我觉得长春队就完全可以接受，玩起人浪啊。我们看到很多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跟着球迷一起嗨起来了啊，就是长春队球迷看台上的这个人浪一股一股的，就像长春队的进攻也是一股一股的，但是长春队的这个进攻这个人浪起来了，沈阳队的这个进攻始终没找到自己最舒服的这样一个套路和方法。镜头给到王玉乐，王玉乐上半场在右边路体能消耗也是比较大的啊，看看下半场边路这块会不会进行人员调整。

杨队可能也是吸取了上半场，被长春队连续攻左边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所以要么是陈俊霖这边插上，另外一边的潘子玉就留在后面，要么潘子玉上去，陈俊霖这边就留在后面，就最起码保证有四名防守队员在禁区前面。长春队的场上队长武国阳，用长春队自己的想法来说，长春队还没放大招呢，还没给武国阳推上前面呢。你看沈阳队的这个进攻确实啊，可能沈阳球迷看着有点揪心的，咋整呢？但是长春队是越踢越自信了。哎，对，就是沈阳队需要在边路尝试这种边路的突破。就即便一个队员突面对三名防守队员，不能够传到中间，但是长春队这块也会造成一定的杀伤。你看，在前场就获得了一个定位球机会吧。沈阳队获得一个前场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定位球啊，一个角球开出来。你看，第二点又是长春队的好像，就是长春队找第二点。

点找的特别准，就感觉按照瞄准镜似的。就沈阳队就感觉今天第二点好像就没带花镜似的，就看不着那球。沈阳队这边要进行大量的换人了。看到吴麦尔江上了啊，这应该是一个边路突击的好手啊。吴麦尔江也算是沈阳队的这个明星球员吧，因为在边路过人，很多人把他戏称叫做跳皮筋式过人方法，很多球迷给他配上了 BGM， 就是马兰开花21 256 257 2829 31，踩着这个点儿，吴麦尔江就能够过人了啊。后防线换上了胡天翼，

同样撤下了潘子玉啊，潘子玉是沈阳队的左边翼位。确实，沈阳队感觉中场的这个站位啊，以及人数啊，感觉有点空。哎呀，有点空落落，心里头啊没有底。所以说，中间多安排几个人吧，就最起码感觉这个位能站得住啊。第二点，能够相对而言提高一下拿球率。傅子豪，长春队目前球队当中的射手王，已经打进三个进球了。这个换人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因为中场人数一增加之后，明显在中场的这个拿球球员感觉也更自信了，包括在侧翼位包抄接应的队员人数也会瞬间提上来。

对于长春队来说，现在的这个比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长春队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将这个比赛的节奏拖得越慢越好，越碎越好。马兴波拿球传到中间，对，就是这么打。将球带到中路，城市一脚远射，虽然这一脚射的吧有点仓促，但是我们看到从右边路能够非常自信的带到中路，这一点是上半场你在沈阳队的进攻阵型当中很难能够看到的。其实如果这球视野再好一点，给到左边，这个球塞到左边之后，可能这个空档会更好一些。这次下半场换上来的邵子谦，

两队将自己的后防线人数变成了四个人之后，明显这个防守的厚度以及防守的扎实程度就提升上来了。又是邵子谦在右边路，真是又是秧歌又是戏啊。对，而且后面吴梅尔强跟进的这个抢防也是让长春队现在感觉特别不舒服的地方。可能现在沈阳队的座右铭就是上半场已经让你舒服半场了，下半场也该我嘚瑟嘚瑟了。确实过去的这十分钟长春队的后防线有点疲于奔命啊。刘润卓

高了。马修说，肯定是张福刚重点盯防的。好球，该出来，头球，这球虽然顶到了，但是位置并不是特别的好，没顶正。但这个球应该是不是已经有越位了？

长春队尝试前面进攻，但还是因为投入的人数比较少，这个球传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你看看沈阳队来了，但这个球塞的不是特别好，但是能够感觉到这个球虽然没塞过去，但是已经有两个队员在跟进去找这个点了。长春队感觉跟沈阳队玩了一个乾坤大挪移，长春队掉入了上半场沈阳队进攻的这个怪圈了，就是打到半场之后吧，这个球就是送不到沈阳队的禁区里的。现在长春队的球迷好像有点紧张了，不像刚开始玩人浪的时候那么轻松了，感觉这是不是刚才这个湖面还是一浪一浪的，现在这个湖面突然被冻上了。

下半场的角球，长春队是五次，沈阳队是4次。长春队斜向45度，想找弱侧，但是沈阳队的防线一旦拉宽之后，就很难能够套边。看看一对一防守。武博洋已经插上来了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武博洋已经上来了，那么长春队就有点进攻脱节了，那么就需要他一个人单干了。蒋峰指导现在也是有点紧张啊。

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大连队的那场比赛跟呼和浩特的比赛，大连队将比分扩大到了3-0，所以说难题现在就完全交给了沈阳队了。咱们队这次反击，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沈阳队的教练组以及工作人员一定会实时的将这个信息会反馈给场上的队员。随着沈阳队的中场的调整，我们看到长春队在2点球的控制方面并不像上半场那么的游刃有余了。那沈阳队现在打的就是四后卫了，已经了。下半场换上戴马玉轩、吴麦尔江。

挡住月将球控下来，一个转身跑到前面，看看这边能不能插上。这个球应该是鞠明泽的，鞠明泽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说鞠明泽是东北超赛场当中的诺伊尔一点不为过，因为他不仅活动范围很大，而且经常会出到禁区外面去跟后防线的队员进行相互的呼应啊。

0: 梅尔将在中路拿球，回传给后面，斜向四十五度找到右边路的弱侧，这个球没找到邵子谦，但是沈阳队迅速的将球反抢，
1: 对，
0: 柔边套中。

刘德华这球没，刚才没挺好，但是现在长春队的后防线已经非常狼狈了，已经没办法去瞄准这个球往哪出了，只能是习惯性的将球捅出自己的禁区。长春队想打反击，看现在好像体能有点跟不上，在左边路，这球给到前面，应该有犯规。长春队的武博阳现在活动的范围已经非常大了，

杨轩业已经来到了前面。上半场我们已经提到了，不管是武博阳还是杨轩业，两个球队的队长虽然都是中后卫，但是两个人的脚法是非常了得。杨轩业可能也是憋了大半场啊，这次终于有机会自己可以上前面旋一脚任意球了啊。看看杨轩业旋这脚能不能帮助沈阳队。杨轩业开到中间，这球开的有点深，还是被刘振义打到。长春队现在在前场，这球拿不住啊！杨队想塞个身后，陈子华给到左边，虽然比较靠边，但是这个球感觉一气呵成进到里面啊！但是面对防守队员，还是以一敌三有点难。前锋队员有点蹬不起来了。这个球犯规吗？这个球应该是有犯规。长春队也是获得了一个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喘息的一个机会啊。

梅尔江、邵子谦还有马玉轩三个队员开始人抢，掉到里面后点，他都有包抄，射门！啊，这个球应该是裁判示意越位了。这个球能看得出来，长春队应该是在比赛之前这种定位球有非常多的演练，打到比较深的后点，然后由前面队员摆渡到中间，包抄队员这块差一步，当然也是沈阳队的队员直接倒地，然后进行了干扰，所以沈阳队还是要防长春的这种定位球。踢到了中间，沈阳队现在后场拿球特别的稳，比上半场看起来要稳的很多，所以说前面的队员也不用特别着急的往回参与防守，站定自己的位置。乌梅尔江给到右侧，这球给他了。乌梅尔江和邵子谦上场之后，两个人的出镜率还是比较高的啊。乌梅尔江不仅是守着自己的左边路，也会拉到中间，然后来策应一下右边。右边，邵子谦前后往返的次数，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过程漂亮，对，给到右边路。球场上的宽度如果利用好的，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会踢得比较轻松。同样是在边路拨人，叫做中间头球摆渡，这个球传的点几乎是完美，但是后上来的队员这个球吧有点够着去顶了。这种进攻套路一直以来都是长春队从东北朝第一轮一直到现在第七轮始终在踢的，就不管是在后场还是到了半场，通过这种小高吊传穿身后，由后面插上或者前面的支点队员完成攻门。其他几场比赛都已经有进球，而且进球数都不少，最少的就是通辽跟延吉射门。这是邵子谦，邵子谦下半场换来之后还是非常活跃的。对，邵子谦这路我觉得他也可以尝试一下在边路这种远射，他可以把对面防守的防守队员应该是刘任卓，可以给他往外提一提，因为刘任卓我觉得体能这块确实出现了一些消耗比较大，所以说你让他频繁的往返，尤其是这种回防，他的体能消耗很大的情况下，身后的空当就会比较大。上半我登场，长春队一个射门，球进了。镜头还没有跟过来之后，我看长春队的战徽已经烧到了沈阳队的半场。长春队利用同样是沈阳队退防不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由阿力胡提在左边路打一个圆角，球应声入网。第72分钟的时候，长春队在主场将比分改写为1-0。我们再看一下。防守队员这块有点犹豫，没有出脚，然后跟上的队员非常的果决啊，就好像在长春净月潭的绕潭公路一样，直接挂五档就开始疯狂的提速了，然后来到角度差不多的时候直接推了一个圆角。徐明泽这块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必须要封一个近角，所以说出的就会比较大，那么后面的射门角度就会比较大。比赛来到第73分钟，长春队利用一个反击的机会将比分改写为1-0。那么到目前为止，东北超最后一轮的4场比赛都有进球，现在长春队的积分也是来到了13分，跟大连同积13分，但是长春队应该也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排在第二位，沈阳队现在积分榜排在了第3，通辽队排在第4。虽然现在这个积分榜的位置进行了一些微调，但是接下来半决赛的这个对阵没有变化，还是沈阳对长春，因为大连队的净胜球的优势特别明显啊。可以说沈阳队在下半场进行人员调整之后，我们看到有明显的起色，但就是在防守这块边路出现了空当，让长春队利用并不多的反击的机会攻入了一个进球啊。我相信沈阳队这块还有时间，现在踢到将近75分钟加上补时，我觉得将近20分钟的时间对于沈阳队完成一个进球，我觉得还是完全有可能，因为刚才那么长的时间对于沈阳队来说，进球好像就像一层窗户纸，就差那一下，

杭州奥体中心有超过3万名主客队的球员来到现场，为双方加油助威啊！

们再关注一下其他的三场比赛情况。哈尔滨队现在已经4-1领先鸡西队了，看来鸡西队想在东北超完成一个积分的获得是有难度了。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嘛，遗憾总是伴随着我们，遗憾才是常态啊。

大连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个净胜球，而长春队现在加上这个进球是5个，确实净胜球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了。长春队再次做出人员调整，换上了33号前锋梁成瑞。哎呀，这么一个换人，看得出来长春队还是有想法的，就是他们可能也意识到5个净胜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换上一个前锋追一追，呵呵，万一有可能呢。换下了进球的功臣阿里胡提。

当然对于沈阳队来说，一个球的差距不大，完全是有机会可以去缩小这个差距的啊。因为我们要说上一场沈阳队在跟呼和浩特的比赛当中，整场沈阳队感觉也不是完全在状态，但是也是在比赛进行80多分钟的时候将比分扳平，所以说沈阳队这股韧劲儿吧，包括整个比赛进程当中的阅读能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说马上进入到80分钟了，看看沈阳队能不能上演上一场在最后阶段完成扳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现在少子牵这一路还是比较空的，少子牵在套边，从边路来到中间，对这种球传的难度太大了，因为中间防守队员太密集了。哎，反倒是长春队两个人就能够完成自己的一次反击，就即便不成功，但是也消耗了沈阳队的这样的一个防守的能力，以及消耗了比赛时间。对于长春队来说，现在时间也是他们要尽可能消耗的一方面，所以现在长春队的打法比较简单，在自己的禁区里尽可能的码人。你就放眼一看，长春队禁区里全是穿红色的防守队员呢，就感觉像啥呢，像净月潭那叫黑松林似的，一抬头啊全是松树啊，密密麻麻，一点空都没有啊。

0: 许睿刚才在争抢这个球的时候被对方球员碰倒，
1: 过路透。哎，麦小贝给到中间，看看能不能进位。
0: 那马兴波的体能有点下降啊，所以说有点跟不上。这边边路套边，传到中间一点。对，我觉得沈阳队还是应该多在两个边路多做做文章，因为长春队现在给你打的名牌，我就是在中间禁区里面码人，所以说他也不会往外扩的太大防守阵型，所以说你两个边路可以适当的肆无忌惮的稍微往底线突一突，撩一撩。比赛已经来到第80分钟了，长春队现在的主场还是1-0领先沈阳队。按照目前的这个积分排名来看，大连队现在排在第1位，长春队是第2位，沈阳队是排在第3，通辽队排在第4。

沈阳队再抓紧点时间了，因为你面前的对手除了长春队以外，还有就是时间呐。而且从这场比赛的整个过程来看吧，如果沈阳队下一轮主客场还是面对长春队的话，在心理这方面，我不知道长春队会不会有一定的优势，沈阳队会不会有一些负担呢？所以这场比赛不仅仅是关系到能不能拿到一分，能不能取得一个进球，也是对接下来淘汰赛如果再次面对长春队这个心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去面对这种。所以沈阳队的场边又做出了两名球员的调整，岳泉也是上一场首发登场的年轻队员，换下了边路的陈子华。

马兴波被换下。马兴波确实体能有点跑不动了。换上的是一名后卫，陈鸿明。我们看看沈阳队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沈阳队想打身后，但是长春队的防守队员还是非常有经验，利用身体卡住位置。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球不出界，时间就会消耗，就会流失。

反正对大脚解围，二点球投进球出，现在又回到了长春队的脚下呀。长春队在前面带球，防守队员应该上身体，对，应该有更多的身体这种滋扰才对。

管比分怎么样，但是面对每一个球，绝对不能怂。就是沈阳队在下半场换上的人数肯定是比长春队有优势，但是现在在场上这种一v一的情况下，感觉好像长春队要更自信一点，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沈阳球迷比较担心的，就是这场比赛的失利会不会给沈阳队在接下来半决赛当中跟长春队的较量，在心态这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和阴影。东北超赛场又出现了名场面啊！如果你不看球衣颜色的话，你真的以为这两个队员是同一个队的，但是非常分明的球衣颜色说明他俩并不是一个队，但是两个队的球员可以互相压腿，这就是东北超有爱的一面啊！这也印证了东北一家亲整装东北的这样的一个名场面啊！长春队也迅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二号后卫王甲，换上后卫21号穆海麦提，换上两名防守队员。那接下来的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长春队的思路态度非常坚决，就是守，众志成城，就是要守住这1-0。赵子谦将球调到左边路，但球没有破屏，这球踢得太盲目了，不急于去解围，这个球应该尽可能的更多的把球权控在自己的脚下。许瑞可能有点跑不动了，今天长春队打身后打的次数确实比较多，许瑞虽然提到了后腰的位置，但是回追的频次也是比较多呀，有点撑不住了。

我们看到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贾指导站在场边，可能就像他赛前发布会所提到的，全力去争取主场的这个胜利，可能他也觉得这个难度有点大，但是当这个结果可能距离你还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他也有点坐不住了，想快速的去迎接这场胜利。但是对于沈阳队来说，能否上演上一轮对阵呼和浩特最后时刻的扳平好戏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足球比赛不到最后一分钟，不到最后一秒，裁判不吹响哨声的那一刻，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这就是足球最大的魅力。小队中间进攻队员太少了，边路插上的队员也是慢了半步，裁判又响哨，会有人员调整吗？

比赛来到88分钟了，已经啊。对，长春队这个时候主守，沈阳队这块主攻，所以说沈阳队这块还有3-4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也不用想的太多了，打得尽可能简单一点吧，就可以直接抡大锤了，直接长春冲吊吧。但是你禁区里面的进攻人数得最起码配合得了这种战术打法呀。莫不如可以把后防线的，比如说，中后卫可以顶上去一个，去抢一抢高球，然后给其他的球员制造二点的机会。反正世界足球领域当中，不管是哪个级别的联赛，包括世界杯，打到最后关头，基本上这就属于通用的一种战术啊。也说不定乱拳打死老师傅的这样的一个战术，能够在最后取得奇效。还是自己的防守不能有任何的漏洞啊。

长春队这回压的还是比较靠上的，但是这个球扣过来之后给到前面还是没有进攻队员接应啊。这个时候沈阳队的进攻队员不能像小媳妇儿一样扭扭捏捏了，得放开了往前上啊。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留给沈阳队的时间剩下三分钟了。

哇，沈阳队在半场还有把这个球刀掉的可能。刘仁哲，长春队现在把自己的阵型慢慢的往前扩，扩完之后马上收回来啊，就是专门吓唬人的防守阵型啊。对，沈阳队现在已经往前堆了四名进攻队员了。但是第二点这个球啊，有边路，一边一过人过去了，尝试远射，第二名防守队员补的还是很及时啊，还是长春队在前场的球权。

大力开出边线球，在身体对抗这方面好像长春队有一定优势，但是裁判示意这个球应该是犯规。红面枪，长春队的最后时刻又做出人员调整，把下半场换上来的霍路通换下，换上杜子浩，这个肯定不是为了让杜子浩有登场的机会，而是要加强自己的防守。好像大连队那边又取得了进球，大连队那边已经4-0了。

鸡西那边也进了一个球，现在鸡西队是2-4落后哈尔滨队。这应该没记错的话，是鸡西在本次东北超比赛当中第一场比赛进了2个进球，那我觉得也是值得给鸡西送上掌声的。对于鸡西来说，只要有进步，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庆祝的。看来留给沈阳队的机会真的不是很多了。但是对于沈阳队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即便不拿到分数，也能够晋级到下一轮的淘汰赛。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一定要有收获啊，收获就是这两场比赛，包括上一场跟呼和浩特的比赛，踢的确实不如前几轮踢的那么的，东北话讲特别的飒。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教练组好好的去总结一下，怎么样在半决赛当中去避免这个问题。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现。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立等格局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全面提速，
0: 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这一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改革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

0: 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6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我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1: 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
2: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155”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引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实业情怀，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主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锦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所作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17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7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李金兵、范丹宇、焦健出席会议。

0: 8月28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继续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激战。在关键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以2-0战胜阜新代表队，取得胜利，斩获关键积分。在当晚比赛中，北镇市精心打造辽超第二现场的观赛场景，巧妙融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为广大球迷打造出沉浸式观赛新体
1: 验。当晚19时35分，本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锦州队气势如虹，对阵身穿白色球衣的阜新队，双方攻防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钟。锦州队率先打破僵局，通过精准角球配合，禁区内争顶拼抢后完成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锦州队持续掌控赛场节奏，进攻端状态火热。第53分钟，锦州队凭借一脚精彩远射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牢牢锁定场上优势。经过90分钟的鏖战，裁判吹响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为了让更多球迷能够共享辽超锦州对战阜新这场足球赛事，北镇市精心布局，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立3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将赛场的炽热氛围从球场延伸至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夜市看球赛的氛围简直太棒了，跟朋友一起品尝美食，一起看大屏幕直播，太过瘾了！大伙儿一起给球队加油助威，烟火气配上精彩的足球比赛，可比在家看爽多了。最后祝愿，真心的祝愿我们球队越踢越好，越来越厉害。
1: 记者走进北镇庙夜市，看到这里不仅为球迷们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观赛环境，更精心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市美食。大家聚在一起，完全沉浸在这热闹的赛事氛围中，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
3: 今天有辽超的球赛，生意特别好，大家看球都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放松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对烧烤和啤酒简直没有抵抗力。这足球赛可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北镇庙夜市汇聚了最具特色的风味美食，从香气四溢的烧烤到令人垂涎的小吃，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为了迎接辽超赛事，夜市更是精心布置，融入了浓厚的足球氛围。
4: 我们夜市专门打造了辽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既助力本土足球，在充满烟火气的环境中为球队加油助威。
1: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开启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日前，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
5: 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我们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
1: 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开渔前，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
6: 伏季休渔即将结束，我们已完成对渔港安全设备有关排查，开渔后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严格违规捕捞，提醒渔民务必正舰齐船，落实安全设备，依法依规。

0: 出海作业，最后祝愿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1: 千帆整装待发，金秋耕海牧渔。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迎接又一个渔业丰收季。
2: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1: 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结合秋季的气候特点，筛选花期长、抗性强的花卉品种，通过道路分车带、公园广场多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散步时随处可以看到繁花景致，切实提升城市的宜居感。下一步栽植完成后，我们也会同步做好浇水、管护等后期养护工作，保障花卉的观赏效果，把秋日的城市装点得更加精致亮丽。
1: 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日前，黑山县就昆河广场北侧夜市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检查，全力保障夜市干净整洁、安全稳定。检查中，执法人员逐渐挨户排查，向商户发放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经营告知书，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商户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及时清理摊位周边杂物，杜绝垃圾乱推乱放，治理商户占道经营、越线经营行为。同时，对商户燃气报警器安装使用、用电布线情况进行细致检查，针对未正常使用设备、线路裸露老化、布线不规范等用电隐患，及时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夜市安全底线。
4: 公司配合住建部门，保障好县域的整体环境卫生，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1: 黑山县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夜市经营秩序、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规范夜市经营业态，守护群众夜间消费安全。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1: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万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质改数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制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5: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

0: 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风力有限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抚风应有的力量。
1: 近年来，信合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三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信合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信合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百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信合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信合区协助复兴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七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信合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扣钱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2: 下一步，信合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信合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3: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4: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2吨，规格涵盖1.5两至2.5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0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5: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采销提供参考。
4: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

0: 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0,000吨。
1: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3: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千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让酿酒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您来厂里几年了？
4: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3: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5: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 99.5%， 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3: 您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6: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数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3: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2: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2栋，商业建筑1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8: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7: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

0: 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威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子的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是御医保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哎，
1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6: 好好好，
1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6: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9: 没法，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那天离开就再也不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

0: 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虎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中洲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中洲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到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遗愿，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0: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洲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3: 是的，是的。
0: 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3: 是的。

0: 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环，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孔。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1: 那是一份荣光。
0: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轴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战
0: 身体
1: 场
0: 一
1: 遗
0: 直不
1: 址，
0: 好，
1: 哦，
0: 受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2: 是的，每一次来呢，
0: 手
2: 都
0: 上
2: 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
0: 再
2: 头
0: 冲一次。
2: 已经没有弹药了。
1: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2: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集在这个小院里。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

0: 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发明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
0: 对，
1: 士们。
0: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0: 他们两位
2: 是，
0: 说过，对吧？
2: 对。
0: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0: 是，
1: 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
3: 白老护
1: 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对了。
1: 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0: 没错，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4: 你好，边大姐。
0: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涝冯玉尊，昌黎兰县涝亭冯玉尊，锋刃玉田尊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 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有声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1: 啊！
0: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嗯，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石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石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中洲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1: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0: 肯定是非常大的帮助。
1: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6: 主持人好。
1: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6: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

0: 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力，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力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2: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
3: 是
1: 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3: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3: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2: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2: 对，
1: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2: 对，
1: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两种可爱的动物。身姿矫健的豹是如何成为一代跑步冠军的？在对话萌宠中，一位爱冒险的女骑手带着自己的爱马旅行，旅途中遭遇意外，她的爱马是她唯一的生存希望。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在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中，白外叶蝠为何选择在树叶下筑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豹是一种体型中等的野生猫科动物。雪豹、云豹以及花豹的九个亚种，它们普遍体型修长，腿短而粗壮，颅骨大而发达。带有斑点的毛皮有时会呈现大圆环形状的玫瑰花图案或者实心点。与美洲豹不同的是，它们的斑点更小，数量更多，色泽更浅。云豹身上搭配的是大块的圆形黑斑而不是点，这种伪装可融入周边变化的环境中，它们大多活跃在雨林、热带大草原和温带森林，分布于非洲大陆、中东、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人们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现了雪豹的踪迹，和美洲豹一样，花豹中偶尔也会出现毛皮全黑的个体，但是这种豹的数量极其稀少。豹家族中体型最大要数波斯豹，它们从头至尾的长度达到 2.5 米，体重90公斤。体型最小的云豹，体长 1.3 米，体重仅有11公斤。在所有种类中，雄性的身量和体重都明显超过雌性。它们是攀爬好手，经常爬到树上睡觉，保护自己。豹从树上下来一般是为了捕猎或社交，它们是栖息地上的顶级捕食者，拥有猫科家族中最大的领地。猎物包括有蹄类动物，比如角马、瞪羚和其他羚羊，它们对猴子、蜥蜴、鱼甚至昆虫也感兴趣，有时还猎杀其他捕食者，比如豺、猎狗和狐狸。在某些地区，他们唯一的竞争对手是顶级掠食者虎和狮子。豹擅长跟踪猎物出奇制胜而非追逐，他们凭借自身巧妙的伪装逐渐靠近猎物然后出击。豹具有极强的耐心，而且善于投机，他们不仅捕捉活物也食用腐肉，经常把美味储存在树上供日后享用，有时会把比他们大许多的猎物搬到高处。因为其他大猫和猎狗经常占的上风，吓走豹子，盗走它们的猎物。在与老虎共享的区域，猎物共享的情况时有发生，豹可食用被老虎遗弃的小猎物。豹主要在夜里或早晚活动，通常在傍晚捕猎。白天，趴在选好的地点休息。每只豹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雄性拥有30平方公里到80平方公里，而雌豹的领地小得多，通常是13到16平方公里。雄性的领地常与周边雌性的领地重叠，甚至被雌性的领地包围。虽然一天大部分时间独自活动，但是因为领地重叠，雌性与雄性难免发生交集。除了交配，雄性也常与雌性相遇，偶尔还一起享用猎物。雄豹极少与同性碰面，除非是为了争夺领地或配偶，而这样的争斗极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丧命。豹用自己的利爪或尿液在树上标记领地边界，

他们的嗅觉灵敏程度远远超出人类。豹还用各种叫声来交流，因为他们的听觉也高度发达。咆哮、低吼和嘶嘶声表示敌意，咕哝声表示认可，而轻柔的猫叫声和咕噜声表明它心情很好。和其他猫科动物一样，它们也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操控或顺从，拱起后背或倒地翻滚表示恭敬。幼豹通过玩耍性质的打斗学习社交技巧。豹全年都可交配，因为雌性隔一两个月就会发情，气候和品种会造成微小差别。在寒冷地区，豹的交配时间集中在一月和二月，这样产崽时正好是夏天，食物充足。雌豹通常发情五到八天，它们释放出强烈的外激素，用尿液标记领地，呼唤伴侣。大部分豹既可以一夫多妻，一只雄性配多只雌性，也可以一夫一妻。因为短时间内雄性难以找到多个异性，雄性随后返回自己的领地，不参与抚养孩子，雌性则要找一处岩缝、洞穴或灌木丛待产。怀孕90到105天后，雌豹产下2到6只幼崽，大部分豹平均一窝产崽3只。新生的幼豹很弱小，眼睛闭着，一周后才能看见，两个月时能吃固体食物，但是第一年都需要妈妈的精心喂养。它们的毛比成年豹的毛长而厚，斑点还没有完全形成。3个月时，幼豹开始跟着妈妈去捕猎，1岁时勉强可以保护自己了。幼豹还要再和妈妈待上1年，以抵御天敌。在此期间，他们要学习捕捉大型猎物，选择和守卫领地。学成后，他们就要离开妈妈去创建自己的家园，妈妈常常会守护在附近。幼豹的死亡率很高，第一年高达50%，这要归因于豺、猎狗、野狗、鳄鱼、狒狒甚至其他大猫的猎杀。这不奇怪，成年豹有时也会捕食幼狮。不过雄豹很少攻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豹。正常情况下，雌豹在2岁达到成熟，雄豹则是3岁。在野外，豹的寿命通常是10到15年。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另外一种聪明的动物。森林里活跃着一种以狡猾著称的猎手——狐狸。狐亚科是犬科动物中独特的一只，它们在血缘上与豺和狼较为亲近。狐亚科主要分为5大类：灰狐、巴拉圭狐、大耳狐、石血狐、真狐。真狐属家族最为庞大，总共12种。赤狐亚属在其中位居首席，包含47种狐，广泛分布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狐狸几乎在每个大陆都留下了踪迹，唯有南极洲除外。从层峦起伏的多山地带到平坦的草原，从密林到荒芜的苔原，它们娇小的体型、抢眼的胡须和鲜明的毛色明显区别于其他犬科动物。狐狸有白、棕、灰、红4种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的种类、年龄和所处季节。生活在温带和较冷环境中的狐狸会随季节换毛，天冷了就会披上更厚、颜色更鲜亮的冬装。就体型而言，最大的赤狐重量可达14公斤，最小的耳廓狐体重仅有0.7公斤，因此狐狸是现存犬科动物中最小的成员。它们基本都是杂食动物，吃植物、鸟蛋、昆虫、蜗牛以及小型爬行动物和鸟类。捕猎时靠灵敏的嗅觉和视觉悄悄接近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吃剩的食物埋藏起来供日后享用，大多在夜间或黄昏出来活动。不同于其他犬科动物的是，狐狸没有关系特别紧密的族群，一般只是成双入对或者守着自己的小家庭。北极狐更是喜欢独来独往，大部分的狐狸家庭组成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通常有2到4名成员。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也会有多只狐狸组成的大狐群。一只成年狐狸掌控家族。

0: 其他成员都是随从，他们大都是还不能离家的青少年。狐狸叫声可以表达他各种情感，当他们感到饥饿或者痛苦时，会发出哀鸣声，有时也会用这种声音表示顺从。又在玩闹时会发出短促的尖叫来表达快乐，而当父母教导孩子时，则是低声的咆哮。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的叫声，便于分辨彼此。如果发现了入侵和威胁，会发出厉声嚎叫，爆发式的高频嚎叫，可以恐吓同类或者其他动物。叫阵，介于吼叫与嚎叫之间，在与同类正面交锋时使用。还有些狐狸面对与配偶分离时会哭嚎。许多狐狸都有自己的地盘，并用标志划定边界，使外来者望而却步。他们在地面上挖掘一个或多个坑洞式巢穴，有的只简单挖洞，或利用天然岩洞。复杂些的会搞一个地下坑道系统，这取决于狐的种类以及天气。狐狸白天待在洞穴里，或在植物的掩盖下休息，下午才会出来捕猎或寻找配偶。如果附近食物短缺，青黄不接或者寄生虫大量滋生，它们就会更换巢穴。狐狸一年有一到两个交配季，北方的狐狸通常选在春天，而南方的狐狸则选在秋天。一切以雌狐的发情期为准，雌狐的性质持续一天到三周不等。雌狐会发出独特的鸣叫来吸引异性。雄狐闻声赶来，并在雌狐身边打转求爱，一直等到雌狐愿意接受或者明确拒绝。当然，为爱大打出手也是常事。几只雄性为抱得美人归，会争斗得头破血流。最终，有位勇士成功俘获雌性芳心，顺利成为配偶。独享二人世界。大多数狐狸感情专一，遵循一夫一妻制，结合后双方的领地会合二为一。雌狐的妊娠期通常为五个星期到两个月不等，然后雌狐会产下一窝二到六只幼崽。某些种类的狐狸一次产崽多达13只。幼狐刚出生时全身是黑灰色，而且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只能依靠母亲的喂养和保护。父亲则是外出为妻而觅食。如果家里的大孩子还没有出去独立门户，他们也会帮忙照顾弟弟妹妹们。幼崽们长得飞快，一两个月后他们就可以到巢穴外探险了。他们在打斗玩耍中学习知识。等到三四个月大时，父母就会带着他们外出捕猎。幼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独立，等到八到十二个月大时，他们的身体已经趋近成熟。这时他们会离开父母，去寻找自己的伴侣，然后占领地盘，开启自己的生活。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有些小狐狸会选择继续留在家中和父母生活，推迟自己的生育时间。由于狐狸先天不占优势，它们的体型小，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导致幼狐的存活率并不高。即便是成年后的狐狸也需要提防很多天敌，例如隼和鹰。还有很多大型猫科动物，豹、狮子、老虎。同时，疾病对他们的打击也不容忽视，比如狂犬病和寄生虫。他们大多数能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一到五年的光阴，人类所知的最高寿的狐狸活到了15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超然。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1949年，19岁的芭芭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进行一次横越加拿大的旅行。一匹名叫扎奇的马与他结伴而行。这匹马曾两次救芭芭拉于危难之中。芭芭拉是在蒙特利尔市附近好友查理和佩格多伯森的农场上认识扎奇的。
2: 当时查理很喜欢扎奇，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教扎奇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时候查理也会让我骑坐扎奇，或是让扎奇带我去灌木丛，然后他会在那里教我骑马。
1: 由于经济困难，查理和佩格不得不考虑搬到西部。佩格的父母在林顿有块农场，查理和佩格可以住在那里，但麻烦的是查理没钱把牲畜一起带走。
2: 他们必须拿出个解决方案。当时房间里没有电，他们就点着蜡烛围坐在桌旁认真地商量此事。对于扎奇，查理说如果万不得已只好杀了他。
3: 不，你不能那么做。
1: 芭芭拉无法接受失去扎奇的想法，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拯救扎奇。第二天，芭芭拉找到查理和佩格，准备提出自己的想法。
3: 我知道怎么办，我想好了。
2: 我说我要骑着扎奇去林顿。佩格一直在说，哦，芭芭拉，你是不是疯了？查理知道我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儿来，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之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筹划着接下来的行程。
1: 查理和佩格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芭芭拉骑着扎奇去林顿的请求。因为这段旅途长达4000多公里，他们知道路上会有很多危险，也知道自己无法说服芭芭拉放弃。
2: 有人给了我一个马鞍，有人给了我一把枪。我自己带了100元。然后我和扎奇就上路了。
1: 扎奇有一部分加拿大马的血统，跟谢恩和帕蒂、朱蒂养的马一样，属于稀少健硕的本地品种。
4: 加拿大马非常健壮，它们的腿和蹄子非常有力，而且加拿大马的大脑很发达，它们会思考。以前我们也养过其他品种的马，我们让这些马和加拿大马进行交配，这是因为加拿大马多才多艺，而且很健壮。我要横穿加拿大的话，我会选择加拿大马。
1: 2个月后，芭芭拉和扎奇走了1000多公里时，无法再找到水源。芭芭拉意识到麻烦来了。
2: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地表水非常稀少，很难找到。既然找不到水喝，我们就在路边的白杨树底下睡觉。但问题是，可能你也知道，母马是需要经常饮水的，至少每天傍晚要喝一次水。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出发了，起得很早，到处找水喝，还是没找到。之后我们在无意间发现了一片蓝色的小湖，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
3: 扎奇，前面有小湖，有水了，快走。
2: 然而扎奇走到草地边上，就一步不肯再往前走了。
3: 快走啊，扎奇，
2: 我快渴死了，所以我决定自己走过去，然后狂饮一番。如果扎奇不过去好好喝一顿的话，那他真是太没有福气了。我跳下马走了过去，第一步没什么事，然后我又迈了一步。
3: 扎奇！
1: 这时芭芭拉才明白扎奇为何止步不前，原来这片泥土是要命的沼泽。
2: 我们必须得离开那地方。

0: 陷进去太可怕了，一旦你开始往下沉，你就脱不了身了，根本就无法逃出去，因为下面是空洞。凭借强劲有力的后腿，扎奇拼命向后退去，把我从沼泽里拉到了草地上，多亏了扎奇，我们才脱离了危险。当我们回到那条小路的时候，我一言不发，非常沮丧。
1: 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后的考验。芭芭拉和扎奇继续向西前行，途经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在气候恶劣的大草原城堡区里，他们再次受到了考验。
0: 那天酷热无比，那种天气，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在炎热的中午顶着太阳骑在马背上的。当时扎奇非常渴，实际上我更渴。我们走在一个农场边的小路上，看到一口井，还有一个水泵。可井里一滴水也没有。然后我又走到房前，敲了敲门，但没有人。
2: 有人在家吗？
0: 我又走了过去，瘫倒在阴凉处。当时我只想躺一会儿，等有了一些力气再往前走。扎奇始终在一旁看着我。
1: 此时此刻，芭芭拉和扎奇严重脱水，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他们滴水未进，如果不能尽快补充水分，他们都会渴死。
0: 我觉得我的身体糟透了。
1: 温迪·麦克利兰是兽医学博士，他知道身体脱水所面临的危险。
3: 正常情况下，一匹马一天能喝40升水，如果天气较热，并且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它的饮水量能达到平时的3倍。马一旦脱水，也会像人类一样感到头痛、头昏眼花、走路不稳。在这种情况下，骑马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时马的警惕性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0: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清醒过来。这时扎奇开始用嘴推我，鼓励着我。
1: 意识到芭芭拉有危险后，扎奇绝不放弃。
0: 扎奇推了一阵子后，我渐渐能够感觉到我的腿了，然后我站了起来，不知怎么的就爬到了马鞍上。然后扎奇又回到了路上，虽然身心俱疲，饥渴难耐，但我们还是沿着小路往前走。
1: 扎奇和芭芭拉步履蹒跚地走着，前方的路似乎没有尽头，骄阳仍旧炙烤着他们。然后奇迹终于出现了。
0: 好在扎奇走对了路，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有个小商店，于是我们终于喝到了水，扎奇再次救了我一命。在大草原上，人是很容易脱水的。我想扎奇当时已经意识到我快渴死了，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地推我，想让我站起来。
3: 扎奇和芭芭拉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扎奇非常了解芭芭拉的生活习惯，因此当他看到芭芭拉在树下没有反应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芭芭拉出事儿了。在这种情况下，当芭芭拉没有做出扎奇预期的回应后，扎奇就会不断地用鼻子和前腿来推芭芭拉。马是非常执着的，正是这点救了芭芭拉一命。
0: 扎奇会照顾人类，他知道该怎么照顾我，他会用自己的直觉来照顾我，这点我得向他学习。
1: 在距离查理和佩格在林顿的家60公里的时候，芭芭拉发现扎奇走不动了，因为马鞍把他的背磨得很厉害，扎奇疼得受不了了。
0: 我给他摘掉了马鞍，以后再也没鞍过，

0: 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1: 这是一次冒险之旅，行程超过5000公里，芭芭拉和她挚爱的伙伴并肩走完了最后一段路。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是许多动物栖息的乐园。有一种小动物生活在帐篷里，它叫白外夜蝠，是世界上唯一的白色蝙蝠。蝙蝠通常生活在洞穴里，但白外夜蝠却选择生活在海里糠树叶制成的帐篷里。一片大树叶底下生活着蝙蝠的一家。白外夜蝠的体型很小，只有3厘米长。它们和其他蝙蝠一样，都是夜猫子，晚上才出来活动。不过，它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树叶底下生活呢？其实是因为在雨林里很难找到洞穴，但树叶处处可见。即便是树叶枯萎了，他们也能很快搬到一个新家。作为熬夜达人的他们，搭建房屋自然也是在晚上进行。他们的建筑很是简单，他们用牙齿咬开树叶的脉络，然后把树叶弯曲成帐篷的模样，这样一个舒适的住宅就完成了。而且有了树叶的伪装，他们也很难被捕猎者发现，这是他们理想的家园。

0: 老大，车没问题。
1: 好，准备走。老六，你背小军。
2: 好。
1: 果皮，你抓着那个受伤的警察，让这帮人质围着我们一起走。你们背靠着背，身体粘着一起下车，这样他们狙击手不敢开枪，手上再抓着一个，他们就更不敢突击。
3: 哎，大哥，那你呢？
1: 我来守护这对爱情，我抓着他，你，前面走。

0: 放手，包头！快走！都别走了！你进去，大哥，进去！大哥，还小，进去！大哥，不进去！大哥，求求你了，大哥，大哥，进去！大哥，求求你了，大哥，大哥，进去！大哥，进去！
1: 撤！快撤！

医生，你说，你说，你说，我还剩什么？啊，你看着我，我在身上，如果砸到我，我想，他应该是测了所肺，导致肺泡漏气，形成了肠易性气胸，剩饮水瓶，用管子把空气放出来，水管。

0: 你醒了？你什么时候醒的？你怎么不喊我呀？啊？
1: 你是谁呀？
0: 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还是假不知道我是谁啊？
1: 我是谁呀？我在哪儿？这是？
0: 金泽来，我是你妈。你别笑，你什么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的呀？别笑，别笑，别笑，别笑，别笑，这被刺激到了，脑子不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1: 你不会一直没睡吧？
0: 我没醒，不敢合眼。我闭上眼就是那个坏蛋童的样子。

0: 干嘛呢？
1: 两年没见，我看看会不会少点什么。还好，都在。
0: 你说你肚子上的肉吧。

你看啊，要这么算的话，已经救过我两次了，我才救过你一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现在只能以身相许。医生，你就收了我吧。
1: 收是可以收，可是你这次也是为了救我呀，我们还说平了。你说，你说为什么我们在一起总会遇到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儿呢？跟电影一样。
0: 可能因为你是医生。

送上三个尺，你是打算让他不知道更坏了？都两天没见面，怎么一见面就变成这样了呢？

快点醒过来，你快点好起来。

0: 克磊的伤怎么样？
1: 好多了，已经能活蹦乱跳、祸害人间了。我主要祸害米卡，说米卡请了半个月假陪克磊呢。
0: 嚯！
1: 刚才看的那个咖啡杯，你觉得送一千行吗？
0: 啊，咖啡杯啊，算了，这去年生日我送过的。
1: 哎呀，谁能想到一千这个大光棍居然闪婚了？
0: 哪只是闪婚啊，再过小半年人都当爸。人家这弯道超车吧，还挺急速的，特别厉害。
1: 超谁的速啊？
0: 超谁的速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明儿去民政局吧。
1: 去民政局干嘛？
0: 领证。结婚。
1: 邵医生啊，我觉得你说领证这个事儿呢，说的特别的不走心。这个结婚戒指呢，就是在逛街的时候逛着逛着逛着你就买了个戒指，现在说领证说的像吃一顿饭一样，你是不是每个事儿都是灵机一动？
0: 我们两个这么多年有了足够的默契，不需要这些话呀。
1: 不需要。
0: 认真的吗？有点仪式感是吧？可以，单膝跪地吧，没问题。
1: 干嘛？
0: 好东西啊！
1: 你起来，起来！
0: 让你，让你嫁给我。
1: 你起来。
0: 嫁不嫁？
1: 你起来。
0: 可以了啊？还要怎么样？
1: 一千钱喝红酒，给他买个红酒杯吧。
0: 不用再跪了。
1: 你要再跪，我就这样了。

0: 你选吧，
1: 不
0: 挺好的吗？
1: 嗯，
0: 就香槟杯吧。嗯，
1: 选这个。
0: 好，都挺好的嘛，这
1: 个。这个挺适合他。
0: 嗯。
1: 买单。
0: 你选东西就是好，嗯，选什么都完美，就像选我一样。
1: 对，我主要是因为选了邵医生。
0: 明儿去民政局。

0: 我们是不是很久没见了？
1: 也没多久吧，也就两年一个月零三天。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昨天。
1: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我可以去接你的。
0: 不用啦，急诊也没那么好请假吧？你不怕魏主任扒了你的皮呀？
1: 我现在今非昔比了，我是他的得力左右手，他少不了我。
0: 就吹牛呗。
1: 你这次打算待多久啊？
0: 不知道啊，要看人心收不收我啦。
1: 你要回人心？你不回学校了？
0: 嗯，反正简历已经递上去了，等通知呗。
1: 肯定没问题。
0: 那么相信我呀？
1: 我一直就相信你。
2: 周末好去处，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小夏带你去巷子里寻找满汉全席。
3: OK，
2: 好了，小夏姐姐，我们可喜欢你了，我们全席全席见，我们两个好背影吗？
4: 好呀，好呀，好呀，
2: 谢谢。
4: 我们在哪儿？
2: 在
4: 那儿
2: 吧。在这儿吧。
4: 好嘞。
3: 三，二，一，好。
2: 谢谢姐姐，
4: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2: 再见。
3: 小夏姐，
2: 啊，
3: 你专属司机来了。
4: 哎，快快快，帮我搞定就好了。
2: 来来来来，阿总，
5: 这公共场合你怎么这么夸张啊？
4: 这叫夸张吗？公共场合我还是有分寸的。好的，让他
5: 停。说了一早上了，喝口水，润润嗓子。
4: 阿哥，你真好。
5: 一会儿没事的话，帮个忙吧。
4: 什么忙还需要我伺候啊？
5: 结过那么多，没女婿了，你就知道了。
4: 走吧。
5: 嗯。
4: 嗯。嗯，对
5: 对。一会儿回去给你按摩。
4: 真的？嗯。你说的啊。
5: 必须的。怎么了？你不舒服啊？我是想吐。

0: 哎，你放那儿，我来收拾，你别弄了。你这刚手术完没两天，来来来，听到我了。
1: 您能收拾好自己就不错了，还帮我收拾。就这箱子，回国以后就没看你打开过。
0: 那我不是把它从国外好好带回来了吗？

0: 正常，这箱子嘛，也会运气。
1: 就是，整理整理就好。
0: 怎么能这么乱呢？我来吧。看什么呢？

0: 贤良淑德。
1: 那您打算怎么打赏我呀？
2: 我啊，我陪你玩啊。
1: 就陪我玩
0: 啊？啊。
1: 我为了这次出国，可是一年半都没休假。您给我当丫鬟吗？
0: 我给你当丫鬟，你舍得吗？
1: 舍得。哎，对了，
0: 你带豆浆机干嘛？
1: 你不老是说国外的饭不好吃吗？我带这么多吃的，到那边好给你做。
0: 邢队长，你真的是居家旅行必备啊！我这次项目完了之后，我保证我再不跟你分开了。
3: 你少说这种话，我不信。见谁呢？
1: 对了，我一会儿可能要回趟队，你陪我。
0: 你回队什么？
1: 出国嘛，有很多手续要办。
0: 那你自己去。
1: 去不去？
0: 不去。
1: 去不去？
0: 你吓唬我干嘛？
1: 穿完衣服，跟你说。
0: 不，这是我吓唬我陪你去。
3: 快点啊！

0: 走吧。
1: 戒指呢？
0: 戒指？你放哪儿了？
1: 我刚才上厕所之前，我就
0: 上这儿。上厕所？不会掉厕所了吧？
1: 啊！我去厕所。
2: 别，来不及了，先走吧。反正也丢不了，都在家里。
1: 那么贵呢？

0: 你不是要拿东西吗？
1: 啊，钥匙没了，有人送你。这楼还记着吗？

0: 永生难忘。我应该是唯一一个不合格的学员。
1: 还真是。
0: 你是不是打算笑话我一辈子吗？
1: 没有。
0: 你再乐。
1: 你后来不是已经克服了吗？你看啊，那么危险的货车你都敢爬，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把结账补给你。
0: 谢谢啊。

0: 当时我就想，这女孩怎么这么倔呀？以后可怎么办？
1: 什么叫怎么办？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责任。再说了，我身边不还有你？
0: 你不会那时候就看上我了？
1: 什么东西？
0: 啊，你听听。
1: 真没看上。
0: 那你现在敢不敢再上我几次？
1: 你是让我所降下来吗？我穿着高跟鞋，
0: 我要把你搞上去。
1: 这不是当时李教官教我练绳索的地方吗？
0: 我跟你说啊，你们俩在这做的事情，我可全都看见。
1: 我们俩在这做什么事情呀？
0: 教你绳索。
1: 你看那一副小肚鸡肠的样子。
0: 本身呢，我是想自己亲自教的，而且我都去找你，没想到被这臭小子抢先一步。
1: 你多吃点，这羊排特别补。哎，
2: 谢谢。
1: 我带你面食。
3: 您说你这可真是体贴啊，是要做你男朋友，可真是好福气啊。
4: 哎，你这话说的没毛病，真的。
1: 然后就公报私仇，啊，找人散打，然后把人打趴下了，是不是？
0: 他就是欠揍，而且啊，你那时候对我态度好像也不太好吧？
1: 你对我态度好吗？你对我多凶啊！你都把我凶哭了，还让我打扫厕所，还让我打扫浴室。
0: 让你打扫浴室是为了给你一个理由洗澡，好不好？

0: 真是想我点好，傻不傻？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点喜欢我了，是不是？大概是吧。什么叫大概啊？
1: 就算是。哎，你看这。
0: 什么？
1: 门口啊，你记不记着有一次你突然跑过来，什么话都没说，一把就抱住我。
0: 整整哭了一晚上，至于哭了一晚上吧，哎，就是有时候工作有压力，或者是病人有什么问题我解决不了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无助，心里又憋屈，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想着能见到你，不用说什么，抱抱你，可能就好。
1: 你啊，总是因为别人的病痛而悲伤，但我还是喜欢你笑的样子。

0: 每次执行任务，即便是再危险的事儿，只要想一想你的笑容，我都可以从容的面对。所以呢，多笑笑。那你现在敢不敢再去那边看一眼？
1: 现在，作为邢队长的女朋友，

你之前和我说，好像没两个在一块儿，总没有什么好事发生。事实证明，好像也确实是这样。可对我而言，能和你相遇，已经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我想把这份幸福延续下去，不知道这枚戒指，掐一个帅气的我，能不能要求你一生给我一个名分呢？让我陪你走完这一生。

0: 你们说，这会儿邢队跟米医生干嘛呢？在上面这么久，
1: 高处不胜寒啊，觉得风应该挺大的。
2: 这招不错，这以后我娶我老公的时候也用这招。

0: 冷静，尝过了，
1: 知道
2: 了。他们现在一定特别甜蜜。
0: 咋了？咱俩不甜蜜呗？
2: 还行。
3: 看什么呢？
4: 哎，行队。
5: 这是大喜事儿，晚上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饭啊？
6: 这是什么事儿啊？
7: 走。哎。

0: 啊，说对了，嗯，我当时是不是答应请我们吃饭了？
1: 见色忘义。
2: 老公，今天休息不是说好不跟我爸妈家吃晚饭吗？你是不是忘了？
0: 我没忘啊。
2: 你忘了？
0: 那咱们一块儿去。
3: 我们那个下午约好一块儿去五黑呢，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走了走了，
4: 轮到我。
0: 卓姐，那咱们
1: 我也有约啊，
0: 非常好。
5: 你就爱你的妻子，你永远谁呢？一直都很想带你来这儿看一看。从小我的父母都不在我身边，所以我对家庭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概念。可每次来到这儿，看到这里万家灯火，看到这座城市里面忙碌的人们，我都有一种特别的归属感。 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这么多默默守护我们的人。有像你这样的医生，有消防人员，有老师，有送外卖的小哥，而我呢，选择了警察这样一个身份。 但也因为这样的身份，我觉得有些愧疚，因为我不能把你永远放在第一位。你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不完全属于你的我吗？
6: 我不接受的能怎么样呢？我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我也控制不了我担心。我们控制不了生老病死，就像医生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了一场手术的失败。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就尽力而为吧。 所以我理解你，你要守护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而是这整个城市。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呢。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

0: 息。
1: 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何警啊，这次您可真是帮大忙。哎
1: 呀，我们只是负责提供线索，真正冲锋陷阵还得靠你们。
0: 没错，您别谦虚，要是没志愿者提供线索，这帮人堵在社区里还真是难救。
2: 李书记，何姐，我先回所里，赶明儿我专门过来接大伙。哎，
1: 得嘞，
3: 辛苦啊，小罗。哎，
1: 慢着点啊，啊，行了，散了吧。
3: 回去吧，回去吧，
4: 散了吧，
3: 没什么看的，
1: 没事吧，散了，
3: 回去吧。
5: 散了，
6: 哎妈呀，
4: 散了吧啊。
1: 行了啊，都回各家吧。
3: 哎，何姐。啊。你家不是在这面吗？你干嘛去？
1: 李奶奶不是不会网购吗？我帮她订的东西到了，在于海洋超市放着呢。我取一趟，给她送过去。
3: 我跟你一起去吧，闲着也是闲的。
1: 行。
7: 咱们这么大社区，其实之前工作做得不错。
8: 可最近呢，有几件事还是没处理好，闹心呢。
1: 有几辆车都停了好几个月了，你说真当成自家停车场了？
7: 这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每天都有活要张罗，不能松懈。快到年底了，任务多，光靠社工根本忙不过来，幸亏有你们志愿者帮忙啊。
9: 那网之鱼

0: 鬼鬼祟祟的，掩人耳目，一准就是来晚了。都不知道窝都已经被钻了。不是，何姐，你干嘛去？
1: 还不知道是不是漏网之鱼呢，我跟人去看看去。
0: 你
1: 赶紧给罗警官先打个电话，快点！
0: 注意安全啊！
1: 行行行，快打！
0: 小罗，你赶紧再回来一趟吧。

0: 文静，
1: 你干嘛呀？
2: 我没干嘛，我录个视频留个证据啊！你不用挡，你谁呀你？你不是我们小区的吧？你找谁呀？
1: 我走错了，
2: 你把视频删了行吗？留证据还真不能删，对不住了啊！
1: 你把视频删了，
2: 嘿，我警告你啊！你要再抢我手机，我还真给你还手了。
1: 我告诉你，别拍我啊！姑娘，你手没事吧？你放心啊，人民警察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你跟我说说呗，这么晚去709找谁啊？
3: 哎呀，姑娘，配合调查是对你权利的最好保障。你要是觉得自个儿被冤枉了，就更得配合警察同志了。
4: 我要见律师。
5: 付姐，你来一下。
3: 哦。
5: 刚去笔录室问过
3: 啊，
5: 那帮人不认识这姑娘。刚那姑娘说要找的人，我也联系上了，确实就住在咱刚端掉那户隔壁。那这事清楚了，完全误会，这姑娘就是走错门了。
3: 我看着她走的是藏头露尾的，没说两句话上来就抢手机，我才怀疑她的。哎呀，怨我，我看走眼了。
5: 这事儿也不能全怨你，这姑娘也出了点事儿，跟惊弓之鸟似的，状态肯定跟普通人不一样。
3: 怎么回事儿啊？
5: 给你看看吧。说是他公司泄露私人信息，导致用户被骚扰，他出来道歉，最后被迫提出辞职。我刚跟那家那边派出所同事了解了一下，说是他们家门口都让人破了红旗。
3: 姑娘，看着您这脸色也不太好，我叫我车送您回家吧。
2: 我看着你脸色能好吗？别跟着我。
3: 哎，姑娘，今天这事儿。我真对不住您，对不起啊！刚才您也看我手机了，我根本就没录像。您要是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咱们俩好好聊聊成不成？就是别用言语伤人。
2: 你抓我的时候怎么没说好好聊聊呢？
3: 啊？
2: 你搞清楚事实了吗？你把我当成坏人，把我带到这儿来，好人坏人全凭你一张嘴是吧？
3: 我没这个意思，我就是看着您脸色不大好。想找您好好聊聊，这万一有什么事儿，我能帮着您忙呢，是不是？您不是因为那个事情被骚扰了吗？
2: 你查我？
3: 没有。
2: 你凭什么查我？你不是好人吗？好人不是应该行行好吗？话都说完了，你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哎
3: 呀，咱俩是谁不依不饶的呀？您今天受的委屈都是我的错。

0: 别往心里去，
1: 白晶
0: 行不行？
1: 白晶，哎，何姐
0: 啊，
1: 你也在啊？
2: 你再缠着我，我也报警。不信你试试。
1: 何姐再见。
0: 哎。
3: 对不住啊，我有一个朋友有急事儿，我送他去机场了，就把你这边给耽误了。说清楚了吗？嗯。那我们刚才看见你跟何姐，你们俩怎么了？
2: 就是他把我弄那儿去了。
3: 何姐人挺好的，我估计是误会吧。
2: 你别跟我提他。
3: 你怎么了？
2: 哎呀，没事儿。我可能这两天吧，神经过于紧张，所以身体不适应吧。
0: 晨昌，晨昌。晨昌，晨昌，妈妈回来了，咱们回屋睡好吗？来，咱们回屋啊。
4: 妈妈，
0: 妈，贝贝。走。

0: 不好意思啊，情况紧急，我只能来找你了。谁想到后面发生这些事？
1: 你找我就对了呀，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你不找我，你找谁？再说就咱俩这关系，你就别跟我说这些了。
0: 哎，咱俩这关系，以前呢，我工作太忙了。你搬的这个新家，我还没有来过呢。哎，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在你这儿，影响到你们，我可马上就搬走。
1: 说什么呢你啊！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直到你老公临近来接你，明白吗？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会没有跟林静说吧？啊？
2: 这是媒体见面会，不是道歉会。你代表的是公司，不是客户。
0: 黄总，我们得对那个女孩负责，得给所有用户一个交代。
2: 什么交代？新用户都要先点击同意隐私协议才能注册。
0: 隐私协议并没有走决策流程，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3: 你的期权协议就在这儿，如果我不签字，你这五年就白干。
2: 咱们都是普通人，别老想着当英雄。
4: 请您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5: 我仅代表我个人，像这件事情的受害者，

0: 哎呀，雷叔，给我带3斤5花，雷叔哥办，
1: 货馅儿有。
2: 吓唬谁呢？

0: 喂，哎呀，又犯浑啊他！行了，马上到啊。哟，又见面了，
1: 这是你家？
0: 嗨，
2: 袁海洋，你听见我说话了吧？我数五个数，你给我开门啊！一。
3: 海杰，金东民炸家了呀！
0: 你少废话。
3: 你看，
0: 多大动静啊！我能不知道啊？你干嘛呢？做什么样呢？
3: 我是自卫反击。他们家孩子大晚上弹钢琴。
0: 大晚上弹钢琴，你大晚上给人提意见啊？一大早上你剁什么馅儿呢？
3: 谁让我醒得早呢？我晚上晚睡，哎，他早上早起，这不正好吗？
1: 你胡说八道！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弹琴了？
3: 你谁啊？我不认识他，轮着你说话吗？
1: 你吵着我休息了，你有点功德行不行？
3: 我愿意吃饺子，你管得着吗？
0: 哎呀，
1: 你这耍无赖，你吼什么呀你？
3: 我耍无赖？何姐，我昨天在住户群里可打过招呼了，没人说什么。
0: 你快行了吧你！给我闭嘴！什么住户群打招呼呀？谁愿意跟你在群里吵啊？我问你，你吃饺子不是吗？什么饺子呀？什么馅儿啊？把馅儿给我拿出来，我看看。
3: 哎呦，我刚刚冻上的
0: 啊！你家明天刚关门就结冰啊？
3: 我说何姐，你怎么帮着外人说我呢？我这东西吵不着你啊！
0: 你少废话，我跟你不熟。告诉你袁海洋啊，你要再给我折腾，真收拾你。
3: 老高姐，我楼上弹钢琴的，你管不管？
0: 管，你先把自个儿给我管好了。
3: 哦，
0: 这事儿我找文静商量去。
1: 喂，我要报警。
3: 哎，
1: 有人寻衅滋事。
0: 哎，咱先别急着报警啊，我这不正批评他呢吗？
1: 先紧报警。

0: 不行我报警，报警是我的自由，您无权干涉。
1: 嗨，我没什么。
2: 何姐何姐何姐，报报，哎，谁怕谁孙子？
1: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0: 喂啊，
1: 你少说几句。
0: 朝阳家园26号楼606，
1: 哎，
0: 请您尽快到。
3: 岳阳，我是小罗，麻烦出来一下。
4: 哎呀，我拉肚子啊！
3: 先把门打开。
0: 警察同志，刚刚可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是没有顾上录音。刚才那敲案板的声音跟那震楼器都差不多了。
3: 您不用解释，我相信你。岳阳这人啊，肯定能做出这种事儿。
0: 他这算不算寻衅滋事啊？
3: 这就不好界定了。
5: 他到底真是包饺子，还是故意扰民，都得先取证才能定论。
1: 罗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都那么忙，这事儿呢先别操心了。于海洋那个人你们也知道，心眼小爱犯浑的，是不是？不过这都是咱们街坊邻居的小矛盾，我一会儿上门再说说他，让他保准不再闹的，行不行？
3: 成，那麻烦你了。
1: 哎呀，麻烦什么，应该的。
0: 那还等我，这你们就不管了？
3: 啊，这何姐啊是咱社区的志愿者，也是调解员，这类邻里纠纷通常都是请何姐处理，要不您跟何姐商量一下看怎么解决。
0: 调解不就是让好人迁就无赖吗？警察同志，放纵无赖等于惩罚守法公民，我希望你严格执法，别受稀泥匠影响。
3: 白女士，不是我们放纵无赖，假如今天他举报您谈心扰民，我们也会先请何姐了解情况，进行调解，不能随意执法。
0: 那现在人都不出来，何姐，你有什么办法？怎么调解啊？
1: 你出来跟人好好道个歉行不行啊？啊，你说你们窝在家里边事情能解决吗？喂，喜子妹啊，不小心把您音箱砸了，您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啊。哎，那个我那边有点急事要去处理一下，那这边能不能我一会儿再过来调解？
0: 算了，您这调解有没有都一样。
3: 白女士，您稍等。今天这事儿是我没有跟你解决好，跟你说声对不起。您家那边派出所的同事也跟我说了一下您的情况，如果再有什么异常，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0: 哦，谢谢。
6: 你们一半，我们一半，我们为什么不能跳舞？就
7: 是、啊啊啊、各位大妈们大爷们，我们好不容易凑七人想打个全场球，您这站我们位置我们怎么打？
8: 我们也好不容易凑七人跳广场舞，你知道凑齐这三桌人有多难吗？怎么就不能跳了？
9: 对，你们白天也跳舞，晚上也跳舞，那你们到别处跳行不行？
6: 别处你说的好听，还有第三地儿。
10: 这小区哪有位置让我们跳广场舞啊？南广场都让汽车给占了，我们去哪儿啊？
9: 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这块篮球场是打篮球的地方，不是跳舞的地方。
6: 黄妙云，小姑娘尖牙利齿是吧？哎，你们年轻人怎么就不知道尊老的？
9: 那尊老后面还有爱幼，你们也不知道爱幼啊？
11: 跟你们吵架真没劲，动不动就打小报告。我们走。
9: 怎么了你呀、啊？说怎么回事？
6: 哎呦，小花，你看看，你看看，你来得早，
9: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

0: 你看他吧，
1: 啊，
0: 你那姑娘你管不管？
1: 管。
0: 对呀、
1: 啊，那肯定得管啊。
0: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跳舞？
1: 是是是，你孩子别跟他一般见识，行不行？
2: 回家我揍
1: 了
2: 他。
3: 好，
2: 给你们出出气。
4: 哦，是这样的。
2: 行，那咱现在可以开始了。
1: 哎哎哎！音箱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你甭管了。
1: 哎呀，好，
0: 没事。来，还好哈、啊。队伍站好啊，
5: 站好
0: 啊。
6: 想的也太简单了，不是表演，
7: 还
8: 是个女总监，
9: 大哥，这种员工哪个公司敢用？
10: 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11: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
12: 林健，
13: 林健，
12: 哎，
13: 白先生在呢吧？
12: 在呢，在呢。
13: 媳妇儿，我回来了啊。
12: 老公，你怎么回来了？
13: 你怎么了？
12: 看着你激动了。
13: 激动的想吐啊！我知道你怕我担心，所以瞒着我，对吧？但是我在贵州啊，都看见你的那些热搜了。你说这会儿我不陪着你，我能放心吗？
12: 那你贵州工作怎么办呀？
13: 工作正好告一段落，我把事儿都交给同事了，而且我跟总部说，我先不接受外派的工作，我留在北京，我陪你。
12: 好了，来吃吧。
14: 受不了这味儿。
12: 哎，我发现你这两天都吐了好几回了。
14: 大概还就是情绪波动吧。
12: 林健，你上次什么时候回来的？
13: 一个多月之前吧，那会儿还没这些事儿呢。
12: 大江，哎，我觉得吧，你得测测了。
13: 测什么？

0: 谁啊？
1: 有了，有了。
0: 这能看出男女来吗？这个？
1: 这往哪看去？
0: 那咱明天上医院约个产检去吧。
1: 你不像话了。看来还是情绪有点波动啊。
0: 啊，是。哎，当爸了。

0: 晚上吃什么呀？
1: 你想吃什么呀？
0: 您做什么我吃什么。
1: 你说说你啊，跟许大妈他们今天怎么闹成那样？
0: 哎妈，我从店里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红松露蛋糕，尝尝吗？
1: 得了吧你，哪告诉你啊，今天卖不完清仓处理的。
0: 那您不吃我自己吃了。
1: 别给我打岔啊，说你多少回了，这长辈面前得守规矩啊，不能那么说话。赶紧洗手吃饭。
0: 他们来晚了还撵人，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人老年人好不容易有个地方活动活动啊，你们年轻人就不能给让让啊？
0: 我们年轻人天天工作，好不容易得空打个球，他们老年人怎么就不能让一让？
1: 喊点，说一句怼我一句啊。
0: 对了，吃饭。

0: 你这月花费怎么那么多啊？
1: 买了个球鞋。
0: 什么球鞋那么贵？3000多。
1: 你能别什么事儿都跑到那点吗？
0: 我给你花的花呗，我怎么不问不行啊？你说说你，咖啡厅打工挣那点钱，将近够你一个人吃。

0: 吃饭，什么叫独立生活？独立生活，房租你都凑不齐，你怎么独立生活呀你？
1: 妈，咱楼上那套房子是不是空出来？我搬过去住呗，省得整天气你。
0: 谁说空啊？

0: 哎，给你拍视频那小子，你男朋友？
1: 嗯，我都快23了，不能有男朋友吗？
0: 还知道自个儿都快23啦？正经工作不找啊，整天就这儿打球、拍视频，你想当网红啊？是不是那小子撺掇你？干嘛的呀？
1: 画画的。
0: 画画的？那就是说没有稳定工作喽？
1: 人家是自由画师，微博粉丝十几万呢。
0: 得，就是他撺掇你。
1: 我吃饱了。
0: 你吃这么点儿啊？
1: 我减肥。

0: 小周，我那房子啊，房租再降一点，能不能马上给我租出去？
1: 来，媳妇儿，烫个脚啊，晚上睡着舒服。

0: 这挺好哎。
1: 看什么呢？
0: 你看看这房子。
1: 你看房子干嘛？
0: 我想呢，咱之前那房子肯定是不能住了，啊，索性呢，咱就跟这小区里找一个。看啊。
1: 你做任何决定之前，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0: 不好意思啊，我是想呢，咱之前那房子呢，让人给泼油漆了，你再住那儿吧，它不安全了。就是你不也辞职了吗？咱也不用考虑这来回通勤的事儿了，咱索性就跟文静这儿近点，到时候家里还有人能照顾。
1: 这你都替我想好了，不工作不出门，整天在家养胎。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觉得这风波过去之前，你想再找份新的工作也挺难的。
1: 那你好歹得问我一下吧，我喜不喜欢这儿？我喜不喜欢这个社区？
0: 是是是，媳妇儿，你说的对啊。慢点啊。
1: 林静，你觉不觉着现在不是要宝宝最好的时机？
0: 那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啊？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呢，是因为这工作上的事儿闹的，在这会儿呢，这个宝宝来了，你肯定觉得压力挺大的。但是，我是觉得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这要宝宝的最好的时机，这宝宝来了，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1: 我知道我这么说有点矫情了，我还是很担心，咱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得对他的未来负责任，让他在好的环境下成长。
0: 行了，你不用瞎想了啊，这船到桥头，自然就知道了，啊。
1: 喂，
2: 电视机前
1: 你
2: 的观
1: 去
2: 众
1: 哪
2: 朋友
1: 儿
2: 们，大家
1: 了？
2: 好！
3: 经纪人说呀，有一个房源降价了，他问我进去看房去。我看了看，还真挺适合咱们住的。听说呀，是房东因为家里边的原因想尽快租出去。我想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呀？治疗的女性用户也已经得到了
4: 相应的赔偿。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让企业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持续发展，已经成了摆在全社会面前的新课题。
3: 是，就不说话了。
2: 本台将持续关注。
1: 你能陪我去趟医院吗？
2: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西城，一起来关
1: 注。不是建档。
5: 放心吧。
6: 这位阿姨您好，请问您贵姓？
7: 哎，您客气了，我叫何东刚，叫我何姐姐。
6: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何姐，那您是来？

0: 是朝阳家园社区的社区志愿者，也是我们居委会的一名人民调解员。
1: 那您作为这个先进的党员、优秀志愿者，在咱们社区肯定做了不少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事儿，能跟大家说说吗？
0: 排忧解难我可当不起来。就是大家伙有什么不好办、说不清的事儿，就来找我。我呢，就帮着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其实说白了呀，大家伙都是街坊邻居，凡事呢，别光顾着想自个儿，多想想别人。哪那么多解决不了的矛盾？
1: 是啊，那您做志愿者工作有多久了呀？
0: 算起来得有15年了。
1: 15年啊，那这时间可不短。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0: 坚持？这不用坚持啊。这当志愿者呢，有时候是挺累的，但是没有那么苦，自自然然的就过去了。年轻人不都有那么一句话吗？说，要是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那就是最成功的。我觉着我这15年就特成功。
1: 您这思想还挺新潮的。那您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说的吗？
2: 来说几句。
0: 我也不会说新话，那我就说两句老话吧。第一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第二句，凡事呢，别光顾着想自个儿，心里多想想别人。
3: 对不起，有点冒昧了。我从前同事那儿打听到您在这个病房，所以想过来看看你。你要是不方便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4: 没关系，我已经没事了。不信你看。你过来看我，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吧。发布会的视频我看了，那句对不起真的对我很重要。不过你放心，出院之后我不会再伤害自己了。
5: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你不怕流言，我也不怕。
3: 谢谢你。

0: 这地儿真好啊！以后咱俩终于不用挤在小客房了。
1: 嘿，说什么呢你？我收留你住我们家，你还嫌我们家房小啊？切，我还在这儿呢。
2: 哎，这房子比咱原来那房还大。
1: 嗯。
2: 啊，回头好好收拾收拾啊！明天，咱俩买点家具，买点床上用的，咱都用心的。
0: 行。谁呀？
2: 应该是房东，他说他过来看一眼，来喽。
1: 确实
0: 还不错吧？
2: 来，大姐，哎，
3: 怎么样？房子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
1: 何姐，
3: 哎，姐儿，
1: 这是您的房子
3: 啊？
0: 是你？
2: 这我媳妇儿，这你们见过呀？
0: 你媳妇儿？
2: 啊。
3: 嘿，见过。嗯。
0: 妈。你信您亲闺女还是信外面那些胡传八传啊？哪有人泼红油漆？法治社会了这是？啊？啊？为什么搬家啊？啊？临近的工作不是调到北京总部了吗？然后呢，我们得找一个离他工作单位近点的房子。正好呢，他有一个朋友要出租，便宜又合适。那如果我们不租下来的话，不就便宜别人了吗？啊啊，是是。

0: 好好感谢那个朋友，啊！不是我们搬家呢，您过来干嘛呀？乱糟糟的，啊，甭过来了啊！啊，林静啊，
1: 林，
0: 他开车呢，不方便接电话。行了，马上进隧道了啊，没信号了，挂了，拜拜。
1: 不是，让我跟妈说两句怎么了？
0: 你说呀，三句话就露馅了。
1: 也是。 但是我可以不报忧，咱光报个喜啊！
0: 您再系上。

0: 哎，媳妇儿，咱这不是刚搬的家，你这还看房子呀？
1: 现在只是应急，等以后稳定了，还是得找长期的房子。
0: 还搬呢？
1: 当然得搬了，我没有办法跟这种房东长久相处下去啊。
0: 那天晚上这事儿啊，我听说了啊，这何姐呢，她是有点这不分青红皂白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给人上升到这人品有问题的这程度吧。何姐是这个有点爱张罗事儿哈，有点过分的热情，但是我觉得人还挺好的。
2: 我最烦的就是这种没有边界意识的人，老嫌自己不够忙，非得掺和别人的事儿，我都替他累得慌。租他的房子，指不定因为什么事儿过来说教你一番。我要不是因为太急了，我才不租他的房子呢。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媳妇儿啊，你说的对啊，别生气呀。
3: 车停的，
0: 哎，往前来，往前来，这边没事，再往这边来点，来，往这边来，好嘞，过来了。

0: 这谁开的车啊？哎，对不起啊！
1: 我开车。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对不起啊？这长没长眼啊？
1: 你说这没长眼呢？
0: 哟呵，这不是报警小能手吗？怎么着，撞了我摊儿还报不报警？
2: 我跟你讲，你这非法占道经营啊！我就是报了警，那你给我修保险杠？
0: 保护现场啊！保护现场！
3: 我，你收起来，收起来啊！
0: 你还真够不讲理的啊！
1: 你撞了我摊儿，你还跟我这儿，
0: 更脖子红脸的。
3: 你又不买，别！咱别吵去，那有什么话好好商量啊。咱边上商量。
1: 商量什么商量啊？这样。
0: 什么人啊？这是啊？
1: 哎哎哎，
0: 想赖账啊？哎，想赖账是吧？啊，停！别动！停！
3: 停！
0: 停！
3: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跟这种不讲理的人没法讲道理，你赶紧打电话报警。
1: 别，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不行？
0: 趴这不动啊，你报警啊！你下来。
2: 报警。
1: 哎，好。
3: 伙都散了吧，散了吧！
1: 哎，对，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3: 这不就是都掉下来了吗？咱扶上去不就完了？
1: 哎，对，这搬上去不就得了吗？
2: 哎，那我来。
3: 哎呀，真行！这两个多大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啊？为这点事儿急赤白脸的？
2: 来，我来。
3: 羞不羞啊？来，慢点。于海洋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这摊不能占用公用车道，你就是不听，你说一回，你挪一回。你跟我玩过家家呢，玩捉迷藏呢，
2: 那还不是因为
3: 你为什么你下来，
2: 那还不因为老蒋这车吗？堵在我这门口，我要不把摊摆出来哪有什么。
4: 哎，你承认违规占道经营了？
2: 这你们家车道啊。哎，你喊上他应你吗？
4: 这车道是小区居民公用的。
2: 哦，对呀、啊、哎，既然是公用的啊，那凭什么我不能用啊？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生活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汤氏邓羚是凭借着怎样的生存技巧，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为自己族群争得一席之地的。在对话萌宠板块，您将看到一只狗与一匹狼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在最后的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展示鸵鸟那对不会飞的大翅膀在它的生活中究竟起到着怎样的作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非洲的塞伦盖蒂，有一种体型较小、行动敏捷的食草动物，它们就是很容易被捕食者盯上的汤氏瞪羚。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它们也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生存策略。汤氏瞪羚的族群规模非常大，成员通常超过1000头，其中雌性居多。雌性有着非常小巧的羚角，体长约为60厘米，而雄性会比雌性高10厘米左右。这样的体型让它们成为了这里最弱小的食草动物之一。得益于群居生活习性，它们的侦察能力极其优秀。优秀的视力让那些远在1公里的捕食者都难以遁形。这其中就包括他们的宿敌猎豹。汤氏瞪羚懂得利用猎豹耐力较差的缺点来为自己争得一线生机。他们首先会计算捕食者与自己之间的相对距离，只要能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那他们逃生的成功率便会大大提高。雄性一旦率先发出预警，羚羊群便会立马跑向安全的地点。在如此强大的警戒系统下，那些更占力量优势的猎食者们吃瘪是常有的事。奔跑是汤氏瞪羚的重要保命技能，交配的季节往往也是他们锻炼长跑的好时候。雌性瞪羚和雄性瞪羚在这个时候会疯狂地玩一种类似你追我赶的追逐游戏。整个过程看起来十分惊心动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雌性瞪羚对速度的向往。雄性正在接近目标，然而一个转身过后，他再一次被雌性落在了身后，另一只雄性瞪羚接替了他。这种奔跑并不是瞪羚们闲得无聊想出来打发时间的游戏。雌性瞪羚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检验雄性的体能是否过关。毕竟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更快的速度意味着更多生还的可能。草原上除了猎豹

还生活着另外一种猎食者，那就是以性格坚韧而著称的黑背狐狼。这种体型小巧的捕猎者一般不会拿体型更大的成年汤氏瞪羚作为自己的狩猎目标。但软柿子还是可以拿来捏一捏的，比如那些更为弱小的幼崽。这只幼崽知道自己被敌人盯上了，它采用了跳跃式奔跑，即我们常说的躬身跳，它正试图用这种方式吓走敌人。幼崽奋力地展示自己的孔武有力，借此告诉敌人，想抓我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招竟然奏效了。为了节省体力，捕食者选择了放弃。并非所有汤氏瞪羚都喜欢群居的生活，有些汤氏瞪羚更享受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感觉。那些形单影只的通常被称为单身汉，不过他们并不是完全一无所有。在灌木丛里，他们各自占据一小块领地，生活在族群当中的雄性自然就被称为群居雄性。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这只单身汉将自己的脸颊不停地在草叶上摩擦，他并不是感觉脸上痒需要挠挠，这是他吸引异性的重要途径。通过用脸部触碰草尖，他能够将自己的气味留下。他们眼睛下方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物质，雄性用它在领地四周留下自己的气味。虽然这种气味人类无法察觉，但其他汤氏瞪羚对此非常敏感。雄性正是通过它来吸引异性的。这种方法是单身汉们在繁殖季节用来撩妹的重要手段。不过副作用是这样也会吸引来那些竞争对手，他们摆出了战斗姿态，准备为爱决斗。胜利者将抱得美人归，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之久。直到一场意外打破了这近乎白热化的战斗。

虽然一个人的生活很自由，但它的弊端也相当明显。由于没有集体的帮助，单身汉们被捕食的概率是群居者们的八倍。不过，当时邓林族群的预警系统并非每一次都能充分发挥作用。

花豹用灌木丛掩护了自己，并且找准时机发动了突袭。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汤氏邓林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

而另一只倒霉的邓林则死在了饥饿的狮群手中。同样饥饿的还有黑背胡狼。当时邓林只顾着自己吃草，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胡狼决定继续挑选一只幼崽作为自己的猎物。这一次，幼崽的弓身跳失效了。黑背胡狼绝不会轻易放弃认定的目标。幼崽稍稍领先，但是黑背胡狼穷追不舍。他再接再厉，继续追击。一旦被追上，这只幼崽就没有逃生的机会了。这场追逐赛的结果显而易见，黑背胡狼凭借自己的意志力赢得了这一局。对当时邓林来说，大草原上这样的致命危机无处不在，而谁赢得了时间，谁就会成为这场自然淘汰赛中的赢家。不过好在汤氏邓林还有一项秘密武器，群体中迎来一位客人，他并不是体格强壮的雄性，他是另一种邓林，葛氏邓林。葛氏邓林的体重是汤氏邓林的三倍，二者的花色也大不相同。成年葛氏邓林的身上没有标志性的黑色条纹，葛氏邓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视野更广，能更早发现危险。三只猎豹正准备找到合适的时间发动攻击，汤氏邓林并没有发现，危险已然临近。但身材高大的葛氏邓林很及时地侦察到了危险。身高上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充分地发挥。在发现埋伏后，他立马发出了警报。汤氏邓林迅速响应了警报，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自己与捕食者之间的距离拉到最大。猎豹的反应同样迅速，但为时已晚，这一局邓林们获得了胜利。大部分邓林早已进入了相对安全的地区。葛氏邓林不愧是一位称职的保镖，他极强的预警能力让汤氏邓林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乍一看，你或许以为这只是一群汤氏邓林，因为他们身上十分显眼的两道黑色条纹出卖了他们。但实际上，个头更大一点的那个家伙其实是葛氏邓林幼崽。葛氏邓林在幼年时也有黑色条纹长在身上，

0: 这种浑水摸鱼式的借宿能让葛氏邓林幼崽的存活率大大增加。而成年的葛氏邓林自然礼尚往来地担任起了汤氏邓林的保镖工作。事实上，混进大群体的好处不止于此。幼年葛氏邓林与成年汤氏邓林的相貌非常相像，右边的是一只年幼的葛氏邓林，左边的则是一只成年的汤氏邓林，二者的差别微乎其微。如果能蒙混过关，葛氏邓林幼崽就不再是黑尾狐狼的袭击目标了。因此，两种不同的邓林在一起生活可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汤氏邓林的族群相当于一座坚固的堡垒，葛氏邓林则是负责这座堡垒安全的哨兵，他们都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精诚合作正是他们的族群能在这片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兴旺不衰的秘诀。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安大略市奥罗诺村坐落于橡树林海绵延起伏的群山旁，一只名叫库阿特的小狗就住在这里。虽然它看起来跟其他狗没什么两样，但它生活的世界却很不平凡。这里的群山因为175只动物而充满了生机，库阿特扮演了看护这些动物的重要角色，但只有一个成员在库阿特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2: 阿里瓦，真乖，请坐。库阿特是西班牙俚语，它来自墨西哥语，意思是兄弟。人们在街上聊天的时候会用这样的俚语，反而不会直接说兄弟这个词。不管我到哪儿，库阿特都会跟着我。我经常会去一些不同寻常的、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从攀岩到滑索，每次出去的时候，我都要让朋友看住库阿特，因为库阿特会跟着我一起攀岩。现在他有了自己的攀爬装备和护具，他非常的勇敢，胆子真的很大。库阿特不是普通的犬种，我领养他的时候，他们还以为他是加泰霍拉豹犬，他明显就是德国牧犬罗威纳犬跟其他犬的杂交犬种，我觉得他是罗威纳犬跟哈士奇杂交出来的。
0: 库阿特与很多不同的犬种有血缘关系，这些犬种的共同点是精力充沛，惹人喜爱。
2: 他很骄傲，他走起路来就好像这里是他的领地。这里的每个成员都喜欢库阿特，但是也有一些成员不太喜欢他，比如我们的雌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雌狮认为库阿特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狼也不喜欢库阿特，他们把库阿特看成是竞争对手，我敢说他们恨不得杀了库阿特。
0: 大多数狼都能把库阿特这么大的狗撕成碎片，但是这只名叫万达的北极狼却把库阿特看成狼族一员。
2: 我从没有见过相处得这么好的狼和狗。
0: 万达还是狼崽的时候就跟库阿特成为朋友了，他是被库阿特带大的。
2: 万达是跟库阿特玩大的，所以呢，你能看出来他俩之间的关系。万达和库阿特他俩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万达现在已经完全性成熟了，而处于这一阶段

0: 乱的动物一般都会变得危险和难以琢磨。
1: 动物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它们一旦性成熟，变化就会非常大。
2: 但万达和库阿特是个例外，万达总是跟着库阿特。
1: 万达和库阿特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么亲密，我们深信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会这样保持下去。
0: 老实说，我们从表面上完全能看出这两只性成熟的动物之间的友情，这很特别，很不一般。
1: 遗传学家一直在研究狗和狼的 DNA， 他们告诉我们，狗和狼的 DNA 非常相似。狗和狼其实属于同一个物种。如果一只狼愿意和其他狼做朋友，那么它很可能也愿意和狗做朋友。这种意愿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当一只狼遇到一只陌生的野狼时，它们可能不会成为朋友，反而很可能会成为敌人。
2: 虽然万达对库阿特比较温柔，但它仍是野生动物，因此当其他动物在这里玩耍时，万达必须被拴起来。
0: 再次提醒一下，万达不是家养动物，而是有人照看大的狼，它还是有野性的，得把它拴起来。今天它会非常的兴奋，因为这里有鸭子和孔雀，虽然它是由人照看大的，但它的本性还在。
2: 不过万达和库阿特还是玩得不亦乐乎。

0: 虽然体型有差距，但是万达和库阿特也能一起玩耍。对万达来说，没人能代替库阿特。
1: 什么都无法替代他与库阿特的感情。
0: 北极狼是灰狼的亚种，居住在加拿大北极地区、阿拉斯加州和格陵兰岛北部。它们拥有完全隔热的皮毛，能抵御北极的严寒。狼一次进食可吞下9公斤肉，甚至猎物的骨头它们也会吃得一干二净。库阿特是幸运的，因为北极狼万达似乎把它看成了自己的同类。
1: 万达之所以不会伤害库阿特，是因为他和库阿特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万达与其他动物都没有建立起这种关系。
0: 虽然这里有很多动物都是跟库阿特一起长大的，但是谁都比不上万达对库阿特感情深厚，尤其是其他狼。
1: 其他狼也是跟库阿特一起长大的，但他们和万达不同的是，他们和另一群狼玩到一起后，就立即跟库阿特断绝了联系。
0: 彼得出差时会带着库阿特，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分离会导致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他们会想对方到底去了哪里。但是无论库阿特和万达分开了多久，他们的关系都从未动摇。
1: 我早晨开车上班的时候，库阿特会把头伸出车外，能看出他有多想见到万达。万达看到库阿特好像在说，嘿，库阿特来了，万达能认出我的车。我停下车，万达就会来到围栏旁，发出嘀咕的声音，变得很急切。你看万达的肢体语言，他的耳朵很快耷拉了下来，尾巴也缩了回去，他用非常恭敬的方式表现得非常的顺从。这对狼来说挺正常的，狼群有着很强的等级制度，他们通过声音和肢体语言来维护这种制度，他们的这些肢体语言是显而易见的。
2: 他们的体态、他们的尾巴、他们的耳朵，还有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反映了他们的肢体语言和当时的情感。
1: 他们的友情非常温馨感人，他们一见面就会变得很兴奋。这是一段真正的友情，我认为他们的友情超越了一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鸟，鸵鸟却连飞都不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翅膀毫无用处，在雄性求偶时，这对大翅膀可会派上大用场。翅膀是雄性鸵鸟跳球

0: 求偶舞时的重要道具，而它的求偶过程十分浮夸。首先，雄性鸵鸟会把自己的脖子胀得像一个红扑扑的气球一样，然后它会低下自己庞大的身躯，慢慢附到雌性的后背上，一边扭动翅膀，一边前后摇摆。整个仪式看起来有些怪异，但对雄鸵鸟来说，这可是它撩妹最有效的手段。这样的仪式最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结果就是这个巨大无比的蛋，而且是现存鸟类中最大的蛋。在此之前能下出这样巨蛋的鸟只有象鸟，它们灭绝于17世纪。在体型上类似于鸵鸟的加大版，象鸟的蛋纵径30多厘米，横径超过20厘米，比一个人的头还大。不过鸵鸟蛋同样实力不俗，和蜂鸟蛋相比，鸵鸟蛋是这世界上最小的蛋体积的2000倍，而和鸡蛋相比，一枚鸵鸟蛋能顶20枚鸡蛋，就算做成煎蛋，其分量也够好几个人吃的。坚硬的壳能够很好保护鸵鸟夫妻，爱的结晶，它能够承受一个中等身材人的重量。鸵鸟很像另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那就是骆驼。事实上，鸵鸟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鸵鸟，驼是骆驼的驼，这是因为它们能够主动调节体温，减少水分流失，而食物则是它们获取水分的主要来源。和骆驼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鸵鸟也长着一层特殊的眼睑，风沙来临时可以当护目镜使用。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鱼又叫真凉鱼，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鸬鹚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鱼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狮鱼刚刚回游到这里，它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鸬鹚是本地的鸟，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吗？
3: 刚开始是一个甸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这边在这儿。
4: 它该往前滩一直走。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前滩那边。我试了一下，可以的，在这儿。
2: 在这儿，你看，它能走。
3: 脚也瘸了。
2: 是的。
1: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5: 哎呀妈，进去又刮破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
1: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5: 外面在这边扛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筑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县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杏仁坨。它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树枝被踩烂了，这是咋弄的树枝？
2: 对，你那已经有几年了吧？啊，
1: 你那就是串一圈，
2: 上面树已经全湿。
1: 但是我挺佩服的，你看那么粗大棍，他能当起来，怎么破下怎么弄，就这个老弯，你看不错。
3: 啊。
1: 但是现在看这些，还有一些不但那个号杆是吧？
3: 号杆。
1: 这不是号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的提供这个树脂素材啊，开春就好，给咱的梗啊全部会烧一些，加血草，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耗就血草就掉进个草的时候费劲。
3: 这个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它今年新长。
3: 今年在又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的。
1: 进春天就是它。就是咱春天弄的去柴面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去春天都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咱那个草柴啊还得增加。要不下一步咋办？就像这个大粗棍子，带七大八大须刺啊、须叉面，咱也拉一些来。像这样棍，假如大叉面，下一步的密集的多了，它是不是给咱垫个垫草就给咱筑巢？臭了它掉不动，直接它陆地那会儿往回掉特别远，感受全国它旋转不动了，就旋那么个位置。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它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游隼，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

0: 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1: 看不着吗？也没有吗？是不是那边也没有啊？上边看看。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
0: 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我也放心，这地方。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在驼上出发完，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秧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就是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
2: 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说，就算历史了。它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后面全都是这叫不叫平路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就一个长得像那个棋盘的似的，它就是一这么走，它就是顶的，这么就是属于什么后跟，这个磨了。它并不是说这个是像别的鸟，它们什么斗，它就在那贼平的边的。
1: 这个怎么里边它怎么划了？划了出来，哎，划了出小雨小下去的地方，它从山面退潮，从山面没有水，从山面上开始走，一直到这儿，尤其到那石头这儿，就这个地方，密实点。
3: 那些潮水挺往后面看出来过来。
1: 今天是农历大潮。 退潮退的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0: 那样没有方向没有吧？有没有？不知道这躲在哪了，爬起来了，涨上天就黑了。
1: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
4: 新的一天到了，
1: 情人驼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5: 这个东西是天热冷就好吃。
1: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4: 什么内容？
1: 巴西海螺，下雨什么内容？
5: 我们是石城岛，我们这也是宝岛。
6: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了。
5: 那也是宝岛。
1: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 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鲍马河冲积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 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7: 他可能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8: 他是他，
7: 他就在水里长草啊，往外边走了。
8: 他走不远，
7: 他走不远，
8: 嗯，
7: 他可能在这水里待着，
8: 就是弄不好，今年就在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7: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它就是可能就在松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吹也不行，叫啥？现在这蚊子对它，啊，草一溜溜，你撵不上的。
8: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1: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 是个机会。
9: 我在右移，他在左移，咱俩就是。
10: 那个蚊子也慢点啊，就是
9: 随时。
11: 你别说，这都是能围住它，
9: 能围住它。
11: 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9: 啊，对呀，
11: 这不死洞吗？现在俩蚊子它害怕，你看。
9: 现在哪那个进没进去？

0: 在你妈驮，大哥，你别墨迹，你就纳王，你就把我们镜头摇过去，大哥，你扯念头驮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
1: 给我
0: 你念头，你念头大哥呀，你给人扯驮了哈，念头
2: 顶上他也有重量，他就跑了。
3: 我们一直往前退，他就进去了，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2: 慢点，慢点，慢点，大哥。
4: 哎呀，这里其实上又探出来跟你打不了。

0: 你是破了，晾干染了，治一下，治一下。
1: 这是个大贡啊，贡，从这些人我看着，粗大，摸的贼细的，
0: 八度。
1: 这挺圆满的。
2: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3: 现在恢复的挺好，
4: 我们会精心饲养。
3: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
5: 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年有余。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季节。

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核桃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中央，
1: 一、二、啊，
0: 这个开了，你等会儿啊。
2: 看不着，赶紧失手。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我这撸啊！啊！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样也不能了，能不能慌慌？那豆饼底下有冰碴子，刮上网吃。你看他那边停，我家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1: 怎么没有事儿
0: 啊？你这都往这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外边这没往里走，你
3: 这走吗？现在
2: 走，他
0: 走
2: 的
0: 吗？
2: 走那些，连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0: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的，他
2: 来，哎呀，来了，底上了，来，
0: 一二，走着。冰不是没事，他在家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3: 吗？啊，过这轱辘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那网要刮上就完了。

0: 行了，
1: 给这绳拽过来，十点了。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那打到边儿，知道吗？
2: 给你转转你胳膊吧，
1: 啊，
2: 转，
1: 再来，不，这不行，
2: 停，等会儿吧，这上不赢了吗？
1: 这是硬的，
2: 慢点，转不起来。
3: 转不了，怎么还拽呢？
2: 拽，
0: 等我拽
2: 就完事
0: 儿，
2: 拽
0: 那
2: 绳收
0: 回
2: 就完事
0: 儿
2: 了。
0: 别，
1: 你们这撂就行，
2: 拽吧，
1: 撂就行。这洞里也有裤衩子，挂上网就行。
2: 行不行啊？
1: 孩子打的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了就完了。人家球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回家待吧。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2: 来了！
4: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2: 哎呀，来了！听命令，这俩人跟他站着了。快来！
5: 啊！
2: 出发！来，第二个还有一个，来，下来了，来，来，
4: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2: 快点啊！
4: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

0: 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一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1: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一天离开就再也不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湖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

0: 党的后代，陈忠州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1: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2: 我陪我父亲来过三四次，
0: 哦，
2: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是吗？
2: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忠州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1: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遗愿，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0: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忠州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2: 是的，是的。
0: 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0: 那是一份荣光。
2: 对，
0: 其实原来我以为忠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2: 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2: 负过很多伤，
0: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1: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

0: 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
1: 再冲一次。
0: 已经没有弹药了。
2: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集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2: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4: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2: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4: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

0: 陈派派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0: 他们两位
2: 是
0: 说过，对吧？
2: 对。
0: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2: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对。
1: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1: 啊，你好，编大姐，
0: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锋刃，玉田，尊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1: 啊，
0: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

0: 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四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诗英街道，是不是？
2: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诗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忠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1: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4: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5: 主持人好。
1: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5: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

0: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谢丽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2: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2: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1: 我看到这2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自己，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2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0: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1: 对。
0: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1: 对，
0: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立等可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全面提速，
0: 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这一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改革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6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我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1: 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

0: 中共济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引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实业情怀，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主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锦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六届执委会所作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六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十七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七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李金兵、范丹宇、焦健出席会议。
1: 8月28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继续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激战。在关键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以2-0战胜阜新代表队，取得胜利，斩获关键积分。在当晚比赛中，北镇市精心打造辽超第二现场的观赛场景，巧妙融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为广大球迷打造出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0: 当晚19:35，本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锦州队气势如虹，对阵身穿白色球衣的阜新队，双方攻防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钟，锦州队率先打破僵局，通过精准角球配合，禁区内争顶拼抢后完成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锦州队持续掌控赛场节奏，进攻端状态火热。第53分钟，锦州队凭借一脚精彩远射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牢牢锁定场上优势。经过90分钟的鏖战，裁判吹响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为了让更多球迷能够共享辽超锦州对战阜新这场足球赛事，北镇市精心布局，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立三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将赛场的炽热氛围从球场延伸至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夜市看球赛的氛围简直太棒了，跟朋友一起品尝美食，一起看大屏幕直播，太过瘾了。大伙一起给球队加油助威，烟火气配上精彩的足球比赛，可比在家看爽多了。最后祝愿，真心的祝愿我们球队越踢越好，越来越厉害。
0: 记者走进北镇庙夜市，看到这里不仅为球迷们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观赛环境，更精心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市美食，大家聚在一起，完全沉浸在这热闹的赛事氛围中，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
3: 今天有辽超的球赛，生意特别好，大家看球都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放松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对烧烤和啤酒简直没有抵抗力。这足球赛可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北镇庙夜市汇聚了最具特色的风味美食，从香气四溢的烧烤到令人垂涎的小吃，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为了迎接辽超赛事，夜市更是精心布置，融入了浓厚的足球氛围。
4: 我们夜市专门打造了辽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既助力本土足球，在充满烟火气的环境中为球队加油助威。
0: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开启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日前，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凉油。

0: 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
1: 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我们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第一时间出海。

0: 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
1: 福建休渔即将结束，我们已完成对渔港安全设备严控排查，开渔后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严格违规捕捞，提醒渔民务必正舰齐船，落实安全末设备，依法依规出海作业。最后祝愿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千帆整装待发，金秋耕海牧渔。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迎接又一个渔业丰收季。
2: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0: 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结合秋季的气候特点，筛选花期长、抗性强的花卉品种，通过道路分车带、公园广场多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散步时随处可以看到繁花景致，切实提升城市的宜居感。下一步栽植完成后，我们也会同步做好浇水、管护等后期养护工作，保障花卉的观赏效果，把秋日的城市装点得更加精致亮丽。
0: 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日前，黑山县就昆河广场北侧夜市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检查，全力保障夜市干净整洁、安全稳定。检查中，执法人员逐渐挨户排查，向商户发放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经营告知书，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商户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及时清理摊位周边杂物，杜绝垃圾乱堆乱放，治理商户占道经营、越线经营行为。同时对商户燃气报警器安装使用、用电布线情况进行细致检查，针对未正常使用设备、线路裸露老化、布线不规范等用电隐患，及时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夜市安全底线。
4: 公司配合住建部门保障好县域的整体环境卫生，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黑山县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夜市经营秩序、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规范夜市经营业态，守护群众夜间消费安全。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1: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今年，阜新市溪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质改数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溪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铸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

0: 进行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1: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风力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抚风应有的力量。
0: 近年来，信合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信合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信合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100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信合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信合区协助复星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信合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2: 下一步，信合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信合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3: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4: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2吨，规格涵盖1.5两至2.5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0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5: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产销提供参考。

0: 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万吨。
1: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3: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千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让酿酒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你来厂里几年了？
4: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3: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5: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99.5%，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3: 你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6: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于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3: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2: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两栋，商业建筑一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8: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0: 这。
1: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牢记嘱托，着力鼓励创新创业，让敢闯的人有后盾，让能干的人有发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选择用脚投票回辽创业。
1: 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首批两个核心项目投产。
0: 一问到底，土地纠纷谁来打通最后一米？
1: 山海有情，异动辽宁，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启幕。
0: 小工厂逢出了东北超 TIFO 大牌面，赛事流量助力辽宁制造破圈。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可对于老工业基地辽宁来说，过去长期面临一个尴尬，实验室里论文一堆，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并不多，高校有技术不会卖，资本有钱不敢投，好技术就这么卡在半路，胎死腹中。怎么破题？辽宁的办法是政府先伸手，帮创业者把最难走的那段夜路照亮。
1: 在沈阳，有一批名字里带盛科的科技企业，这些成立时间不长的科创公司背后有着同一个娘家，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一项技术从实验室的样品到市场上的产品，是科研圈公认的一道坎儿，业内叫死亡之谷。沈阳产研院成立的初衷就是啃下这块硬骨头，围绕沈阳3+4+3现代化产业布局，产研院聚焦技术发掘和产业孵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探索了波头结合的模式。前期政府资金以注册资本金的形式，真金白银支持科研团队成立公司，同时呢，通过科研立项，按里程碑节点进行拨款支持，让小树苗先扎下根，后期呢，当项目公司发展壮大起来，这笔拨款再按约定转化为股权，以市场化的逻辑继续护航企业的成长。
1: 说白了，就是政府帮企业扛风险，这不是撒钱，而是一种利益让渡。政府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硬杠杠先放一放，换取一个让技术活下来的机会。2022年9月至今，已有32个项目获得扶持，总资金 2.55 亿元，单项目平均支持近800万元。资金扶持之外，产研院还持续做好投后服务，对接应用场景，拓展市场，链接金融资源，真正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坐落在浑南科技城的盛科国仪是这套模式培育出的首家规模以上企业。
3: 我身旁的这套正在为国产精密仪器做检测的设备，就是盛科国仪自主研发的智能检测系统。别看它的个头不大啊，但是大量应用在了航空航天、船舶等重大的科研领域，测量的精度能够达到1/1000，反应速度甚至是微秒级的。过去呢，这类高端的检测设备基本是依赖进口，检测数据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现在咱们本土的企业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为高新装备安上了国产听诊器。
4: 在创业之初啊，我们面临的项目早期融资难，没有办公场地，包括项目

0: 成本的控制也很难。沈阳产业研究院呢，雪中送炭，以波投结合的模式支持企业近1000万元，托举团队迈出了从零到一的关键一步。在发展过程中呢，为企业对接高校啊，包括金融资源啊，为企业技术迭代啊，市场开拓，包括品牌宣传，提供了全链条的支撑。
1: 盛科国宜的故事不是个案，辽宁明白，光靠政府浇灌养不活一片森林，得自己长出生态来。怎么长？一手抓容错，产研院实行尽职免责，让决策者不怕拍板，敢给前途好但眼下风险大的项目投钱；一手抓梯队，给企业建了个成长阶梯，从科技型小公司到高新技术企业，再到雏鹰、邓林、独角兽。一个一个台阶往上送，今年上半年，光雏鹰、邓林、独角兽就新增了255家，不光给名分，更给实惠。政府实打实推出支持举措，出台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群体的若干措施，实施百千万企业提升行动，遴选培育100家辽字号领军企业，清单化服务1000家高成长企业。通过企业科技特派员服务10000家科技型企业，今年5月，辽宁又在全国率先出台人工智能 OPC 培育发展实施方案，建 OPC 社区，开设 AI 创业实训班，对落地项目给予现金奖励。金融机构还开发 OPC 信用贷、科创轻启贷等专属产品。在沈阳安拓灵溪 OPC 创业社区。95后创业者王露露创办的力百教育科技公司，现在年营收已经达到700万元。OPC 创业社区为他提供的免费工位、全流程孵化、资源对接等一整套扶持政策，让他可以轻装上阵。
2: 有专门教你怎么用 AI 的，就比如说我现在的那个 AI 员工，就是我们其他社区的小伙伴告诉我你如何去做啊，还能够有其他的合作啊，也可以成为对方的上下游的关系。
3: AI 原生一代创业者，他们需要 AI 支撑的能力底座啊，以及真实的场景和订单，还有同频共创的一些伙伴网络，我们来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产业垂直场景共创的 OPC 社区。
1: 从给钱、给政策的拨投结合，到给场景、给伙伴的 OPC 社区，辽宁正在把总书记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的要求拆解成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动作，效果是实实在在的。2025年，辽宁实现了人口净流入，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回辽创业，这背后没有花架子，只有一个朴素的逻辑。让敢闯的人有后盾，让能干的人有发展。如今，创新创业的种子已经在辽宁这片老工业基地上真正的生根发芽。本台报道，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首批2个核心项目——高低值分拣中心项目与废弃电子电器拆解项目，近日正式投产，标志着产业园在废旧物资循环利用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4: 在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的高低值分拣中心车间，各种被回收的饮料瓶依托 AI 识别、物联网管理等先进技术被自动分拣，实现循环利用。这里每天上100吨的处理量只需要5个工人，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5: 我们是全自动化、无人值守的一个分拣线，整套设备呢，配备了7到10个自动机械臂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分拣功能。目前的年的这个处置当量是在35000吨，年产值预计是在1.5个亿左右。
4: 同步实现投产运营的还有废弃电子电器拆解项目，目前该项目已被纳入国家生态环境部专项资金补贴白名单。
6: 拿洗衣机来举例，首先要把控制器做分离，塑料进入破碎机破碎，把电机毁型，再进行下一步的铜铝分离做精加工。我们每年的处理量是100万台，每年的产值大概2.5到3个亿。
4: 总规划面积7平方公里的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总投资200亿元，以首批2个投产项目为起点，园区正加紧对接报废汽车拆解、动力电池处置等链主项目。并将吸引50家循环经济企业入驻，全面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00亿元。
7: 未来我们要建这个电子废弃物处理和非回资源化利用等项目吧，上下游。

0: 这个延年不连啊，有利于我们循环产业未来的这个更快更好的发展。
1: 本台报道。
2: 乡村食品小作坊一头牵着食品安全，一头系着小微商户生计。朝阳市纪委监委紧盯食品小作坊监管服务薄弱环节，变被动监管为主动上门服务。朝阳县的徐金英就是这项工作的受益者。
1: 在朝阳县黑牛营子乡，徐金英和丈夫经营着一间蛋糕加工房，崭新的操作台，干净的原料储存区，分区明确的加工间，整个作坊整洁规范，生意不错。可就在几年前，这个承载一家生活希望的小店因为经营困难停业了。重新开张，徐金英心里没底。
3: 干这个东西吧，也不是说是那个，我都给顾虑很多。我就合计，就是说我这卫生啊，或者各方面要是不达标的话，完了这个手续好不好办呢？
1: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徐金英提交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办理申请。没多久，朝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瓦房子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就上门走访了。
4: 我们提前上门，检验厂房，并且将办理所需的材料、流程以及需要整改哪些事项，一次性告知我们的经营者，让我们的经营者只提交一次材料，便可以快速的办理，我们的许可证。向徐大姐，我们做到了两个工作日内就将其办结。
1: 手续顺利办下来只是第一步。走访中，工作人员发现老作坊空间布局杂乱，生产设备和原料存放等方面都存在缺陷。同时，夫妻俩还想扩大经营，但不知该从哪里着手。了解到这一系列难题，纪委监委同步市场监管部门延伸服务链条，为徐金英提供了一对一的专业指导。
3: 指导我就是更新，现在都是现代化，现在技术方面还有卫生方面，帮我找一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厂家，就是这个机器这些设备都更新了。
5: 比如说它的行政审批，把它的一些便民的措施列入我们的日常监督，平时就是定时进行一次走访，明察暗访的形式去深入到这个小作坊，深入到企业现场去对它从原材料的采集、生产以及它的卫生的管控方面进行一些政策的解读。
1: 徐金英的小店重新开张了，生意也越来越火。在点对点帮扶个体商户的同时，纪委监委部门还推动全市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转型，建立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线上可实时监控生产加工全过程。
6: 纪检监察组将监督关口前移，全程跟进企业开办、变更、注销一件事改革落地。截至上半年，监督保障完成市场主体登记2.8万余件，持续提升市场主体办事便利度和政务体验感。
1: 本台报道。
7: 土地是农民的根，也是不少村民心里的烦心事儿。不少老乡遇上土地承包合同履行、土地收回、土地流转等纠纷，不懂相关法律政策，找不到专业人帮忙，维权常常走弯路。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机制问题，今天咱们一问到底，先面对面倾听农民们的心声，看看他们遇见了什么难题。
8: 主要矛盾就是呢，农村在地左右邻居的界限问题，他过界点，他占他点，就这个矛盾。
9: 我从外头打工去了，我这个地呢，让亲戚给我带着管理的，现在这个地我要不回来。
10: 亲子爷们儿用这个占狗子，可能都打起来的时候都有，也不说话，很正常的都。
8: 因为我发生纠纷了，村里也解决不了的，我们也不知道找谁解决。
11: 每年开春，田间地头来。他有啥他画个线儿，他落个石头，这个就是我的了，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有的找到村里了，分配的这个地上物的东西，有时候村里是解决不了这些。
12: 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案例不难看出，土地纠纷给咱们农户是添了不少的心病。那么就没有除了诉讼以外其他的解决办法了吗？
13: 办法当然有，我省目前有91家仲裁机构，但实际工作中面对复杂问题时，仲裁工作开展起来有难处。
14: 我们现在的仲裁员，他们大多数都是多年从事这个农经战线的这个同志，当然他们对农业政策非常了解，但实质上在面临一些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和这个工作的匹配度可能就不完全吻合。

0: 有的时候不敢采，不能采，或者是有的时候采不好。第二个方面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农经战线的同志们，某种程度上就是说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那么在一些司法程序上可能就是不够规范。
1: 那如何破解单打独斗的困境？辽宁省司法厅、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深入到基层一线进行走访和调研。
2: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村民穆尚平就遇到过土地纠纷的难处。
3: 我家孩子地吧始终没落实，经过这就是这找那找，也没给他们。
2: 穆尚平说，他的女儿在生外孙女的时候想把孩子户口落在村里分地，但当时的孙书记以将来动迁没有孩子份额为由，让穆尚平的女儿签协议，他们没有同意，于是开始找属地街道、农业农村局以及村里反映情况，但都没有解决。而穆尚平是一位残疾人，生活本就有诸多不便，得知这一情况，新上任的书记告诉他，可以到沈北新区仲裁庭去仲裁，由专业律师和仲裁员双合作，直接由仲裁庭判处结果。
4: 那么通过呢，去年我们在沈北新区进行试点，我们的律师呢也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通过他们担任农村仲裁员，也化解了很多这个纠纷，解决了很多纠纷，可以说把矛盾呢在基层能够得以解决。
2: 仲裁员和律师携手帮助农民朋友解决纠纷，从简单问题到复杂案件都有了靠谱的解决方案。
5: 我们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是不收取费用。第二呢，它这个仲裁程序比较灵活，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员，一般先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可以直接裁决，如果不服，可以在30天之内提起诉讼。现在全省已经有300多名律师申请加入到仲裁员队伍当中。
2: 有了这样对村民们的利好政策，穆尚平带着身份证、户口本、申请书、相关的证明材料、土地流转合同证明等，踏入沈阳市沈北新区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的大门，找到了专门受理土地仲裁的窗口，5个工作日就受理了他的案件，没花一分钱。如今穆尚平的外孙女终于成功落户并分到了地。
3: 找仲裁委员会嘛，人家给咱解决的这事儿嘛，
1: 嗯，
3: 不始终找不着，真的，
1: 嗯，
3: 还人家帮助咱们给找给农民的打的官司打呢嘛，你知道不？
1: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省这个受理的案件一共是有367件，开庭仲裁呢是有73件，一套流程闭环解决土地矛盾，把农民繁琐复杂的维权步骤化繁为简。
2: 经过去年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我省司法厅、农业农村厅和省律协三方携手将这项工作面向全省范围铺开。未来，辽宁将持续建强农村土地仲裁队伍，补齐区域力量短板，多方联动化解农村土地纠纷，把公平正义送到田间地头。
6: 昨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省文联协办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正式拉开大幕，对全省近3年的文艺创作成果进行一次全面复盘与集中检阅。
7: 开幕式上，文艺先导秀《我们从延安走来》首先温情上演，辽宁鲁艺集团所属4大文艺院团携精彩节目亮相，辽宁芭蕾舞团登台演绎经典《风吹麦浪》，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接续线上《保卫黄河》，咱们工人有力量，阔步新时代。整场演出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演绎《祖孙三代情景对话》为叙事线索，铺展红色根脉、工业峥嵘、时代新篇3大篇章，生动诠释延安鲁艺、东北鲁艺、辽宁鲁艺演变路程，勾勒出辽宁文艺薪火传承与创新新生。开幕式结束后，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原创话剧《大院大院》上演，作品列足大三线建设时代背景，聚焦工人大院，讲述东北产业工人响应号召奔赴西南援建工业基地的动人故事，礼赞老一辈建设者舍小家顾大局的家国情怀，致敬百万东北三线建设者。第13届艺术节是辽宁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艺精品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未来一个多月，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各类展演展览活动，诚邀广大群众走进剧场展馆，共赏辽艺风华。本台报道。
8: 第3届辽宁出口商品蒙古国乌兰巴托展览会近日在乌兰巴托市 UG 博览会展览馆举办，89家辽宁企业组团亮

0: 向，全方位展现辽宁制造业、特色农业、轻工产业的产业规模与创新优势。开展首日，中维集团与当地客户现场签约400万美元订单。本台报道。
1: 在东北超赛场上，一幅幅精美的 TIFO 点燃了无数观众的热情。在这里 ，TIFO 的内涵已经超越了赛事本身，凝聚起东北人的精气神儿。而其中的几款爆火 TIFO 就来自于沈阳的一家本土企业。
2: 好，在他拉起来的一瞬间，觉得很震撼，很兴奋。
3: 每场都不一样，就特别大的那种条幅的。就看了这么多，我挺有点好奇这是怎么做的啊。
1: 很多人不知道，这几款爆款 TIFO 就出自沈阳市苏家屯区的一家小工厂。
4: 当时您在这个视频底下有留言，说是我们做的。
5: 对，我就发现个社交平台全是咱们东北超，每一个这个视频第一个就是我们整装东北这块 TIFO， 然后好多人就评论嘛，说太厉害了，太棒了。
1: 企业的技术能力在业内早已小有名气，曾被辽宁铁人队定制过世预赛主题 TIFO。东北超开幕式筹备阶段，主办方就找上门。赛程紧凑，给 TIFO 制作运输留下的时间非常有限，于是本地工厂就成为了最佳选择。设计定稿后，工厂仅用5天就完成了这幅2310平方米巨幅 TIFO。
5: 你看，类似于像这块 TIFO 拼接的位置，它是这个符号的一个偏旁。我们需要人工拼接的时候让它严丝合缝的，它不可以正面去缝纫，它需要翻过来背面去缝纫，有零误差了。
4: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自己做那个旗的视频了吗？
6: 经常能刷到，我也挺为骄傲的。
1: TIFO 如此吸睛，让外界看到了东北制造的多重实力，也将这家小工厂推到聚光灯下。来自新疆、四川、重庆等地的订单接踵而来，正新出品的旗帜还出现在了江苏、广东、甘肃等省级足球联赛的赛场上。不止 TIFO， 帮助企业实现宽画幅、色彩高度还原的核心设备同样出自沈阳。就在一墙之隔，高通科技为正新量身定制了这套热升华喷印设备。东北超让越来越多的辽宁品牌、辽宁制造走进大众视野，体育流量也正在转化为拉动经济的新引擎。本台报道。
7: 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作为辽沈地区特色文化地标，北方图书城新古店依托优质出版资源，做强名家首发、文化沙龙、亲子共读等特色活动，成为温润这座城市的文化客厅。
1: 走进北方图书城新古书店，一场别开生面的《红楼梦》亲子共读主题活动正在上演。趣味解谜、诗词品读，让孩子们告别枯燥阅读，跟随红楼人物畅游大观园，
8: 一起去探讨情节。像亲子共读活动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不仅拉近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距离，然后也能让他去感受古典文学的韵味。
1: 依托辽宁出版集团的资源优势，北方图书城新古店着力打造区域领先的新书首发阵地和名家活动高地，融合了咖啡、文创、体验与社交的多业态一体化运营新模式，更让书店从单一购书空间升级为全天候多功能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
9: 我们优化了图书结构，淘汰同质化读物，引入了沈阳市中小学新款校服。我们还尝试在早餐时段进行咖啡展卖服务，擦亮城市文化会客厅的特色品牌。
1: 目前，北方图书城新古店已形成上游资源赋能、终端活动提质、下游多元体验、全域传播引流的成熟运营体系，成为集阅读推广、文化传播、青年引领、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省级特色书店样板，实现了口碑、流量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本台报道。
10: 今天呢，相信不少在辽宁的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得到，虽然白天挺热的，但是早晚都凉了不少，而且秋风呢有时候也是扑面而来。那从明天开始，辽宁将正式迎来气象意义上的秋季。那这里呢要注意和节气立秋区分开，气象入秋呢主要看的还是天气的气温变化，只有当连续5天的华东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下的时候，才算是真正迎来了气象学上的秋季。
11: 秋季可以说是体感舒适度最高的季节，辽宁的秋天更是格外清爽宜人。今年秋天较常年晚了2天，入秋后气温将整体走低，昼夜温差

0: 它也会进一步加大，同时常伴随清晨易形成露水，部分地区易出现大雾等典型天气现象。
1: 预计未来一周，在30日夜间到31日白天，我省中东部、西南部地区有一次分散性的降雨天气过程，其他时段我省以晴好天气为主，全省的平均气温在18到22度之间。进入秋季，提醒公众适时增减衣物，补充水分，谨防感冒。
0: 本台报道。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

0: 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1: 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 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 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15-17，内蒙古力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
2: 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
0: 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不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 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17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 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17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 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17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2: 15-17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 传统产业。 节能降碳，提质增。

0: 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 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 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11.9% 和 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1: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 1.25 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4: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 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5: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6: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院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1: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2: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1: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7: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8: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1: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9: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1: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5: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

0: 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1: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2: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1: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五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3: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 481.9 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1: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终极新时代全面

0: 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一加 N 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1: 我市开展交通渔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涉企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制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我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我市创新打造的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部署，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政府担当向社会共治转变，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将有效提升我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和实操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
2: 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
4: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一加十一加 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海洋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2: 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提升。
5: 组织开展渔民安全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普及渔船航行作业规范及隐患排查实操技能，持续增强广大渔民安全防范意识，夯实渔业生产安全基础，巩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2: 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学员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

0: 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
1: 各参训企业要扎实转化培训成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系统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2: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
3: 本次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不便，参与活动的车型、售价、车辆配置等信息全部上线市场官方小程序，数据实时更新，公开透明，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线浏览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
4: 所有在售车型都给到了千元起的专属优惠，实实在在让利优惠，让老百姓能够低价买到靠谱二手车。这次活动所有的车辆都会给成交客户出具专业第三方检测报告，车况透明，有据可查，让大家买的安心，开的放心。
3: 据了解，汇聚太和促消费活动是太和区稳消费、惠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可登录官方小程序查询车源，领取惠民券，参与购车活动，体验超值购车服务，共享区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5: 我们积极响应锦州市商务局乐购锦州新秋惠民季消费季部署，在太和区商务局的指导下，重磅落地汇聚太和二手车专场促消费活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常年在售车辆1000多台，商户百余家。作为我市二手车交易的龙头市场，我们主要发挥平台引领的作用，联动市场内车商集体让利，推出实打实的购车惠民政策，全场车型直降1000元至3000元，提供第三方检测认证，市场补贴150元，覆盖全品类家用车型，真正让利于民，普惠全城。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行，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
3: 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各类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6: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3: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7: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3: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
2: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

0: 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1: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堂结束后，5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坐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解的安全画
2: 面。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1: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0: 初秋已至，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我市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已经启动。8月下旬以来，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3: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4: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过来买些学习用品，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8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沿着锦州滨海公路一路前行，笔架山景区、白沙湾、新沟湾、渔人码头等景点串珠成链。这条临海景观大道既是自驾观光、赶海休闲的网红路线，更凭借沿线火热的海鲜自选代加工业态，持续引流聚客，带动滨海旅游消费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香8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省级文化特派员高伟走进社区，以国学经典《大学》为主题，为居民送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非遗面塑同步亮相，非遗老师展出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生动讲述传统民俗故事，把非遗手工艺与国学文化巧妙融合。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吃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五十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弃金弃剑，
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4: 对，这个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肚是拼子。
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6: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7: 你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0: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课。
1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6: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住一些人，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8: 我一个人不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8: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19: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0: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2: 不知道，
24: 他是御医保局的。
2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7: 好好好，
2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
27: 儿
26: 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7: 好好好好好。
28: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0: 没法
31: 去了，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房，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6: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

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哎，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哎，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哎，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哎，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
0: 灭
2: 这
0: 火。
2: 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地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地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哎，让他们自己直观地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对，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哎，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哎，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哎，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

0: 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好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0: 对，
1: 啊，
0: 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哎，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
1: 嗯。
2: 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
2: 对，
1: 患。
2: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2: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的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方便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是。
1: 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0: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
0: 对对。
1: 我其实也是平时。

0: 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1: 对对对，
0: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
1: 对，
0: 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0: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0: 哎，
2: 嗯。
0: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0: 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
0: 电饭
2: 通通，
0: 锅呀，
2: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其实就让行动听指挥。
1: 对，
0: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啊，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1: 对对
0: 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1: 对，对。
0: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0: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0: 对，
3: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浩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0: 弄
3: 西。
0: 个火锅啦，
3: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感觉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0: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儿，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0: 28万。
2: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3: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

0: 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2: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3: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
1: 啊啊、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0: 都要积极。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嗯。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是、
1: 嗯，
0: 觉得自己会两下、
1: 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2: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他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3: 对对对，
1: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班贝莱拉的狒狒们会用怎样的方式来增进彼此的感情，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有着怎样奇特的用餐方式。在对话萌宠环节，聪慧的拉布拉多犬会如何用自己敏锐的听觉帮助他人？在奇趣头条，您将领略到深海毒物蓝环章鱼的致命魅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南非的斯普林特狒狒帮的首领可以说是将大权独揽贯彻到了极致，他有权利任意挑选自己的配偶以及任何他想品尝的美味食物。雌狒狒臃肿的臀部表明他正处于最适合受孕的阶段，首领倚仗着力量和地位，极有可能和发情的雌性交配。为了确保基因的优良传承，小狒狒的父亲通常是族群里最强壮、最具适应力的雄性。

年轻的母亲显然没有抚养孩子的经验，这种关键的时刻她居然背对着小狒狒。作为同样拥有不小权力的雌性首领，她对这种粗心大意的行为十分愤怒，以至于良好的教养都被抛在一边。

遭到责备训斥的年轻母亲在短期内应该不会再犯这么愚蠢的错误了。这只可爱的小狒狒只有8个月大，但在4年之内，它会长出锋利的犬齿，身体也会迅猛增长，变得比母亲高大。到那时，它的地位将高过母亲，以及家族中其他所有雌性。体型大小很重要，成年雄狒狒的体重是雌狒狒的2倍。

紧张的对峙过后，狒狒们通过为彼此梳毛来缓解紧绷的情绪。对狒狒来说，为彼此梳毛是一种有效增进彼此感情的手段，此外还可以捎带手把寄生虫除一除。这也是八戒家族中权贵阶级的一种有效手段。下级经常为上级梳理毛发。人们认为梳理毛发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过于激烈的对抗会促使雌狒狒体内分泌应激激素，这种激素会干扰生殖过程，降低繁殖力。梳理毛发可以释放内啡肽，阻碍应激激素的产生，确保雌狒狒能健康的生养后代。一切恢复平静，但他们没吃饱。他们离草地的中心很近，各种动物不断出没，但一切都由另一只狒狒帮派班贝莱拉帮说了算。让我们看看黑长尾猴这边的情况如何。雌性黑长尾猴的地位也是与生俱来的。对于地位低下的成员，生活无比艰难。断掉的尾巴正是低级成员受欺凌的印记。

地位最高的莫过于雄型首领。他所依靠的是力量以及令人胆寒的犬齿。

现在我们来到了埃塞俄比亚，生活在这里的施韦费是如何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的？200万年前，富含蛋白质的青草覆盖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后来，这里气温下降，气候越来越干燥，地面被富含纤维的硬草所覆盖。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干燥的平原，因此，草原狒狒逐渐发展为分布最广、繁衍最成功的灵长目动物。而施韦费流离失所，最终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原居住下来，因为他们只有在这里还能找到富含蛋白质的青草。这里环境湿润，适合这种草生长。自此，埃塞俄比亚便成为了施韦费得以快乐生活的世外桃源。

如今的施韦菲已经完全进化成为了以草为食的素食主义者。他们是灵长目家族中真正的食草动物。如果到了雨季，施韦菲几乎更是顿顿不离草，餐餐都吃草。新鲜的嫩芽便是他们的最爱。得益于长长的臼齿，施韦菲能够毫无压力地咀嚼粗纤维，正所谓牙好，胃口自然也就跟着好了。不过施韦菲用餐的方式非常独特，姑且可以将其称之为坐地移动进食法。至于为什么这么叫，瞧他们进食的样子，答案就已经十分明了了。他们的对生拇指可以把草丛贴近地面的位置掐断，就像牛的嘴唇一样。有趣的是，这种进食方式让他们失去了猴类最显著的特征。草原狒狒达到性成熟时，雌性的臀部会出现红色的泡状凸起，这是交配信号。而施韦菲由于大部分时间坐在地上，这些泡状凸起转移到了胸部。施韦菲没有特定的交配季节，什么时候可以亲热一番，全看雌性的意愿和心情。这几乎就是施韦菲家族每天的活动内容。大家聚集在高山草地上，有组织的、专心致志地埋头寻找食物，互相梳毛，以及交配。山地帮总是步调一致，同起同坐。成员们从外貌就能认出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去河边的路上，他们碰到了另一群狮尾狒。狭路相逢时，双方首领会进行会晤。如果洽谈顺利，两个族群将结伴行，否则就可能爆发一场冲突。

晃动树枝是展示统治地位的一种方式。看来这一次的洽谈比较成功，两个群体缔结了临时联盟。在狒狒西湖这边，身为领地主人的首领也过着十分惬意的生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最高统治权，一些雄性狒狒注定会孤独一生。这只狒狒曾经属于某个族群，但体型较小，等级太低，结果成年后被领袖赶出了家门。现在他不得不独自生活，永不停歇地在外面奔波，艰难谋生。德湖浦地区茂密的植被为孤独的狒狒提供了多种食物，这些是石楠灌木的嫩芽，不像沙丘香桃木的浆果那么美味，但那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因为它们生长在西湖帮的领地。形单影只的他无法战胜当地族群的首领们，发起挑战可能意味着死亡。在这里至少还有水喝，这个僻静的池塘仍然贮存着上个季节的雨水，

然而，脖子和下巴上肥大的扁虱逃过了检查。作为一种热衷于社交活动的动物，它在这里感到有点孤独。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为您走进那些救助犬的世界，去瞧瞧他们如何运用自己超凡的听力来帮助那些残障人士。

0: 而生活在路易斯维尔的小狗乔治又结交了哪些有趣的新朋友？这些拉布拉多犬未来注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他们的家是美国加州圣罗莎的狗伙伴自助协会，在他们长大后，这些小狗会被训练成特殊的辅助狗，但现在他们还只是小狗。艾米丽·威廉姆斯是自助协会的志愿者，21年来她的工作是把小狗带回家抚养，让他们与人交往，为今后工作做准备。
1: 这些狗将来要在火车上、飞机上、地铁里工作，还有工厂、图书馆、教堂、银行、餐馆等地方。我们需要它们能够真正帮助人类，并且不会干扰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此，它们必须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有一个正常的表现。
0: 狗伙伴自助协会是世界最大的辅助犬训练组织之一，由一位爱狗人士查尔斯·舒尔茨创立，他也是精明可爱的史努比形象的设计者。舒尔茨和妻子琼的目标是免费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训练犬，他们精心挑选、培育并杂交拉布拉多犬和金毛巡回犬。他们选择拉布拉多犬是因为后者能与人类和谐相处，此外他们能成为残疾人士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没人会拒绝拥抱一只可爱的拉布拉多犬。狗出众的声音识别能力可以协助听力受损者。狗能听到低至67赫兹的声音，比如远处的雷声，这我们人类也能听到。狗掌握了一系列的指令，主人就能够真正与它们沟通。对聋哑人来说，全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奇兰正在学习成为听力辅助狗，要达到要求，它必须学习40多条基本指令，这相当于要求1岁的婴儿学会字母表。
2: 去找玛丽安。这些狗有着非常惊人的学习能力，训练他们有时候就跟教育人类的孩子一样，早期的教育往往是最有效果的。我们的这些课程可以让他们养成一些日常习惯，使他们成长为合格的辅助犬。
0: 奇兰经过了第一阶段的训练，开始掌握了基本的服从指令。
2: 许多使用听觉辅助犬的客户都不能说话，所以我们提供的狗要能够识别出人的一些特定的手势命令。随着它掌握程度的提高，我就可以不用语言下命令了。坐下。好的。
0: 通过训练，奇兰在不断进步，它最终会找到人类同伴，比如玛丽安。73岁的玛丽安·摩根9年前被病毒感染，损失了90%的听力。突然丧失听力使得玛丽安变得自我封闭，她的狗白好是自助协会的辅助犬，它改变了玛丽安的生活。
1: 它的主要职责是提醒我，让我知道在我周围的一些声音。除此之外，它更主要的职责就是陪伴在我身边，我和它之间的这种关系很亲密，这让我特别依恋和感激。你坐下来好吗？谢谢。他给了我这些年从没有过的自由。
0: 玛丽安与小狗白豪密切配合，找回了因听力丧失而失去的信心。不久，奇兰也会像白豪那样，给听力障碍者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奇兰学会40个基本指令后，他就要继续下一阶段的训练。他是特雷格，一只2岁大的拉布拉多巡回犬，他已经掌握了全部基本指令。

0: 即将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他要通过触碰人的身体，比如轻推他们的腿或手臂，提醒人注意重要的声音。
1: Yes.
0: 这种声音包括门铃声、电话铃声、闹钟声、烟雾警报，甚至喊人声。
2: Boy, that's it.
0: 在短短两年里，经过训练的小狗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
3: 我们有一句口号，为特殊人群提供特殊的狗。我想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向我们求助的人都准备开始独立的新的生活。他们的身体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可是他们的精神却是积极向上的。
0: 特雷格现已成为一只成熟的听力辅助犬。主人南希·琼斯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听力辅助犬并非拉布拉多犬的专利，其他狗也能胜任这一角色。玛丽卡·雷比谢克从小就基本丧失了听力，她住在英国南部的海边，陪伴她的还有听力辅助犬阿莫斯。它是一只杂交的中国冠毛犬，他们俩非常合拍。玛丽卡对动物毛发严重过敏，而阿莫斯没有体毛，他能帮玛丽卡独立生活。
3: 我的母亲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可是她去世了，我只能靠自己独立生活。现在帮助我的是阿莫斯，他改变了我的生活。
0: 有了阿莫斯，玛丽卡成为社区里的活跃分子，他在成人高校教授语言课，阿莫斯在现场协助他。他通过触碰的方式提醒玛丽卡注意声音，他会把爪子放到玛丽卡腿上。狗转动耳朵的同时，就能极为准确地定位声音源的方位。它们可以转动、倾斜、立起或放下耳朵，所以它们能知道哪个方向存在潜在的危险。
4: 狗耳朵周围的肌肉非常重要，除了这些肌肉，在耳道的中间位置还有一条非常小但很重要的肌肉。犬科的这条肌肉由非常独特的肌纤维构成，我们认为这条肌肉是狗能听到人耳听不到的声音频率的原因之一，也是犬类动物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
3: 我通过它来听这个世界，除此之外还有它的爱，它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有了他的陪伴，这些年我战胜了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他希望我快乐，他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精彩。他的爱和他的快乐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全部，没有他，我的生活将是一片灰暗。是他改变了我。
0: 全世界有很多听力辅助犬在为改善人类的生活而努力，今天出镜的只是一部分。这只狗跟鸭子朋友排起了纵队，在路易斯维尔，一只四岁半的混种狗乔治，在一个由小狗参与的重新做人项目中和一位犯人待了一段时间后，被安琪一家收养。刚到安琪家的时候，乔治非常羞怯，不过现在他已经跟大家混熟了。这两只小鸭刚进这个家的时候就爱上了乔治，并且时时跟着乔治。小鸭会依附任何动物，就好像它是它们的妈妈一样。乔治我行我素，并不喜欢总被人跟着，但是如果无法赶走小鸭，乔治倒不如加入他们的阵列。

这个奇怪的小生物看上去人畜无害，但你可千万不要被它萌萌的外表欺骗了。它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名，蓝环章鱼。它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小小的体型，大大的毒性，它可是世界上最为致命、毒性最强的生物之一。身体上醒目的蓝色环便是它名字的由来。而在自然界中，有着鲜艳颜色的生物往往象征着危险，它们是独居生物，必要时会为领土而战。虽然蓝环章鱼在夜间更加活跃，但它们通常在白天觅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只就正在四处巡视，寻找它最喜欢的食物。甲壳纲动物用毒液麻痹猎物只是杀戮的第一步，接下来它要用自己有力的喙咬开硬壳。吃过一餐，它准备继续前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1: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万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今年，阜新市溪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质改数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溪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制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5: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抽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

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级卤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风力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抚丰应有的。

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西河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西河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百万元资金，从未封闭母

0: 理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西河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1: 下一步，西河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西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2: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3: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2吨，规格涵盖 1.5 两至 2.5 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零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再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4: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产销提供参考。
3: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万吨。
4: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感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5: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千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让酿酒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您来厂里几年了？
6: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5: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7: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 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

0: 超99.5%，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1: 您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2: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1: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3: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两栋，商业建筑一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5: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4: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奶奶说她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0: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5: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同探访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深入了解海牛与红树林如何共同维系这片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在对话萌宠板块，海洋的使者海豚，它们不仅在人类捕鱼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从中获得了宝贵的收获。最后来看几句头条，动物界独特的生物琵鹭，这种鸟类拥有着奇特的喙，不禁让人好奇它们是如何运用这种特殊的工具来获取食物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第一部分，这个世界隐藏在泛着泡沫的海水之下，其间有沼泽林，深层腐殖泥炭土，以及一条水草茂盛的河流。这个独特的生态系统既包含亚热带区，也包含温带区。从500万人口的迈阿密市区开车一个半小时，就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所在，它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里面生活着各种动物，有的异味，有的濒危。它们全在

这里夏季多雨，冬季干旱，如此一年一轮回。动物要想生存，必须适应这种节奏。这里就是佛罗里达大沼泽地。欢迎来到美国最大的亚热带荒野。大沼泽地占地80万公顷，从美国最大的淡水湖泊之一欧基丘比湖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湾。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由各种相互依存的栖息地组成，包括沼泽、泥沼、湿地、草原和森林沼泽。大沼泽地拥有600多种动物以及将近3000种本地的和外来的植物，它们的生存有赖于彼此间微妙的平衡、周围的环境以及当地仅有的2个季节，雨季和旱季。

旱季从12月一直持续到来年4月，这段时期比春夏两季偏冷，平均最高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因为从北而来的冷空气，这里湿度下降，并且几乎不下雨，在旱季水位骤然降至15厘米，而雨季的水位可达4米。现在是5月，雨季刚刚开始，从现在起直到11月雨季结束。因为地轴的倾斜，佛罗里达州的锅饼状狭长地带背对着太阳，致使大沼泽地变得更闷热多雨，湿度达到 90%， 白天的气温蹿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高温的作用下，辽阔草原上的水汽蒸发，在空中聚集成云，又随着每天的雷雨倾泻而下。倾盆大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雨季，大沼泽地的降雨多达150厘米，给这片大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广阔的欧基球壁湖洪水泛滥，多余的水溢到了缓缓向南流淌的河里。河水淹没了草原、红树林和沼泽，填满了大沼泽地的众多鳄鱼潭。鱼群和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其他动物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它们的捕食和繁殖场地随之扩大。动物们分散开来，因为到处都有数不清的昆虫和野生动物。在雨季，很少有人来大沼泽地游览，但是并非所有动物都会躲避洪水。洪水的到来让美洲海牛兴高采烈，它们栖息在大沼泽地边上。雨水不止抬升了水位，还改变了水的化学性质。旱季因为降雨稀少，沿海及近海的海牛栖息地的含盐性或者盐浓度升高，海牛游到河流和小溪里寻找生存所需的淡水资源。而到了雨季，随着水的盐浓度下降，海牛又回到沿海地区。海牛是地球上少数完全以水生植物为食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虽然名为海牛，实际上与大象关系最近。

它们厚实起皱的皮肤是藻类生长的温床，而藻类又是天然的防晒霜。扁平强健的尾巴驱动它们前行，前肢负责转向。这头海牛正用强壮的前肢在浅水里缓缓爬行。到了深水区，它迅速游动，最快可达每小时24公里。海牛能下潜10米，并在水下逗留长达20分钟。

海牛的面部有2000根触须，身体其余部位还分布着3000根，因此它们有着高度灵敏的触觉，丝毫不逊于陆地和海洋里的任何哺乳动物。这些触须有助于在昏暗的海水里觅食。海牛的眼睛小，外耳也不明显，但是据说它们的视力和听觉非常敏锐。

这个小家伙正在吃奶。海牛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 10% 到 15% 的食物，也就是说450公斤重的海牛一天能吃45公斤，成年个体可以长到3米多长，体重超过800公斤。这个群体聚集在一艘船的底部，享用营养丰富的海中受益的动物。随着水位上升，大沼泽地变得生机勃勃。但是季节变换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热带风暴。

大沼泽地进入夏天，风暴紧随而至。每年六月，热带风暴开始在佛罗里达海岸形成。大约每隔十年，该州南端就会遭到三级甚至更高级别飓风的袭击，风力超过每小时170公里。这些风暴改变了大沼泽地的面貌，风吹倒了死去的老树，撒下新的植物种子，大雨导致水位上涨，红树林被水淹没。在干燥的冬季，红树林是鸟类的栖息地，供它们筑巢觅食，而到了夏季，红树林又是抵御风暴的第一道防线。

0: 这里的红薯有三种，黑红薯、白红薯和红红薯。红红薯具有支柱根，占据红树林朝海的一面，因此它们被潮汐淹没的时间最长，其树拥有独特的繁殖方式。它们的种子还挂在树上时即萌发出胎苗，到了成熟期会自行落入水中。脱离母树后，胎苗会有一个传播期，每个种类的胎苗都要漂浮很长一段时间到别处生根。胎苗会在营养丰富的区域扎根。红薯通过这种繁殖和传播方式将种子送到远方，从而造就了广袤繁盛的红薯林。这些森林是大沼泽地生态系统的重要。乌龟、鱼以及短吻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利斯邦宁正在找寻一位人类的特殊动物伙伴，他们的关系真实地反映出了人与动物到底能够亲密到何种程度。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是野生动物自己选择与人类结成的伙伴关系。他来到了遥远的巴西南部，正前往拉古纳海滨小镇。在大西洋沿岸的这个小海湾，当地人与一群野生海豚群体结成了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持续了好几代人。海豚帮助渔民捕鱼，事实上在这个海湾，渔民只有看到海豚出现才会撒下渔网。
2: 看上去很奇怪，一大堆男人穿着防水连靴裤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就是站着。那里有一只海豚。那边有两只海豚浮到了水面上，但那些渔民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们什么也不做，看起来真是太奇怪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想这边肯定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嗖的一下，太不可思议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1: 每年胭脂鱼都会进行大规模的迁徙，海豚把鱼群赶到岸边，而渔民正好在那里等着捕鱼，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海豚发出一个信号，通常是以独特的方式下潜，然后渔民们就会撒网捕鱼。
0: 很明显，在这里，在这个海岸边，是海豚在发号施令。这些渔民刚开始什么也不做，只是拿着网站在那儿，就那么静静地等着。只有当海豚发出信号后，他们才撒网。所以是海豚在告诉渔民如何捕鱼。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特别的不可思议，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我所见过的两个物种之间最复杂的关系，这看上去非常的好，因为渔民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海豚的指示，而海豚也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配合非常默契。他们在那里

0: 很开心，不是吗？这片海滩上的气氛非常好，他们喜欢跟海豚一起捕鱼、撒网。
1: 在海豚的帮助下，这些渔民的收获颇丰。此时，在海岸下有几公里处也出现了一批胭脂鱼，但是由于没有海豚的帮助，那里的渔民基本上捕不到鱼。然而，在这里，一代代的海豚跟渔民们建立了友谊，从而使当地捕鱼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他找到当地圣卡塔琳娜大学的科学家法比奥·道拉·豪尔赫，希望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点很不寻常，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是吧？那儿有一只海豚。
2: 那是卡罗巴。
0: 卡罗巴，它很出名吗？
2: 对，它是我们这里最出名的海豚之一。
0: 在海岸上看这一切，感觉真的是不敢相信。
2: 是的，不可思议。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海豚游来游去，其实是在把胭脂鱼赶到渔民身边。
0: 就像这样吗？
2: 没错，它现在在通道中间，可能胭脂鱼就在这里。然后，海豚发出一个特定的信号，渔民就知道该撒网了。
0: 渔民得到了好处，那海豚呢？
2: 我们猜测，渔民往水里撒网的时候，会把胭脂鱼赶到海豚身边，这样一来，海豚吃鱼也会容易很多。
0: 就是说，渔网下沉的时候，一些鱼就逃到了海豚的身边。
2: 没错。
0: 所以说，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海豚，是吗？
2: 没错，没错。
0: 哦，来吧，我想试试。哦，这个难吗？有点滑。
2: 用牙齿咬住。
0: 哦，嘴里。
2: 对。
0: 什么？海豚？哦，害怕。
2: 撒网吧。
0: 谢谢谢谢，哦，待会儿再拍照吧。真不敢相信他们居然在欢呼。
2: 不错。
0: 我捕到鱼了吗？
2: 做得好。
0: 这样的事情太不寻常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知道海豚是聪明的动物。我们也报道过各种各样人与海豚之间的故事。但是在这里，在海岸边，这种人与海豚的关系非常的真实，非常自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复杂的关系。这里面有一系列复杂的行为暗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可都是野生海豚，他们自己选择来到这里，跟这些渔民结成伙伴关系，这真让人很吃惊。
1: 在这些不平凡的旅程中，邦宁见到了一些不同物种之间的奇特关系。其中很多关系的形成都是因为自然本能，这种本能似乎永远都不会消失。或者是因为一些人越来越了解动物王国。动物之间存在联系，动物与人也存在联系，而联系的方式比人们之前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然而，这也时时刻刻在提醒人们，动物对人类的生活同样至关重要。
0: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那么迷恋动物，有可能是因为在各种形状和大小不同的动物身上，在各个物种之间，我们看到了熟悉的秉性和行为。我想这就是动物让我们迷恋的地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幸运地跟另一种动物建立一种永恒的互惠关系，两种动物经过数亿年的进化，有了共同点，彼此尊重，甚至能够进行交流，如果这样的话，真的很了不起，对吗？

皮鲁拥有着与众不同的喙，其英文名字源自于日常餐具汤匙。作为全球六种长腿涉禽的代表，它们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白皮鲁主要分布在欧洲，常成群引巢繁殖后代，有时也会与鹿组成混合群引巢。巢穴位于树上或隐蔽的芦苇丛中，雌雄亲鸟共同参与引巢，之后孵化四颗卵。皮鹿和猪鹿有亲缘关系，它们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两者都具备长而扁平的喙，喙的末端宽阔，形状宛如一把巨大的汤匙。玫瑰皮鹿分布在加勒比海地区，它们的喙同其欧洲表亲相似。如此姿态优美的鸟经常栖息在浅水泻湖和潮湿的沼泽地区。这些鸟觅食的动作古灵精怪的，貌似是一种现代舞蹈，迈着大大的步伐缓慢前行，会在水下不断地张开合上，一小口一小口地从水中觅取食物。那是因为皮鹿的喙里没有纤毛或梳状过滤结构，无法从水中滤食。皮鹿的上下喙像两把大汤匙，在宽阔的水域中，它们的嘴尖直接触到地面，喙上的神经末梢十分敏感，能够在抓捕猎物之前就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食谱范围很广，包括蝌蚪、鱼类、两栖动物产下的卵、水生螺以及其他小型沼泽中的动物。看来在这些浑浊的泥浆水中，眼睛不是特别有用，它们巨大的嘴巴倒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

0: 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一加 N 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0: 我市开展交通渔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3: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涉企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智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我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我市创新打造的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部署，推动安全生产工作

0: 从政府担当向社会共治转变。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将有效提升我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和实操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
1: 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
2: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一加十一加 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海洋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1: 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提升。
3: 组织开展渔民安全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普及渔船航行作业规范及隐患排查实操技能，持续增强广大渔民安全防范意识，夯实渔业生产安全基础，巩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1: 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学员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
4: 各参训企业要扎实转化培训成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系统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5: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
6: 本次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不便，参与活动的车型、售价、车辆配置等信息全部上线市场官方小程序，数据实时更新，公开透明，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线浏览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
7: 所有在售车型都给到了千元起的专属优惠，实实在在让利优惠，让老百姓能够低价买到靠谱二手车。这次活动所有的车辆都会给成交客户出具专业第三方检测报告，车况透明，有据可查，让大家买的安心，开的放心。
6: 据了解，汇聚太和促消费活动是太和区稳消费、惠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可登录官方小程序查询车源，领取惠民券，参与购车活动，体验超值购车服务，共享区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8: 我们积极响应锦州市商务局乐购锦州新秋惠民季消费季部署，在太和区商务局的指导下，重磅落地汇聚太和二手车专场促消费活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常年在售车辆1000多台，商户百余家。作为我市二手车交易的龙头市场，我们主要发挥平台引领的作用，联动市场内车商集体让利，推出实打实的购车惠民政策，全场车型直降1000元至3000元，提供第三方检测认证，市场补贴150元，覆盖全品类家用车型，真正让利于民，普惠全城。
0: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

0: 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行，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各类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事例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0: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2: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0: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
3: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堂结束后，五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坐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解的安全画面。
4: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3: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初秋已至，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我市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已经启动，八月下旬以来，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0: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2: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过来买些学习用品，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

0: 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沿着锦州滨海公路一路前行，笔架山景区、白沙湾、新沟湾、渔人码头等景点串珠成链。这条临海景观大道既是自驾观光、赶海休闲的网红路线，更凭借沿线火热的海鲜自选代加工业态，持续引流聚客，带动滨海旅游消费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香八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 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省级文化特派员高伟走进社区，以国学经典《大学》为主题，为居民送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非遗面塑同步亮相。 非遗老师展出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生动讲述传统民俗故事，把非遗手工艺与国学文化巧妙融合。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1: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前头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今年，阜新市溪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质改数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溪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

0: 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1: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2: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这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1: 近年来，信合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信合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信合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100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信合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信合区协助阜新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信合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3: 下一步，信合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信合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4: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5: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2吨，规格涵盖1.5两至2.5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0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

0: 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1: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产销提供参考。
0: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0000吨。
1: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3: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千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让酿酒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你来厂里几年了？
4: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3: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5: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99.5%，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3: 你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6: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数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3: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2: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

0: 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两栋，商业建筑一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2: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1: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

0: 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1: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0: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要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2: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哎，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0: 如果是在山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山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
0: 对对
1: 患。
0: 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0: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方便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

0: 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1: 六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0: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2: 对，
0: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1: 对，
0: 是吧？
1: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0: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1: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不能点蚊香，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0: 啊，对，
1: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其实就让行动听指挥。
2: 对，
0: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2: 对，
0: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1: 高压电器，
0: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0: 对，
3: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西，
0: 弄个火锅了。
3: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0: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

0: 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1: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嗯，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1: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0: 28万。
1: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2: 是，然后我想接着1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0: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3: 对，
0: 报警电话要会打，
3: 对
0: 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1: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0: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是是。
0: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2: 重要信息。
0: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2: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0: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2: 是，觉得自己会两下
0: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

0: 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对对对，
0: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揭秘狒狒的奇特生活。班贝莱拉的狒狒们会用怎样的方式来增进彼此的感情？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有着怎样奇特的用餐方式？在对话萌宠环节，聪慧的拉布拉多犬会如何用自己敏锐的听觉帮助他人？在奇趣头条，您将领略到深海毒物蓝环章鱼的致命魅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南非的斯普林特狒狒帮的首领可以说是将大权独揽贯彻到了极致。他有权利任意挑选自己的配偶以及任何他想品尝的美味食物。雌狒狒臃肿的臀部表明他正处于最适合受孕的阶段。首领倚仗着力量和地位，极有可能和发情的雌性交配。为了确保基因的优良传承，小狒狒的父亲通常是族群里最强壮、最具适应力的雄性，

年轻的母亲显然没有抚养孩子的经验，这种关键的时刻，她居然背对着小狒狒。作为同样拥有不小权力的雌性首领，她对这种粗心大意的行为十分愤怒，以至于良好的教养都被抛在一边，

遭到责备训斥的年轻母亲在短期内应该不会再犯这么愚蠢的错误了。这只可爱的小狒狒只有八个月大，但在四年之内，它会长出锋利的犬齿，身体也会迅猛增长，变得比母亲高大。到那时，它的地位将高过母亲，以及家族中其他所有雌性。体型大小很重要，成年雄狒狒的体重是雌狒狒的两倍。

紧张的对峙过后，狒狒们通过为彼此梳毛来缓解紧绷的情绪。对狒狒来说，为彼此梳毛是一种有效增进彼此感情的手段，此外还可以捎带手把寄生虫除一除。这也是八戒家族中权贵阶级的一种有效手段。下级经常为上级梳理毛发。

人们认为梳理毛发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过于激烈的对抗会促使雌狒狒体内分泌应激激素，这种激素会干扰生殖过程，降低繁殖力。梳理毛发可以释放内啡肽，阻碍应激激素的产生，确保雌狒狒能健康的生养后代。一切恢复平静，但他们没吃饱。他们离草地的中心很近，各种动物不断出没，但一切都由另一只狒狒帮派班贝莱拉帮说了算。让我们看看黑长尾猴这边的情况如何。雌性黑长尾猴的地位也是与生俱来的，对于地位低下的成员，生活无比艰难。断掉的尾巴正是低级成员受欺凌的印记。地位最高的莫过于雄性首领，他所依靠的是力量以及令人胆寒的犬齿。

现在我们来到了埃塞俄比亚，生活在这里的施韦费是如何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的？200万年前，富含蛋白质的青草覆盖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后来，这里气温下降，气候越来越干燥，地面被富含纤维的硬草所覆盖。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干燥的平原，因此，草原狒狒逐渐发展为分布最广、繁衍最成功的灵长目动物。而施韦费流离失所，最终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原居住下来，因为他们只有在这里还能找到富含蛋白质的青草。这里环境湿润，适合这种草生长。自此，埃塞俄比亚变成为了施韦费得以快乐生活的世外桃源。

如今的施韦菲已经完全进化成为了以草为食的素食主义者。他们是灵长目家族中真正的食草动物。如果到了雨季，施韦菲几乎更是顿顿不离草，餐餐都吃草。新鲜的嫩芽便是他们的最爱。得益于长长的臼齿，施韦菲能够毫无压力地咀嚼粗纤维，正所谓牙好，胃口自然也就跟着好了。不过施韦菲用餐的方式非常独特，姑且可以将其称之为坐地移动进食法。至于为什么这么叫，瞧他们进食的样子，答案就已经十分明了了。他们的对生拇指可以把草丛贴近地面的位置掐断，就像牛的嘴唇一样。有趣的是，这种进食方式让他们失去了猴类最显

草原狒狒达到性成熟时，雌性的臀部会出现红色的泡状凸起，这是交配信号。而狮尾狒由于大部分时间坐在地上，这些泡状凸起转移到了胸部。狮尾狒没有特定的交配季节，什么时候可以亲热一番，全看雌性的意愿和心情。这几乎就是狮尾狒家族每天的活动内容。大家聚集在高山草地上，有组织的、专心致志地埋头寻找食物，互相梳毛，以及交配。山地帮总是步调一致，同起同坐。成员们从外貌就能认出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但他们并不是去河边喝水的唯一一个群体。在去河边的路上，他们碰到了另一群狮尾狒。狭路相逢时，双方首领会进行会晤。如果洽谈顺利，两个族群将结伴行，否则就可能爆发一场冲突。

晃动树枝是展示统治地位的一种方式。看来这一次的洽谈比较成功，两个群体缔结了临时联盟。在狒狒西湖这边，身为领地主人的首领也过着十分惬意的生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最高统治权。一些雄性狒狒注定会孤独一生。这只狒狒曾经属于某个族群，但体型较小，等级太低，结果成年后被领袖赶出了家门。现在他不得不独自生活，永不停歇地在外面奔波，艰难谋生。德胡普地区茂密的植被为孤独的狒狒提供了多种食物，这些是石楠灌木的嫩芽，不像沙丘香桃木的浆果那么美味，但那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因为它们生长在西湖帮的领地。形单影只的他无法战胜当地族群的首领们，发起挑战可能意味着死亡。在这里至少还有水喝，这个僻静的池塘仍然贮存着上个季节的雨水，

然而脖子和下巴上肥大的扁虱逃过了检查。作为一种热衷于社交活动的动物，它在这里感到有点孤独。

0: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为您走进那些救助犬的世界，去瞧瞧他们如何运用自己超凡的听力来帮助那些残障人士。而生活在路易斯维尔的小狗乔治又结交了哪些有趣的新朋友？这些拉布拉多犬未来注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他们的家是美国加州圣罗莎的狗伙伴自助协会，在他们长大后，这些小狗会被训练成特殊的辅助狗，但现在他们还只是小狗。艾米丽·威廉姆斯是自助协会的志愿者，21年来她的工作是把小狗带回家抚养，让他们与人交往，为今后工作做准备。
2: 这些狗将来要在火车上、飞机上、地铁里工作，还有工厂、图书馆、教堂、银行、餐馆等地方。我们需要它们能够真正帮助人类，并且不会干扰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此，它们必须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有一个正常的表现。
1: 狗伙伴自助协会是世界最大的辅助犬训练组织之一，由一位爱狗人士查尔斯·舒尔茨创立，他也是精明可爱的史努比形象的设计者。舒尔茨和妻子琼的目标是免费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训练犬，他们精心挑选、培育并杂交拉布拉多犬和金毛巡回犬。他们选择拉布拉多犬是因为后者能与人类和谐相处，此外他们能成为残疾人士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没人会拒绝拥抱一只可爱的拉布拉多犬。狗出众的声音识别能力可以协助听力受损者。狗能听到低至67赫兹的声音，比如远处的雷声，这我们人类也能听到。狗掌握了一系列的指令，主人就能够真正与它们沟通。对聋哑人来说，全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奇兰正在学习成为听力辅助狗，要达到要求，它必须学习40多条基本指令，这相当于要求1岁的婴儿学会字母表。
3: 去找玛丽安。这些狗有着非常惊人的学习能力，训练他们有时候就跟教育人类的孩子一样，早期的教育往往是最有效果的。我们的这些课程可以让他们养成一些日常习惯，使他们成长为合格的辅助犬。
1: 奇兰经过了低阶段的训练，开始掌握了基本的服从指令。
3: 许多使用听觉辅助犬的客户都不能说话，所以我们提供的狗要能够识别出人的一些特定的手势命令。随着它掌握程度的提高，我就可以不用语言下命令了。坐下。好的。
1: 通过训练，奇兰在不断进步，它最终会找到人类同伴，比如玛丽安。73岁的玛丽安·摩根9年前被病毒感染，损失了90%的听力。突然丧失听力使得玛丽安变得自我封闭，她的狗白好是自助协会的辅助犬，它改变了玛丽安的生活。
2: 它的主要职责是提醒我，让我知道在我周围的一些声音。除此之外，它更主要的职责就是陪伴在我身边，我和它之间的这种关系很亲密，这让我特别依恋和感激。

0: 你坐下来好吗？谢谢。他给了我这些年从没有过的自由。玛丽安与小狗白豪密切配合，找回了因听力丧失而失去的信心。不久，奇兰也会像白豪那样给听力障碍者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奇兰学会40个基本指令后，他就要继续下一阶段的训练。 他是特雷格，一只2岁大的拉布拉多巡回犬。他已经掌握了全部基本指令，即将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他要通过触碰人的身体，比如轻推他们的腿或手臂，提醒人注意重要的声音。Yes， 这种声音包括门铃声、电话铃声、闹钟声。
1: 烟雾警报，甚至喊人声。在短短2年里，经过训练的小狗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我们有一句口号：为特殊人群提供特殊的狗。我想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向我们求助的人都准备开始独立的新的生活，他们的身体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0: 可是他们的精神却是积极向上的。特雷格现已成为一只成熟的听力辅助犬，主人南希·琼斯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听力辅助犬并非拉布拉多犬的专利，其他狗也能胜任这一角色。 玛丽卡雷比谢克从小就基本丧失了听力。他住在英国南部的海边，陪伴他的还有听力辅助犬阿莫斯。他是一只杂交的中国冠毛犬，他们俩非常合拍。玛丽卡对动物毛发严重过敏，而阿莫斯没有体毛，他能帮玛丽卡独立生活。
1: 我的母亲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可是她去世了。我只能靠自己独立生活。现在帮助我的是阿莫斯，他改变了我的生活。
0: 有了阿莫斯，玛丽卡成为社区里的活跃分子。她在成人高校教授语言课。阿莫斯在现场协助她。他通过触碰的方式提醒玛丽卡注意声音，他会把爪子放到玛丽卡腿上。 狗转动耳朵的同时，就能极为准确地定位声音源的方位。它们可以转动、倾斜、立起或放下耳朵，所以它们能知道哪个方向存在潜在的危险。狗耳朵周围的肌肉非常重要。 除了这些肌肉，在耳道的中间位置，还有一条非常小但很重要的肌肉。犬科的这条肌肉由非常独特的肌纤维构成。我们认为这条肌肉是狗能听到人耳听不到的声音频率的原因之一，也是犬类动物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
1: 我通过它来听这个世界，除此之外还有它的爱。它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有了它的陪伴，这些年我战胜了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它希望我快乐，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精彩。它的爱和它的快乐，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全部。没有它。
0: 我的生活将是一片灰暗，是他改变了我。全世界有很多听力辅助犬在为改善人类的生活而努力，今天出镜的只是一部分。这只狗跟鸭子朋友排起了纵队，在路易斯维尔，一只4岁半的混种狗乔治，在一个由小狗参与的重新做人项目中，和一位犯人待了一段时间后，被安琪一家收养。 刚到安琪家的时候，乔治非常羞怯。不过现在他已经跟。

大家混熟了。这两只小鸭刚进这个家的时候就爱上了乔治，并且时时跟着乔治。小鸭会依附任何动物，就好像它是他们的妈妈一样。乔治我行我素，并不喜欢总被人跟着，但是如果无法赶走小鸭，乔治倒不如加入他们的阵列。

是什么东西突然从沙子里冲了出来。这个奇怪的小生物看上去人畜无害，但你可千万不要被它萌萌的外表欺骗了。它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名，蓝环章鱼。它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小小的体型，大大的毒性，它可是世界上最为致命，毒性最强的生物之一。身体上醒目的蓝色环便是它名字的由来。而在自然界中，有着鲜艳颜色的生物往往象征着危险，它们是独居生物，必要时会为领土而战。虽然蓝环章鱼在夜间更加活跃，但它们通常在白天觅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只就正在四处巡视，寻找它最喜欢的食物。甲壳纲动物用毒液麻痹猎物只是杀戮的第一步，接下来他要用自己有力的喙咬开硬壳。吃过一餐，他准备继续前行。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弯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探索充满野性魅力的阿拉斯加。在安克雷奇，人们将如何尽自己所能保护生活在周边的那些野生动物？憨态可掬的棕熊又将如何度过阿拉斯加的炎炎夏日？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和那些可爱动物之间的趣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两种奇特的卵生哺乳动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对于生活在安克雷奇海域的白鲸来说，他们和当地渔民都偏爱同一种鱼，胡瓜鱼。丰富的油脂和脂肪对白鲸来说简直就是天赐的美味。每次涨潮时，胡瓜鱼成群出现，渔民一次可捕获几百条，白鲸也游到这里狼吞虎咽。虽然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研究显示，白鲸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避开渔网。
1: 我们认为库克湾的海水虽然浑浊，但白鲸是靠回声来定位的，所以这有助于它们判别渔网，从而避开。我们听渔民说，有白鲸游向渔网的方向，快碰到渔网时就会转身。我还听说渔民在白鲸游过之前不会撒网，这是一个很好的规避措施，不会缠住白鲸。
0: 库克湾的白鲸第一次记录在册是1979年，当时它们的数量为1300头。在1998年之前，白鲸还允许捕杀，但是当地人知道这样做后患无穷，于是自发停止了。然而芭芭拉发现白鲸的数量并未因此恢复。
1: 我们努力寻找白鲸没有恢复种群的原因，2008年我们把这种动物列入了濒危物种名单。
0: 在白鲸

0: 被列为濒危物种后，芭芭拉和他的小组进一步密切关注这个特殊的种群。每年他们必须监测白鲸的数量，观察它们的变化，还要密切关注它们的分布情况。但是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水里观测一种白色的动物并不容易。为此，小组想出了一个办法。
1: 我们研究库白湾白鲸的方法是进行空中监测，所以我们配备了一架飞机，是四人座的，上面有摄影机、一台电脑，当然还有我们的观察员。我们会乘飞机观测整个海湾，因为每年这时候，这里几乎到处都有白鲸。
0: 基姆和他的小组会以既定的路线在整个海湾上空飞行，密切监测300公里长的白鲸栖息地。那么白鲸会在哪里呢？基姆自有办法，他发现白鲸对阿拉斯加的一种美味有着特殊的爱好。
1: 他们来的时候瘦骨嶙峋，春天的白鲸是最瘦的，整个夏天他们都守在这些河口处捕食胡瓜鱼，所以我们进行观测的最佳窗口期就是胡瓜鱼开始回游，白鲸来到河口的时候。
0: 一旦发现白鲸群，基姆和他的小组会立刻采取行动，收集他们的科学数据用于分析。
1: 我们会围着并排游动的白鲸绕圈飞行，就像赛车在赛道上跑那样。我们有2名观察员分别采集白鲸群的数据，还有其他观察员在各自的位置上进行拍摄。
0: 基姆和他的小组希望通过这些监测能看到种群恢复的迹象，希望白鲸不只是数量增加了，分布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今年白鲸的数量与去年相比有所回升，但愿这个物种正在逐步康复。但是在安可雷奇周边监测白鲸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基姆和他的小组不可能独立完成，因此他们向安可雷奇居民寻求帮助。
1: 2008年，我们开始张贴告示，告诉居民要是他们发现了白鲸，请及时通知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省力又实用的信息来源。当地居民和在海湾工作的其他群体向我们发送目击报告，这些观测数据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白鲸在一年中的活动范围。
0: 在基姆和他的小组的大力宣传下，安可雷奇的居民现在了解了这些白鲸存在的意义。
1: 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努力帮助白鲸种群恢复到可持续发展的水平，让人们可以经常见到它们。在安克雷奇，人与白鲸离得那么近，应该出门就能看到这个神奇的物种。哇，嗨，你们好。但是人们没有那样的机会，只能去水族馆看被关起来的白鲸。这座大城市的周边有野生白鲸游过，我们非常有必要保护这个物种，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欣赏它们。家门口就有这么雄伟的海洋哺乳动物，想想就觉得骄傲。
0: 基姆和他的小组还没有完全解开白鲸减少之谜，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持续监测有助于保护白鲸。2016年，白鲸面临的一个新威胁浮出水面，这给安克雷奇的海洋生物学家带来了新的挑战。
1: 安克雷奇是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这个州80%-90%的产品都要经过安克雷奇港，所以对安克雷奇市和阿拉斯加州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但现在的情况是，安克雷奇港想要扩大规模以降低成本，这样势必涉及到水下作业。
0: 机器在水下作业的轰鸣声可能会给濒危的白鲸带来毁灭性影响。

0: 为此，他们想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
1: 码头由我们的海洋哺乳动物观察员监测港口南部的动物活动，如果看到了海洋哺乳动物，包括濒危的白鲸，他们会告诉现场的施工人员，白鲸来了你们得停下来，或者白鲸来了你们打桩的时候小心点儿，这样人就打扰不到白鲸了，他们也不会因为噪音改变行为。
0: 这些措施虽然成本高昂，但是受到许多组织的支持，因为他们了解保护这个城市白鲸种群的重要性，这是在为后代造福。
1: 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白鲸的故事，比如白鲸跟着他们的船游，从水里蹦出来看他们在干什么，这让人与动物的联系显得更真实。我喜欢研究白鲸，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能帮助恢复这个濒危的种群，保护这种海洋哺乳动物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能随时看到这些动物并促进它们的恢复，是这个工作让人自豪的地方之一。
0: 除了白鲸，阿拉斯加动物园的棕熊同样有着它不得不面对的烦恼，那就是夏季炎热的高温。杰克、奥利奥和伊西从小就由动物园执行理事帕特里克喂养。
2: 夏天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方法帮助棕熊保持凉爽，比如我们会取来刨冰放在棕熊的围栏里，我们会用洒水器往它们身上洒水给它们降温。阿拉斯加动物园里的棕熊可能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棕熊了，因为有一条天然河流穿过它们的围栏，所以它们随时可以用到5到10摄氏度的水。在夏季很热的一天，我曾经见过动物园里的全部3只棕熊一起躺在水池边纳凉休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办法来帮助棕熊对抗高温。
0: 不过有一种东西是炎炎夏日里棕熊的最爱。在食物配置区，山姆正在准备他们最爱的夏季美味。
1: 今天我要给棕熊做冰棍，阿拉斯加的夏天也就21摄氏度，对人来说还好，但是这里的动物受不了。在热天里，他们喜欢躺在外面吃冰棍。今天我们给棕熊做的是水果冰棍，但是他们喜欢换着口味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肉冰棍、鲑鱼冰棍或者血冰棍。
0: 当然，除了给这些熊解暑降温，动物园还致力于丰富他们的文娱生活。
1: 我们投喂食物的时间、投喂的种类和方式都会影响他们的活动。如果喂的是冰棍儿，他们花在上面的时间会更长，比直接喂他们食物要长得多。
0: 但是今天气温蹿升到28摄氏度，高温引发了问题，因此冰棍无法及时足量的供应。
1: 冰棍准备好了，现在就给棕熊送去。
0: 作为饮食最多样化的哺乳动物，炎炎夏日里让饲养员为熊定制有花样又营养的食谱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这些体型庞大的棕熊从小就由人喂养，因此绝不能被放归野外，以免它们习惯性找人索取食物。
2: 遗憾的是，熊仔是不能被放归野外的，这是阿拉斯加渔猎部针对棕熊和黑熊、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针对北极熊做出的决定。在野生环境下，熊仔要在母亲身边待2到3年，学习生存技巧。如果他们在围栏里长大，那么等到2、3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打上了人的烙印，只知道从人那里获取食物了，而且他们没有学过在野外生存所需要的技能，所以如果把这样的熊仔放到野外，他们基本上会死亡，而且可能会伤及无辜，因为他们认为人应该给他们提供食物。
0: 在安克雷奇，最热时的气温屡创新高，

但是阿拉斯加内陆地区的夏天通常更热。距离海岸上千公里处，夏季的气温有时高达37摄氏度。在24小时的阳光照耀下，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获取养分，迅速生长。令人窒息的高温通常伴随着难以计数的蚊子和苍蝇。去年夏天产下的卵，在冬天的积雪下休眠。但是现在，台原的这些浅水湖泊为幼虫提供了理想的孵化场所。它们的数量遮天蔽日，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难以忍受。但是这也引来了无数鸟。

包括一种成鹬，它们夏天在这里繁殖，然后踏上漫长的迁徙之旅，不间断飞行12万公里，前往新西兰。这些昆虫集团军也让安可雷骑士的动物如同生活在地狱里。

0: 包括人类。市民有时会忘了他们的居住地原本是一片荒野，但是他们正发起反击。今天，虫害防治员罗伯特·多伦接到电话，前去处理一窝危险的黄衣小胡蜂。
1: 每天这个时候，我总担心他们会不会出来活动。他们今天出来的早一些，折上了我的狗。
2: 好的。
1: 还有几个给我的房子涂油漆的工人。
2: 我知道了，他们和蜜蜂不同，能多次蛰人。蜜蜂蛰你一次就死了。
1: 对对。
2: 所以我们很怕黄衣小胡蜂，他们可以致命。
3: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班代佑昆尼在交配的时候伤了尾巴，我给他治疗了一段时间，希望他有所好转。我最挂心的是昆尼现在有小宝宝，如果伤口感染严重，小宝宝也会受到影响，无法存活。上天保佑，希望他可以恢复如初。他口袋里有宝宝，所以脾气变得很暴躁，一定要小心。他可能会突然扑向你，咬你，朝你吐口水。他不知道我们是要帮他的。情况怎么样？他在这儿，看上去还不错，伤口愈合得很好。听到他的尖叫了吗？他不怎么开心。太好了，他愈合得非常好。我觉得我可以趁这个机会看一下宝宝。抓住昆尼给他做体检，了解宝宝的发育情况，两者都至关重要。抓尾巴是最理想的方式，这样也不会伤害到他。
4: 哦哦，天哪，我得快点，我得快点。
2: 看班丹佑宝宝，我得把它放下了，我可不想摔死宝宝。哦，
4: 看到了吗？太让人激动了，
2: 小小的班丹佑躺在妈妈的袋囊里，太棒了。我很高兴他尾巴上的伤口愈合了，我得让他自己待会儿冷静冷静。能看到班丹佑宝宝真是太让人兴奋了，像我这么幸运的人，这个世界可不多呀。
0: 南卡罗来纳州诺克尔海滩附近的泰格斯保护区共有100多只动物，在这里，游客能和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5: 我们确实在做教育项目，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让游客抚摸动物、了解动物的机会。
6: 还有另一只老虎要出来了。
0: 莫克沙是泰格斯保护区的一名动物驯养员，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照顾各种动物，包括一只被母亲抛弃的小老虎。此外，在占地20公顷的保护区还住着猎犬罗斯科。
5: 罗斯科是一只猎浣熊犬，天生喜欢捕猎和追赶，但他也喜欢一连几个小时都趴在那儿，什么都不干。
0: 罗斯科或许是美国南部最放松的狗，又或许它是和好朋友，一只名叫苏利亚的红毛猩猩，终日玩耍，累得筋疲力尽了。
7: 我从没见过苏利亚和罗斯科这种情况，他们来自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出身于不同的环境，但是呢，他们却成了最好的朋友。
5: 他们的关系就像是男孩和他的宠物狗一样。苏利亚喜欢跟罗斯科四处闲逛，他只想跟他的狗在一起。
7: 苏利亚也见过其他狗，但他和其他狗的关系从不像和罗斯科这么亲密。
5: 我相信罗斯科以为苏利亚是一个人，他服从苏利亚的命令，听苏利亚的话，还想取悦苏利亚。我们当时在旁边做事，这一切感觉太酷了。
7: 至于一只成年狗为什么会和红毛猩猩建立这种关系，这确实让人不解。一种可能是从狗的角度来说，红毛猩猩只是外表有点奇怪的人。
0: 猎犬罗斯科和红毛猩猩们相处甚欢，并慢慢成了这个群体的一员。
5: 罗斯科觉得红毛猩猩拽他的耳朵，闻他，戳他，玩他的牙龈都没有问题，他显得很有耐心，而且充满爱意。我觉得其他的红毛猩猩都不会像苏利亚这样爱上罗斯科的，但他们知道苏利亚喜欢罗斯科，他们也觉得罗斯科是一只很讨人喜欢的狗。罗斯科好像变成了他们的安全毯，他们全都跟着罗斯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因为有罗斯科在保护他们，时刻保护着他们。
0: 苏利亚对罗斯科的关爱本能或许来源于他儿时的遭遇，虽然他现在很坚强，但他儿时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5: 苏利亚是在保护机构出生的，他的母亲不太愿意给他喂奶。
7: 苏利亚当时跟他的父母和我们待了一段时间，渐渐的呢，他更多的和我们在一起，真是个好孩子。最后我们开始全天候的把他带在我们的身边。
0: 如今苏利亚过着幸福而充实的生活。
5: 他是一只乐于给予、充满爱心而且高度聪明的红毛猩猩。他要是人的话，或许能建造宇宙飞船。他对所有事情都很关注。
0: 红毛猩猩是最聪明的灵长类动物，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模仿能力，对默克沙照顾动物的行为耳濡目染。苏利亚或许也想照顾一只自己的动物。
5: 苏利亚在模仿我的很多行为，我觉得他和罗斯科能成为朋友，与这点有很大的关系。
0: 但是这段匪夷所思的友情仍有其神秘的一面。
5: 苏利亚见过其他狗，而且觉得他们也很酷，但罗斯科才是他真正的朋友。在平日的生活中，他喜欢抱着罗斯科躺着睡觉。
7: 罗斯科，
0: 罗斯科和苏利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事实上，多亏了苏利亚，罗斯科才成为保护区大家族的一份子。大约七年前，罗斯科在保护区附近迷路了。
7: 我们当时一起出去玩，然后就碰到了一只骨瘦如柴的猎犬。
5: 苏利亚走过去仔细地查看那只狗，他摸着它，揪起它的耳朵，摆弄它的牙齿，甚至抠开它的嘴闻闻。苏利亚直接就抱住它，对它一见钟情，

0: 罗斯科呢，当时也觉得他们很亲近，他俩一碰面就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就像是触电一样，好玩死了。
1: 尽管苏利亚情难自控，但莫赫莎却深感忧虑。
0: 我们给动物医院和动物庇护所打电话，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想让他跟着苏利亚，不希望苏利亚爱上他。我希望有人能够来认领他，同时又不伤害苏利亚的感情，那样就最好了。
1: 莫可莎不知疲倦地四处寻找罗斯科的主人，但一切都是徒劳。
2: 罗斯科是走失的狗，当时他已经走失了好几天了。
0: 我挨家挨户地问，在街上询问，但就是没有人认领他。
1: 苏利亚没过多久就说服了他们，让罗斯科留在泰格斯保护区。
2: 苏利亚相信罗斯科需要他的友情，他下定决心要跟罗斯科成为朋友。
0: 当苏利亚疯狂地爱上罗斯科时，你看一切都好了。
1: 苏利亚马上扮演起了父亲的角色，给罗斯科洗澡，给罗斯科喂食。
0: 苏利亚说，过来吧，我这儿有吃的，你想吃吗？
1: 在野外，雄性红毛猩猩会在食物充足的时候跟同伴分享食物，这有着重要的社交意义。
0: 我100%能看得出来，苏利亚确定罗斯科是他的狗，这太疯狂了。
1: 也曾遭遇食不果腹的苏利亚很同情这只流浪狗，自从苏利亚拥抱罗斯科，其他人对罗斯科的接受也就水到渠成了。
0: 罗斯科和苏利亚成为朋友后，也就和我成了朋友。
1: 就像许多超越物种的感情一样，他们的友谊之花或许也会悄然绽放。
0: 罗斯科在苏利亚心中永远会占据一席之地。如果两个动物年龄相当，时机合适，那他们可以亲密相处，但没有必要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如果保持这种状态，那就说明他们之间是真正的友情。

很少有人知道哺乳动物也可以是卵生的，而世界上唯二的两种哺乳类动物恰好都生活在神奇的澳大利亚大陆上。这个小可爱叫做短吻针眼，它有着十分锋利的体色以及像长笛一样的长鼻子。这个长鼻子可谓是功能齐全，它兼具嘴巴和鼻子两种功能。短吻针眼用鼻腔呼吸，然后用嘴巴收集咀嚼蚂蚁和白蚁。它口腔里面有条黏黏的舌头，从像长笛一样的鼻口部伸出来，把这些昆虫吃进来。每年雌性短吻针眼都会产下一枚卵，卵的大小与葡萄差不多。这枚卵会在短吻针眼的育儿袋里孵化。这家伙有点新鲜吧？如果短吻针眼已经让你大开眼界，那不妨再看看这种动物。它看起来简直就是缝合怪，因为它有着鸭子的嘴巴、海狸的尾巴以及水獭的脚，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鸭嘴兽。鸭嘴兽有一对蹼足用来游水，有一条长而宽的尾巴用来储存脂肪。鸭嘴兽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溪流中活动，捕食虫子与河虾。澳大利亚有许多独特的动物，但和鸭嘴兽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您将跟随镜头去往卡拉哈里沙漠，见证猫鼬一家与眼镜蛇的生死对决。勇敢的猫鼬父亲该怎样才能保护家人？在对话萌宠板块，帕米尔高原上，动物们顽强地求得生存，就是在死亡来临时，他们也独自面对，悲壮而又静静地离开。最后来看几句头条，美丽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如何形成的，独特的环境构建了怎样的生态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干旱的日子里，卡拉哈里沙漠中的猫鼬们面临着食物短缺的困境，

这个猫鼬家族只能在沙漠中四处漫游，努力寻找稀缺的食物。小家伙们也学会了寻找食物，但这并没有为他们的日子增添几分起色。

父亲抓到蝎子后自己没吃，让给了孩子们。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父亲饿得两腿发软。沙漠中的温度达到了40摄氏度，这时即使是一块很小的阴凉地也能让他们倍感清凉。

随着干旱的加剧，很多动物都死掉了。在这里，动物一旦死去，尸体就会成为其他动物的救命粮。下一个倒下的会是谁呢？猫用母亲有孕在身，猫用父亲带头发动攻击。

双方势均力敌。疲惫的双方都活了下来。

但猫鼬父亲倒下了，他没能躲过毒蛇的最后一击。为了让家人填饱肚子，猫鼬父亲拼命想杀死那条蛇，但他没有成功。卡拉哈里沙漠干旱到了极点，很多动物都在四处迁徙寻找水源。这是动物们生活最为艰难的时节，

虽然还站不直，但好奇的小家伙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和哥哥姐姐们一样淘气。母亲那里没吃的，他就跑来找父亲。这是乌龟，小家伙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心中满是好奇。

久旱之后的甘霖终于降落在这片土地上。这场千呼万唤的雨水姗姗来迟，距离这里的上一次降雨已经有9个月了，这次的降雨期将持续2个月。

三天的瓢泼大雨后，阳光穿透了云层。躲在洞中的猫又爬出洞来晒太阳。降雨过后，沙漠中温度降到了十摄氏度。大雨毁坏了猫鼬的洞穴，这只猫鼬正忙着修缮。

滋润万物的降雨把小猫又送入了梦乡。但猫鼬妈妈没有时间管它，它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处理的。

0: 沙漠中新的一天开始了。猫又一家也开始忙着寻找食物。降雨不足以让干旱的沙漠变得湿润，食物依然难觅，猫友们依然饥肠辘辘。在广袤的沙漠里，他们何时才能不用为食物四处奔波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一条专用公路越过了帕米尔高原的最高处，帕米尔公路的起点是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终点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口，是去往外面世界的必经之处。帕米尔高原上的广阔平原被高耸的石头山所环绕，放眼望去，满目的苍茫与荒芜几乎就要夺走人的呼吸。然而，如此荒凉的地方也孕育了生命。帕米尔高原的高山上白雪皑皑，是这个地区无数湿地的活水源头。这里水量充沛，甚至形成了一大片湖泊。水给这片干涸的土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对这片神秘的土地心生敬畏。马可波罗羊让帕米尔显得更为

神秘。这种动物在1273年为世界所知，马可波罗当时将它们称为长角羊，后来人们用它的名字给这种羊命名。这对长长的羊角将它们送到了无数猎人的枪口下，猎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里猎杀它们，然后取下它们巨大的弯角，

0: 这里的海拔达到4000米，无法进行任何农业耕作。吉尔吉斯游牧民放牧的地方比其他游牧民的都要高。驴子是高度驯化的动物，在高地上极有用处。尽管它们比马的体格小，速度慢，但是它们能够在高海拔和寒冷的地方生存下来。这里的游牧民主要放牧牦牛。牦牛长着坚硬的角和厚实的毛皮，是典型的高寒动物，非常适应高海拔和寒冷环境。它们起源于青藏高原，然后逐渐分布到整个山区，比如喜马拉雅山、天山和阿尔泰山。牦牛奶比驴奶或者羊奶营养更丰富，脂肪更多，据说有助于缓解高原病的症状。牦牛身上的每个部分都极具价值，包括它们的肉、奶、皮毛，甚至粪便。游牧民的生活整天都围着牲畜打转，就连孩子也终日与牲畜为伍。崎岖的山路和陡峭的山崖使得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因此牲畜对这些游牧民非常重要。
1: 牲口就是我们的命，我们生活中需要的一切都要靠它们。我们在这一带四处放牧，去找草场喂养牲口。我们来这儿过冬。
0: 现在是10月初，游牧民正忙着准备过冬的食物。和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一样，他们把肉烘干储藏起来，还要做奶制品。这些就是游牧民的传统住所圆顶帐篷，与蒙古包非常相似。尽管游牧民相互之间离得非常远，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

游牧民在草地上搭起了帐篷，这片草地也吸引了无数野生动物。现在是黎明时分，马可波罗羊来到这里吃草。这是一群母羊和幼崽，除了十月和一月的繁殖季节，公羊都会离开羊群去更高更偏远的地区。这一特殊的习性是为了避免同类之间的竞争，因为一个地区的食物有限，

需要照料幼崽的母羊经常会成为捕食者的目标。狼或者雪豹也许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因为生活在靠近天际的地方，马可波罗羊曾被认为是天使的化身，被人们视作神兽。但他们现在却被人类驱赶到了帕米尔高原最偏远的地方。

在帕米尔高原上，死去的动物会在干燥寒冷的气候中被风干。一只雌性马可波罗羊和它的羊羔还有羊群分开了。它太累了，没办法赶上羊群，也没力气逃离人类。我们决定跟着这只母羊。它孤独地站立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一只狐狸出现了。狐狸是一种谨慎的动物，它再三侦查四周，然后才靠近尸体。在犹豫了很久之后，狐狸终于开吃了。它大口咬着，突然好像出了点问题。在尝试了好几次之后，狐狸放弃了，转身离开。

一只孤独的羊羔出现了，它是那头母羊的孩子，它循着母亲的气味找到了这里，却只站在远处。犹豫了片刻之后，羊羔走了，独自踏上了征程。不久，一位游牧民和他的狗出现了。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羊羔才没有跟母亲做最后的道别。死去的羊成为了高原上其他动物的美餐，重归大自然。

这片土地仍然保留着它的原始之美，纯粹而又雄伟。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动物出生、成长、挣扎，最终死亡。这

就是大自然。在太平洋的中央地带，一片无尽的深蓝色海洋之中，坐落着加拉帕戈斯群岛。它与厄瓜多尔相隔甚远，足足有1000公里之遥。很久以前，海底火山喷发，导致地壳每年向东南移动4厘米，最终形成了13座大岛和几百个小岛。从那些漆黑、坚硬的火山岩，我们可以想象出火山爆发时的剧烈情形。每年的6月到11月之间，是低雨不降的旱季，唯一的水源只有洋流所带来的薄雾。

潮气无法到达低洼地区，导致那里极度干旱。土地虽然贫瘠，却有些不可思议的生物在此努力的生存。这种海鬣蜥是唯一喜欢在海岸觅食的蜥蜴。巨陆龟250公斤的庞然大物，竟也奇迹般地熬过了严酷的旱季。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海狮，它们很久以前从加利福尼亚迁徙到这里。至于人类，则是这片岛屿最后的定居者。人类在这里定居之后，喜爱社交的海狮并没有离开海滩。人类与海狮共处，也成为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特殊风景。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肥胖呢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问题了。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观塑形，还是中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减肥呢都成了大家常聊的话题。但很多人对肥胖的认知模糊，盲目的跟风减肥，不仅没有瘦下来，还伤了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重，帮大家理清减肥误区，掌握正确的减重方法。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是咱们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内分泌科博导宋冰。你好，宋院长。其实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直好像是女性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一直把减肥当成女性的事业，包括现在很多的男同志也在关注减肥。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您怎么看待肥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说体重重，然后身材胖？
1: 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应该是很多百姓的一个困惑。其实首先呢，我们要从医学上了解一下什么是肥胖的一个定义。肥胖呢，是我在中国有一个诊断标准叫 BMI，BMI 呢是用人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然后得出这个数值。如果它大于等于24，那就叫做超重；如果它大于等于28，就叫做肥胖。然后除了这个 BMI 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维度，还有个维度就是腰围，拿一个皮尺在脐周我们做一个测量。那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在我们临床中诊断叫腹型肥胖。为什么在我们医学中把腹型肥胖要单拿出来给它一个定义？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腹型肥胖的患者中，他的内脏脂肪是比较高的，这样的患者是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代谢性疾病。所以，保护好你的腰围，也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和因素。那除了这两个是我们用平时的身高、体重、腰围就能测量之外，在我们医院我们还有一个机器叫人体成分分析仪。那这台仪器呢，是除了能够测量你的体重之外，它能够把你的体重进行一个精准的拆分，检测这个数据中有一个值叫体脂率，体脂率也是诊断肥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我们体脂率的医学的诊断中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25%，女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30%，也可以考虑它为肥胖。而且呢，还有一点，那么就是即使我们的很多患者体重是正常。如果你的体脂率是超标了，这个叫隐性肥胖。隐性肥胖的含义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肥胖，然后一到医院一查，有可能就会查出脂肪肝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目测，比如说像您说腰围也好，我们都可以目测出来，但真的是体脂率啊，还真得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是不是？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说这个肥胖是不好的，但究竟对哪儿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1: 这个我想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困惑，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现在肥胖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诊断为叫一种病，它会造成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

0: 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随着这些的代谢性疾病，它会发展成为心梗或脑梗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这还是只在我们代谢性系统来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同样，在我们肥胖的患者中，我们还会见到骨骼关节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很多肥胖人来我们说：“哎，我腰疼，或者我膝
1: 嗯，
0: 盖疼，我的踝关节疼。”其实这就是因为身体过重，给了我们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之后，我们的腰会出现腰托。同时呢，膝关节因为很多肥胖和超重人，他就想去快速的减重嘛，他就会去跑步，
1: 快
0: 或者是
1: 走啊，
0: 对，或
1: 对，
0: 者是
1: 嗯。
0: 快走做一些运动。那这个运动不当，它就会造成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疼痛。
1: 嗯
0: 所以
1: 嗯，
0: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严重肥胖的患者，我们首先是不建议上来就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一定
1: 啊，
0: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需要我们医生给一些专业的指导。在我们临床中还有个叫运动处方，我们未来呢是要给患者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测之后，给患者来设计运动处方。你到底应该怎么动，动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怎么来去看他肌肉的这个含量的一个变化，能达到一个科学运动还不伤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0: 在我们减重门诊，95%以上都是合并了多种变化症。在我们变化症里，最常见的是胰岛素抵抗、代谢性疾病。非酒精脂肪肝，还有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不孕或者是叫备孕困难，因为它的
1: 嗯。
0: 卵子成熟率低，雄激素分泌过多，所以这是对于育龄的女性来讲，造成她不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 哦，
0: 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这个事情要重
1: 重
0: 视，
1: 视起
0: 一定
1: 来，
0: 要重视起来。
1: 嗯，
0: 大家还要知道，肥胖和肿瘤发病的相关性，也是大大增高了肿瘤的发病率。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肥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能够及早的让自己的体重恢复到正常。
1: 对，像您说的，其实它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所以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极低热量的饮食，在短时间内给了一个人极低热量饮食，他的体重一定会下降，但是他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你，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

0: 怎么样是科学的？
1: 其实就是四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能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0: 嗯，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

0: 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四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四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1990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到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是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吃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1: 这些是可以多吃一些。
0: 对，是可以多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就我家里也买了，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个过程，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 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

0: 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
1: 嗯，
0: 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嗯，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十一点呗，
0: 嗯，
1: 晚上睡眠是吧？啊，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
0: 对，
1: 嗯，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了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
1: 逆转
0: 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3: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送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4: 从去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

0: 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2: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重置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哥斯达黎加的野性魅力。从事耕种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在这里实现耕地与林地的良性平衡的？哥斯达黎加为何被称为蝴蝶的天堂？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雪橇犬们能够长途奔跑背后的奥秘。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两种有着奇特生活习性的海洋生物。

0: 风景优美的哥斯达黎加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来此的游客同生活在这里的布里族人一样深知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瑜伽老师劳拉为此特意组织了一个功能性社团。
1: 我大概是在23年前来的哥斯达黎加，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它纯粹干净，丛林那么生机勃勃。我去过其他许多热带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最打动我，所以有许多年我每年都会来这里待一小段时间放松身心。我现在生活的地方远离繁华的城市，我可以好好读几本书，做一做瑜伽和冥想，独自一个人待着或陪陪家人，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有韵味。丛林似乎能让一切变得更深刻，更纯粹。在这里我有大把的时间做这些事，不用担心被满满当当的日程表打断。我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在他们的身体里，在他们的呼吸之间找到自在和优雅，并学着更深地了解自己，学着放松。在自然中做瑜伽似乎要更容易一些，在这个过程中你摆脱了日常琐事的束缚，没有日程安排，没有了事物要忙，不用满脑子想着过去和未来。我们只需要记住，大自然只存在于当下。我们听到的鸟鸣，我们看到的动物，只一心做着他们正在做的事，不会去想那么多。哦，抱歉，突然有蚂蚁爬到我脚上了。

所以，包括蚂蚁在内，它们只生活在当下。大自然只知道当下，不会去想过去或者未来。其实，当我们不想过去或者未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在哥斯达黎加这里，当你静静地躺在平台上，大海近在咫尺，你的耳边传来海浪的拍打声，你可以加深你的呼吸，不断加深，伴随着海浪的节奏，一呼一吸。在你呼吸的时候，你听到鸟在唱歌，听到竹林里微风习习，各种动静充斥在你四周，而且时刻在变化。我寻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体会自我最真实的本性，那种难以言表的平和与宁静。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这就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

哥斯达黎加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富饶的海岸，在这里每平方公里内动植物种类数量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沿着谢尔配合行进，是深入丛林并在暗中观察其多样性的理想方式。

松鼠猴十分热衷于将棕榈种植园以及河岸作为自己栖居的地点。这种猴子属于卷尾猴科，它们来头可不小，早在1958年就已经被人送上过太空了，是灵长类动物的宇航先驱。

虽然这个国家大部分土地由跨国公司耕作，但是砍林造田的传统方式意味着雨林中只有一小部分可控的地方被烧毁。灰烬中的矿物质渗到土壤中，给耕种的作物提供多年的养分。然后田地实行轮流耕作，最初的田地弃之不用，任由丛林占据，营养重新回归土壤，

每天清晨，雨林里都会传来一阵奇怪的歌声，几公里之外就能听见。随着更多的声音加入，合唱越发响亮。那是哥斯达黎加雨林里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吼猴，在宣告他们的地位。

但是为了这场表演，他们必须保持有规律的深度睡眠。他们缺乏能量，因为长毛吼猴几乎完全靠嫩树叶为生，而这种食物难以消化，提供不了多少体力。作为生活在这里唯一能分辨颜色的动物，它们能很轻松地区分出嫩叶和老叶子。

不过人们最好还是对他敬而远之比较好，因为他们表达愤怒的方式是朝人头上撒尿和排便。凭借着位于高处的地形优势，他们精准度奇佳，

阿雷纳尔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火山之一。这一部安定因素提醒着世人，这个幅员5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国家，有5座活火山以及几十座休眠火山或死火山。与太平洋火山带的其他火山一样，它们是在两个大陆板块相撞时形成的。

作为名副其实的蝴蝶天堂，哥斯达黎加是诸多蝴蝶的繁衍栖息地，其中有孔雀蝴蝶和黄群绣蝶，当地的蝴蝶养殖场向全世界出口蝴蝶茧。

蓝色大闪蝶扇动泛着荧光的蓝色翅膀，吸引雌性。有趣的是，同样的动作也会引来捕食者。

并非所有蝴蝶都有着令人心动的美丽色彩。玻璃翼蝴蝶有着美丽的透明翅膀，但不要被它们美丽的外表蒙蔽，玻璃翼蝴蝶其实是有毒的。在它们还是幼体毛毛虫的时候，就已经初具危险分子的特质了。

丛林一天天考验着我们的决心，我们还能深入了解里面的居民，揭示它最美的地方吗？在计划一次旅行时，我们很容易忘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到处走走，这有时候有点困难，尤其是你只剩下几公斤余粮的时候。但是你要相信向导，相信身边总能找到吃的。

0: 即使迷路了，我们也不会饿死。白蚁有一股酸味，但它们是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强健有力的雪橇犬们在赛场上所焕发出的英姿。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四个月以来，克莱门斯一直带领他的狗狗队伍在为艰苦的雪橇比赛做准备。今年共有67名雪橇手参与比赛。克莱门斯的狗擅长奔跑，时速可达40公里，相比之下，普通人的奔跑时速在24公里左右。而且在奔跑时，这些狗还要拖着2到3倍于它们自身重量的物体。雪橇大赛在南澳大利亚的丁洛高原上举行，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17年。罗布斯·蒂文斯是大赛的组织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雪橇手。
2: 今年的赛道非常险峻，具有挑战性，选手们不仅要面对结冰的地面，而且可能还会遭遇大雪天气。至于雾气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常有的事。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当属下山式的 S 型弯道，那里有很多的急转弯。
0: 克莱门斯参加这项比赛。

0: 比赛有6年了，从没输过。保持记录的想法让他压力很大。比赛即将开始，跑得最快的一组将胜出。克莱门斯有一支由爱斯基摩犬组成的忠实队伍，相当引人注目。
1: 他们天生擅长奔跑，而且也喜欢奔跑。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只纯种的雪橇狗，你会发现他们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全力向前，劲儿都用在速度上。
0: 他们的皮毛很短，喘息很粗，能在奔跑期间很好的散热。他们是最佳的奔跑机器。
1: 他们的力量源自两条后腿，而且能全部转移到雪橇上。当他们开始发力奔跑时，样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他们把头低垂在两肩之间，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两条后腿上。
0: 一只雪橇狗比一位出色的滑雪者吸入的氧气还要多3倍，这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运输富含氧气的血液。狗还具备一套有助于热量交换的血流系统，由于动脉与静脉彼此相邻，所以动脉中流淌的热血能够使静脉血温度升高，从而帮助它们抵御严寒，在冰天雪地中待更长的时间。
1: 犬科动物的身体结构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以狗为例，它们用于提供力量的肌肉就是后腿上那些很长的平行的肌肉纤维，这些纤维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这也是它们奔跑的源泉。而且在这些肌肉纤维上还有一个大的横截面，据研究，肌肉力量的大小与横截面的大小成正比。
0: 克莱门斯的小组由班尼、比乔恩和弗里达组成，他们是3胞胎，今年8岁。小狗并非生来团结，这需要训练。
1: 我们的训练通常从1月份开始，一旦气温降到10度左右，我们就会带他们出去进行一些短跑，或者让他们拉很重的车子，这样会增加他们的肌肉，延长他们的奔跑距离，同时还能锻炼他们的合作意识。
0: 上午8点钟，天空中果然飘起了雪花，看来小狗们注定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比赛。参赛成员都聚集在村口，克莱门斯正在精心地准备着。
1: 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会控制他们的饮水、摄入的食物，仔细检查他们的脚，确保他们的脚上没有冻伤什么的。
0: 所有的狗都是用他们的脚趾来奔跑，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脚能否得到保护至关重要。许多雪橇手都会给他们的雪橇狗穿上所谓的靴子，这可以有效地保护狗狗的脚，防止积雪堆积在他们的脚趾中间。另外的12组队员也都像克莱门斯一样渴望赢得比赛。早晨9点，比赛即将开始，克莱门斯是第一波上场的参赛者之一。在20分钟的比赛中，这些狗将会利用他们所谓的秘密按钮来控制新陈代谢的速度，使得自己能够连续奔跑，不会因为疲倦无力而停下来。当人类参与高消耗的运动时，会直接动用能量储备消耗体内的肝糖，一旦能量耗尽，人就会感到疲劳，动作减慢，直到能量得到补充。显然狗不是这样，狗那独特的新陈代谢系统正是它们能奔跑如飞的原因。它们不仅能代谢碳水化合物，而且还能以几乎是人类2倍的速度代谢脂肪。也正因为如此，狗的肌肉才比人类的更有力量。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克莱门斯大可不必担心他的狗能否坚持下来。结果让人欣喜，克莱门斯赢得了比赛。
1: 实在是

0: 太棒了，今天的小狗们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地上的雪很松软，它们每一脚都要陷到雪里5厘米甚至更深，但它们仍然很卖力。好在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狗狗们很高兴。哦，小家伙们真是太棒了。
1: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在俄克拉荷马州布罗肯阿洛的狩猎保护区动物园，大丹犬依稀佩戴的首饰与众不同，它和一条名叫番茄酱的玉米蛇找到了一种和谐共处的奇特方式。一天，番茄酱钻出笼子，依稀对它产生了兴趣，这点非常令人惊讶，因为狗大都怕蛇，要知道被蛇咬一口不仅疼得要命，而且有可能真的要了命。玉米锦蛇没有毒，而且对人类有益，它们能消灭老鼠和其他小型啮齿类动物。依稀似乎毫不介意番茄酱缠着它的脖子，而番茄酱似乎觉得贴着依稀温暖的身体很舒服。也许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在中国的12生肖中，狗和蛇就同时存在。生活在海底的喂虾有着一个响亮的外号，全食虾。瞧瞧他那对大螯足，他们可以用来捕猎、防御和求爱。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战斗中被当作武器。喂虾有着十分好斗的性格，一旦遇到入侵者，他们就会高举双拳来示威。但这些暴躁的家伙在感情中却十分温柔，他们是一夫一妻制，雄性会始终陪伴在雌性左右，用自己的能力为爱人寻找食物。他们守候在洞穴、大海绵或海葵中，挥动长须来吸引需要清洗服务的鱼类。在大快朵颐的同时，他们为客户清理身体表面的寄生虫、细菌和死皮。花纹细螯蟹有一个和喂虾遥相呼应的外号，全食蟹。但与喂虾不同，它并不靠武力取胜。它细长的螯通常会用来举起海葵，这可是它捕猎的小窍门，而这副样子也看起来和拳击手无异。这种甲壳纲动物只有 2.5 厘米长，浑身包裹着钙化的外骨骼，能抵挡海葵的毒刺。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7: 样？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吃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不能计
10: 斤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的。
14: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认为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了。
9: 肯定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万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是玉衣帽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6: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
18: 师傅，快点，师傅，快点，快跑！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法
21: 用，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5: 先去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一加 N 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0: 我市开展交通渔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3: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

0: 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涉企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智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我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我市创新打造的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2加1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部署，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政府担当向社会共治转变，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将有效提升我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和实操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
2: 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
3: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一加十一加 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海洋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2: 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提升。
4: 组织开展渔民安全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普及渔船航行作业规范及隐患排查实操技能，持续增强广大渔民安全防范意识，夯实渔业生产安全基础，巩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2: 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学员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
5: 各参训企业要扎实转化培训成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系统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6: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

0: 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
1: 本次汇聚泰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

0: 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
1: 所有在售车型都给到了千元起的专属优惠，实实在在让利优惠，让老百姓能够低价买到靠谱二手车。这次活动所有的车辆都会给成交。
0: 据泰和促消费活动是泰和区稳消费惠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可登录官方小程序查询车源，领取惠民券，参与购车活动，体验超值购车服务，共享区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2: 我们积极响应锦州市商务局乐购锦州新秋惠民季消费季部署，在泰和区商务局的指导下，重磅落地汇聚泰和二手车专场促销费活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常年在售车辆1000多台，商户百余家。作为我市二手车交易的龙头市场，我们主要发挥平台引领的作用，联动市场内车商集体让利，推出实打实的购车惠民政策，全场车型直降1000元至3000元，提供第三方检测认证，市场补贴150元，覆盖全品类家用车型，真正让利于民，普惠全城。
3: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行，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
0: 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各类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事例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4: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0: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5: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0: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
6: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寺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7: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堂结束后，5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坐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解的安全画面。
8: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7: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

0: 趣味实践相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初秋已至，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我市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已经启动。八月下旬以来，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1: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2: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过来买些学习用品。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沿着锦州滨海公路一路前行，笔架山景区、白沙湾、青沟湾、渔人码头等景点串珠成链。这条临海景观大道既是自驾观光、赶海休闲的网红路线，更凭借沿线火热的海鲜自选代加工业态，持续引流聚客，带动滨海旅游消费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香八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省级文化特派员高伟走进社区，以国学经典《大学》为主题，为居民送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非遗面塑同步亮相，非遗老师展出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生动讲述传统民俗故事，把非遗手工艺与国学文化巧妙融合。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1: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质改数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
3: 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汉化
5: 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100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这
4: 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
6: 它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
7: 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100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0: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
8: 对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
9: 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2栋，商业建筑1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
10: 新兴。

0: 刻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在
6: 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7: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7: 不知道。
9: 他是快点快
3: 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
10: 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是
12: 对了，我是非常感谢。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